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那么在每周一继续来送上我们的专题节目《中华好家风》。各位好，我是苏雅。

首歌来自于毛不易的《怨》哈，开启了今天的这段行程。那么今天节目行程这样安排，首先来关注一组最新的资讯内容，之后呢我们继续在今天我们在中华好家风的金国美听他说这个环节当中，邀请获得2025年度全盟三八红旗手称号的这位朋友做客直播间哈。然后呢依然通过访谈的形式去了解他的故事，去分享他那两他的不平凡。好，话不多说，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行程。

好的，首先来关注西林郭洛盟短期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天气。这未来两天啊，我盟是终于没有大范围的这个降水天气，风力开始变小了。那么气温呢也是小幅回升啊，非常的适宜外出游玩。我觉得上班日啊，赶上好天气也是心情蛮好的。那么大家也可以合理的安排日常出行，外出如果游玩的话，注意适时的增减衣物，做好日常的防护。今天白天呢，全盟是晴间多云，偏西风四级。今晚八点至明晚八点钟，全盟晴间多云，太仆寺旗南部、多伦县西南部有分散性小雨，偏南风四级。下面来关注锡林浩特市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西风四级，最高气温23度。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晴间多云，偏西风二级，最低气温8度。继续来关注锡林郭洛盟未来12小时的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巴音胡硕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1度。乌里亚斯泰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2度。巴勒格尔高勒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比里古台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1度。马努拉图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2度。奥林浩特市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4度。三汉塔拉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新宝拉格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1度。明安图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1度。宝昌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1度。上都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2度。多伦诺尔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下面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洛盟4A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1度。贝兹庙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蒙古汉城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乌兰舞台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2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0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9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8度。太仆寺御马院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0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4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多伦湖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2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0度。回顾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锡林浩特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但是我们的这个低温都比较低啊，所以温差是十几度之多，还是挺大的。那么在这儿呢，舒适度指数全部为0级，感觉舒适。最后来关注锡林郭洛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那么今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啊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在这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们，出行之前呢检查车况，路程之上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程扫描交通路况。
1: 下面来关注西林锅炉分公司路况信息快报。截止5月18日8时，西林锅炉分公司管辖路段通行情况。 G1013 海张高速西蒙段，西林浩特至贡宝拉格，哈比日嘎至宝昌北路段封闭施工，哈比日嘎东收费所入口去往河北方向，宝昌北收费所入口去往西林浩特方向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其余收费所入口通行正常。 G16 丹西高速西蒙段，西林浩特南至白恩希勒路面情况良好，西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恩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516 苏张高速西蒙段，朱日河东至镶黄旗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兴耀至三一呼都嘎路面情况良好，兴耀收费所至三一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207西白线毛灯至白银华西路面情况良好，毛灯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讯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好的，下面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一季度我盟规上工业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增速位居内蒙古自治区第二位。锡林郭勒盟商务局扎实推进2026年双品网购节各项工作，依托电商平台推荐本地优质农畜产品，累计实现网络零售额480余万元。近日，锡林郭勒盟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在锡林浩特市举行，本次大赛主题为继兴北疆，能创未来，共设置养老护理、电工、中式烹调、奶茶制作、民族服饰制作、皮雕、社会体育、无人机驾驶8个竞赛项目，14支代表队101名选手参赛。为深入推进禁毒严打整治，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吸毒、非法滥用麻精药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与公众身心健康，泰普斯

四起公安局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相关违法犯罪线索。5月15日，二连浩特市第9例、第1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张先生和赵先生平安抵达塞乌苏国际机场。二连浩特市红十字会联合二连浩特市总工会举行隆重迎接仪式，以最高礼遇欢迎两位英雄凯旋。5月16日，正乡白旗绿沃川空中草莓园首届吃草莓趣味大赛开赛，众多亲子家庭、青年朋友前来参赛。5月15日，2026内蒙古草原优品走进雄安系列活动在雄安新区举办。活动开幕式上，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雄安新区营销中心与八家京津冀地区采购商签约，签约金额达1.32亿元。为进一步净化网络空间，提升社会公众辨识谣言的能力，凝聚各界力量共同营造清冷网络环境，日前内蒙古互联网谣言识别库正式上线运行。近日，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产业集群项目开工仪式在呼和浩特市举行。特一多功能营养产品升级创新与数字产业化示范项目，乳出精神加工与营养健康产业融合发展示范项目两大核心项目正式启动，总投资25亿元。这是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获批之后，呼和浩特片区首批开工的产业项目。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级联席会议办公室5月16日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近日，国家医保局针对湖南怀化、邵阳、衡阳、株洲及河南郑州等地定点零售药店将化妆品等商品串换为药品或诊疗项目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开展专项飞行检查，并约谈老百姓、仰天河、益丰、河南张仲景等连锁药房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整点资讯的最后一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日前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以及2023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相关资讯内容。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家风家教话传承。
4: 爸爸妈妈，人世间开始啦！
5: 哎，来啦！
6: 来了来了来了！
7: 自古以来啊，孝分两种，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8: 养心智，我养口体，反正这俩活我全包。
4: 我以后也要为你们养口体，养心智。
5: 乖，真是好女儿。
2: 好孩子，给你点赞。
3: 老人安享晚年，子女孝敬为先，让我们一起共建好家庭，传承好家教，弘扬好家风。上班时，
9: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3: 回家时，
10: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3: 出差时，
11: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3: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12: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涵养民风，家风塑造国风，讲述家风故事，传承精神坚守，中华好家风，讲述我们身边的家风故事。

国美，听他说，倾听他故事，感受他力量，致敬每一位在草原上坚守与奉献的巾帼榜样。

0: 好了，今天我们的这样一段行程啊，继续来送上到是金国美听他说。那么今天邀请到这位朋友依然是获得2025年度内蒙应该是全蒙三八红旗手称号的这位朋友，这样先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1: 大家好，我是郝彩霞，来自于锡林浩特市卫健委。
0: 那么说到这儿呢，其实我跟这个郝主任的这个沟通哈、啊，就是延宕了蛮长时间的，之前一直在忙嘛，是吧？工作还是比较繁忙的。然后呢，我们今天邀请您做客直播间呢，就是想聊一聊您的工作跟生活，然后听一听，你可能自己觉得平凡的故事，但事实上也做出很多不平凡的这个事业哈。说到这儿，其实我们了解到，就是您之前其实是在民政局工作，是吧？
2: 啊、对对对。
0: 然后现在去年应该是今年初的时候有工作的一个调动。
2: 对。
0: 那么说到这儿，其实更多呢，我们这样一个荣誉的取得，因为今年年初嘛，2025年度获得这样一个奖项，可能更多还是在民政这个就是工作的这个岗位上，是吧？有很多付出。那么今天可能就要分两个方面了。首先我们要说到就是。您看，我们来回顾一下过去吧，就是在民政这个部门，您工作了大概多少年的时间？
1: 我是2019年12月份的时候到的民政，然后是2025年的年底12月份的时候离开了民政，大约有6年的时间，
0: 大约是6年的时间哈。您看啊，这个在民政部门，其实我们之前也跟就是蒙民政也好，市民政也好，就沟通过很多次，做过很多节目。其实相对来说，大家对于民政部门呢，你说了解吧，大概知道一些，有些比如说。办结婚证什么的，大家觉得这些都是跟民政有关的，
1: 对对对，
0: 是吧？结婚证、离婚证是吧？这样一些证件，如果要是说到就是额外的，比如说就是有一些救助的时候，我们会听到关于民政的这样一些是吧？介入。那么其实对于民政部门到底做什么，虽然您刚刚离开，但是还想从您这里去稍微了解一下我们的工作职责和内容是什么？您当时主要分管什么样的内容？
1: 民政呢是咱们民生的一个重点的一个保障部门，它这块呢重要的承担的主要就是咱们的养老啦、救助啦、社会事务啦，像刚才主持人说的那个婚姻登记，这都是我们基本的一个重要工作内容。那当时我到民政局以后呢，主要分管的就是咱们的养老工作，还有咱们基层治理，还有社会组织，以及就是党建啦、办公室啦、人事这些工作。
0: 您说到社会组织的时候，我就想到，应该是前几年我们专门有档节目就是叫锡林郭勒公益行嘛。我当时大概统计就是大概去了解了一下锡林郭勒盟总体有多少公益组织，然后当时了解完之后，我有点震惊。就锡林郭勒盟，你说不大吧，面积挺大，是吧？你说小吧，城市相对或者说整个盟市人口加起来可能赶不上内陆的一个某一个村镇，是吧？相对人口比较少嘛。但是我们的公益组织特别多，我记得当时我了解到就88个，还是大概有88个之多，就是全盟各个行业，而且我们采访了各种不同，然后当时就要求是所有的这个公益组织必须到民政部门进行登记，
1: 登记备案，
0: 备案，因为我们后面是应该怎么说，就是规范管理嘛，
1: 对，
0: 是吧？这个其实也是在您这个就是工作范围之内。那您看啊，就是现在让你回顾民政部门这么多年来，您看您从养老，其实养老这件事情啊，刚才您说到民政部门是跟民生特别直接相关的一个部门。就是很多朋友可能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他可能会找各种渠道，最后有的时候真的是要落到民政的，是吧？那么民政部门像养老这样的，像我们知道有些时候在社区，像4050人员，就以前说到，是吧？这个有些也是跟我们民政有关系的，就是我们涉及的面是比较广的，工作其实相对也比较琐碎，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么您就是这么多年工作6年吧，时间工作之后，就是你觉得在这个工作岗位上有什么样的感悟？因为毕竟您获得这样一个荣誉，其实更多还是从这个岗位上得到的嘛，是吧？
1: 来到民政工作这多年来，我真切地感受到就是民生实事，这一滴一点的小事给老百姓带来的就是真实的一个益处和好处吧。从民政工作这么多年来，不论是养老工作呀，还是婚姻登记啊，还是这个社会组织，我们实实在在的给老百姓办一些好事实事。咱们比如说是养老的一个福利补贴政策，60岁以上的老年人了，咱们国家的政策这块给实施了好多的一个福利政策，比如说咱们的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比如说咱们的公交卡补贴，还有比如说咱们77岁以上老年人都可以享受的高龄补贴等等等等。 这些福利补贴政策，我们真真实实的从我们的工作中，我们从开始的审批到后来的发放，发到了老人手中。我好多次啊，真切的看到老人来到咱民政局，跟我们说到这个福利补贴政策对他们的生活中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影响，然后让我真真切切感受到了这个国家政策对他们生活带来的一个好处。
0: 应该这么说，就是国家有很多利好的政策，但是怎么让这个政策落地，然后真正的就是体现在，或者说让这些就是优惠政策惠民，这个是我们民政部门要去做的事情，是吧？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刚才您提到了，就是有看到一些老人可能从中受益嘛，是吧？就是有没有让您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小故事能分享一下？
1: 其实在我民政工作这么多年来，因为我接触的都是最基层的，不论是老年朋友啦，还是儿童，这都是我们工作中实际接触的人。其实你说最深刻的我想到的还是2023年的时候，我给一位60多岁的一个老大姐办理了，就是历时将近9个月的时间吧，我给他办理了这个房产证的问题。这是特别复杂的一个事。
0: 对，就是很多人会说房产证怎么跟您这有关系呢？
1: 这个也是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当时那位大姐特别焦急的来到了办公室，然后说着说着眼泪都流出来了，然后她跟我讲述了，就是她的公公然后买了我们单位一位退休老职工的房子，存在这样一个过户问题。这个房子呢是1996年我们单位的集资房，在2002年的时候，这个他公公买了这个房子，但是到2005年这个我们单位退休老职工去世的时候他就没特别着急办这个房产证，因为他办在这个买的时候，他是办理了一些协议或公证，但是在2005年，我们这个退休职工去世，他们开始才着手办理，但是这么长时间来一直没办下来。
0: 对，
1: 为什么
0: 主要的双方的当事人是吧？
1: 对，就是在去2023年的时候，他们开始特别的提上日程，特别着急，因为什么？因为他的公公已经90来岁了，身体是越来越不好。
0: 就是双方当事人，就是两个签合同的人都要，一个已经离世了，一个已经是已然是高龄的状态，
1: 而且是身体特别不好，所以家里面人特别着急。但是一年多来他们就是一直在跑这个事儿，一直没下来。当时我得知这个消息以后，我是真真切切能感受到他这个着急和这个急虑的这个心情吧。然后咱们其实好多政策也许他不清楚，但是作为咱们政府的部门单位，我们对这个房产证这个办理我们是有一些了解的。因为在2023年的时候，对于房产证办证难的问题，咱们政府是专门下过文件的。所以说针对这个事儿以后，我就耐心地跟他的解释，然后告诉他你别着急，而且他跟我说为了这个事儿，他还专门雇了律师。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这样吧，大姐你回家，然后有什么事儿让这个律师跟我们沟通，你放心。然后只要是到我这儿，我一定竭尽全力的给你办这个事儿。然后接了这个工作以后，我就和我的办公室的同志们，我们是往返于这个住建局，然后我们查了当年的所有的集资房的档案。然后因为还中间涉及到房改房的问题，还查了当时的档案，还去了这个房产局找了当年这个房改房的同事，对于这个政策这个测算方法也进行了了解，然后还去了咱们当时就是我们一起和我们那个退休老职工一起的一些同事，了解了当时的实际情况，然后联系了一个测绘部门，对房产的面积有重新的测绘，反正是种种吧。一时半会儿真是细节是特别多，辗转了这几个部门单位，我们将近6-7次吧。最终在历时9月的时间，然后我们终于把这个房产证给办下来了。而且为了就是和这个大姐吧沟通，然后随时舒缓她的心情，就是每走一步有一点的进展，我都会及时的告诉她，所以说她是特别的开心，然后特别的感到心理安慰。在11月份的时候，我特别清楚
2: 有一天他拿着一束鲜花，还拿了个锦旗，和他的律师一起到了我的办公室。真是当那个双手握着的我的时候啊，跟我说感激的话的时候，是真是眼泪盈眶的都说不出来了。当时我感觉啊，就是历时9个月的所有的辛苦在这个时候都特别的值得，真的。
0: 嗯，
2: 我因为一点点民生实事在我手中能给老百姓办事成，让他们感到哎，咱们政府部门的一个真真实实的为老百姓办实事的这个心情，我感觉特别的释然和温暖。
0: 嗯，其实您再说说，我在想几个面啊。第一个就是，当老百姓遇到问题的时候，先他不是专业人员，他对很多政策不理解，而且又时过境迁，境迁了这么长时间哈，让他一个一个去跑这些部门，相对来说确实是比较困难的。而您呢，是觉得说，其实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完全归到您的这个管理吧，是因为这是自己老职工和对方有这样一个诉求，是吧？如果说其实，我们说的稍微就是这个什么一点，完全不管，其实也不在您的工作范围之内，也是可以这么认为的，是吧？
2: 对，因为它是和房产，
0: 对，它是跟房产，对，
2: 它息息相关的。
0: 就是它只是因为说你买的是我老职工的这个房子，但是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您看，首先，我觉得您就是一个非常有担当的人，而且就是其实这件事情非常，还有一个点我还是挺想指出来，就是女性的同理心，是吧？就是您刚才一直在强调说，我特别明白他的点。我特别理解他，就是说，你看啊，就是对于很多老百姓，或者说我们对某件事儿就是不了解的时候，一步一步走，然后一步被堵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事儿真的挺大的，天大的事儿。对于懂的人和可以打通这件事情的人来说，其实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难。但是就又有没有人愿意去做？其次呢，您的同理心就告诉我，就是说大家买套房子不容易，是吧？不论大小，是吧？有些东西您有权限可能去调动，比如说我们去跟老职工联系啊，去看一下当年的档案，但是他是没有权限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你看，一个是女性的这个温柔细腻，还有我的这个同理心，还有就是我身为国家公职人员，我没有说把这件事推出去，而是我把它承担下来。那么在承担的过程当中，可能您是个人的一些行为，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更多他是把这个事情具象到我们民政局，对吧？对您是可能鲜花的肯定，我们可能有一个锦旗，但是更多他其实是以后再遇到问题，他会想到说，哦，这个部门最起码他可以给我提供一个让我安心的，就是事情先不先解决先放一边，但是他对我们这个部门是非常信任的。
2: 对，
0: 这就是您个人最后我们其实做了很多事情是代表国家的，对吧？这个就是当我们为什么说人民公仆哈，就是这两年我们知道，就是国家从习主席就提出很多的一些这个对于我们公务人员的要求之后，是吧？其实怎么去贯彻，怎么去做人民公仆，我觉得在您讲的这个故事当中就非常好的贯彻了这一点。我们真的希望就是无论你身处到哪一个位置哈，其实人的工种和职业的这个性质是不太一样的，是吧？每个人有自己擅长领域，比如说律师，他就你遇到问题他就知道，哎，从哪个方向怎么去做，是吧？他就一听就懂。有时候我会看一些律师直播间，有一个律师，他是东北的王律师，是女律师，他有时候当事人描述一些东西，大家听得云里雾里，他马上秒懂，或者知道你在掩饰什么，你有些什么样的东西没有告诉我，但是我可以说出来，就是当事人很震惊，说意思你是怎么知道的？这就是专业嘛，
2: 对吧？对。
0: 但是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说，他可能在他的这个工作领域他很专业，但是除了跳出这个之外，比如说跑部门的时候，他就很慌张，因为他不了，人就是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是因为无知或者是不了解，才会有一些心慌的地方嘛，是吧？你看，从这一点，为什么我们郝主任啊，会在任这个民政局副局长的期间，我们获得这样一个荣誉呢？就是这样一件一件小事积累起来，最后是对您过去工作的一个肯定，是吧？
2: 其实对我来说，这件小事就是说我本职应该做的工作，我也没感觉到有多大的，就是说，值得大家特别的宣扬，或者是其他什么方面，我总认为这都是我本职范围内应该做的工作。
0: 但是就是每个人把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做到一种极致，其实就是应该值得被大家去传颂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做事就是没有那么极致吧。您看啊，您觉得说这件事儿，虽然说9个月时间其实也蛮长的了，对于您来说也占用了大部分的工作时间，但是对于他来说，这个房子这件事情落听 这就是一件你也不能说天大的事，但是大家知道房子是不动产呀，是多少钱，就是也得大几十万吧，是吧？
1: 嗯，
0: 你买回来，那这是一件容易的事吗？对他来说真的是蛮大的一件事情。最后的这个落听他会有这样一个回馈，最后是双向奔赴，然后我觉得大姐做的也蛮好的，真的是哈，就是有愿意付出的人民公仆，有愿意回馈的双向奔赴的这个当事人，这件事情听上去非常的美，而且最主要是双方都是两位女性，是吧？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因为在节目之前我们了解了一下，您其实不是我们当地人，是吧？
1: 对对对，
0: 您是什么时候来到我们？就是大学一毕业就来到这边，是吗？
1: 就是，2004年的时候，咱们国家第一批中央团委第一批这个开发这个西部。计划志愿者的时候，我从学校报名，然后当时是分到了咱们锡林浩特市，我家是鄂尔多斯的。
0: 您看，就说话多少少少，其实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口音哈。
1: 对对对。
0: 但是您看，鄂尔多斯来到这儿，2004年到现在22年的时间，已经完全扎根锡林郭勒盟。
1: 对。
0: 我采访了很多朋友，包括我采访到，比如说我们劳模呀、工匠呀，包括像您，就是我三八红旗手、标兵称号这些朋友，还有采访到之前有很多一些创业者，包括很多女性创业者。有很多是来自于就是全国各地，然后他们对于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的评价就是这个城市很包容。您这22年就是在这方面可以不可以给我们说一说您的这个感受？
1: 刚才主持人说到包容，其实我真切地感受到这两个字的含义。2004年的时候，我是孤身一人来到了咱们锡林浩特市，当时可以说是人生地不熟，没有任何认识的朋友了。但是这一路走来，我换了好几个单位，不论一开始是在人社局，后来我转到了咱们组织部，2019年的时候又调整到了咱们民政局，到现在的卫健委。一路走来，我真切感受到了这个包容两个字的含义。因为我的领导、我的同事这么多年来一直是照顾我、关心我，然后包括在工作上对我的认可。我不论我的就是说咱们，我就想起来当时我就是因为一个人来这儿了嘛，没有吃的地方，然后单位这块给安排了宿舍。当时我所有的每天的一日三餐问题，我几乎都是在同事的家中解决的。然后这么多年来，我到后来成家，我现在想起来我都特别感谢我的同事、我的朋友，没有他们，然后我不可能成长得这么快。没有他们，然后我也不可能就是学到的这么多，然后草原人民的这个淳朴、这个包容、这个爱也深深地感染了我。我现在就是说我这片咱们美丽大草原吧，真真实实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0: 其实你说鄂尔多斯它其实也算是内蒙古的一个部分嘛，但是内蒙古东西长1800多公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哈，就反正大概是这样子吧，从呼伦贝尔去这个阿拉善盟也得走好几天的，这两天这个是吧，这个足球又开始开赛了，大家又开始踢散了是吧？但是无论怎样，我们都是属于内蒙人。但是我们要知道鄂尔多斯呢，其实我也去过，同学在这边，然后我们也去那边有过采访，就是它的这个地形地貌整体和锡林郭勒盟是完全不太一样的，是吧？就是各有特色，而且相当于来说，其实鄂尔多斯它的这个就是经济发展确实得益于它得天独厚的这个就是区位和它资源优势，主要是资源优势是吧？但是锡林郭勒盟就像您说的，这片大草原，我觉得草原就是有容乃大、海纳百川的这种感觉，是吧？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包容就吸引了很多的人，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的女性真的就扎根在这儿，她就真的是喜欢这个地方。那说到这儿呢，您看，就是您从最开始来到这儿是一份工作，大概我刚数下四个不同的单位了吧？
1: 对对对，
0: 五个不同的单位，到今年卫健委。
1: 四个人事组织，然后
0: 民政卫健委。好，那您看啊，作为走了四个不同的这个部门啊，而且我觉得每个还不太搭嘎也，好像感觉是吧？
1: 就是
0: 从您的这个自身的经历或者职业的角度，您如何看待新时代的女性她力量呢？这是我没采访到每一个我们的这个就是三八红旗手也好，三八红旗手标兵也好，都会问到的一个问题。那您是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的呢？
1: 在我心里呢，我觉得新时代她力量，既是一种踏实肯干、迎难而上，然后勇挑重担的一种实干力量，然后更是一种呢家庭和事业 双向兼顾，然后彼此成全的一种双向奔赴。因为2004年的时候，我是来到了咱们锡林浩特市工作，刚才也介绍了，然后我辗转了4个部门单位，不论是从事着人事人才，干部管理，还是咱们基层的与老百姓紧紧相关的一个民生工作，还是到目前为止我从事咱们卫生健康事业22个年头，辗转一路走来呢，可以说每一步历练都是一个成长，然后每一次岗位调整呢，都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在我看来呢，新时代的大力量呢，既是要立足岗位，扛起使命，不负职责，然后不论身处哪个岗位，都能恪尽职守，履职尽责。那么从家庭这块来说呢，

0: 我也要用心去家经营我的家庭和生活，不负家人，当好一名好妻子，做好一名好母亲，然后用心守护我一家人的健康和安稳，做到呢事业有担当，然后家中呢有温情，在事业和家庭之间呢从容平衡，然后笃定前行，在平凡的岗位上呢展示出巾帼的一份风采。
1: 我觉得从您的经历来说，您更符合女性像水的这个理念。为什么？因为您看，从一开始我做一份，就是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行业哈，如果问我有没有这样一个勇气，我可能不太容易打破我的舒适圈，我觉得这件事对我来说就会有点难。但是您一直像水一样，就给不同的形状的容器，我就融到不同的形状的容器里面，然后我在这个容器里面适应之后，我就开始发挥我容器里面我能发挥的最大化。其实很多女性都是这样子，我们在不同的容器里面，我们用温柔的力量去浸润和感染着身边的很多的人。您看啊，就是您在四个部门都待过，不同的部门其实女性基本上都是一半以上的，是吧？
0: 对，
1: 我们都是一半以上的这样一个，就是怎么说，就是工作人员吧。
0: 就是。
1: 而且呢，女性的这个担当、同情，她在各自的岗位上其实都是有她这个就是很明显的闪光点在里面。我从来在采访当中不会问任何一位女性说你怎么平衡工作跟家庭，因为我觉得这只要但凡是人是吧，无论男女都要平衡这件事情，是吧？所以说这个不是我的问题，但是事实上每个人在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都要有取舍，
0: 对，
1: 是吧？这就是看你怎么样去做，就是这个取舍跟平衡，但是这个担当是每个人要去做的，因为我们出了家门就是社会角色，
0: 对，
1: 那社会赋予我的角色，我就要完成好我的角色，我才能拥有自己，就是立足于这个社会的一个底气嘛。我觉得尤其女性更是这样子，家庭的角色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有的人就愿意选择家庭的角色，我觉得无可厚非，因为这是你的选择。但是在你家庭的角色当中，你怎么样就是让自己在你家庭角色当中活出自我，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吧？
0: 对，
1: 刚才在您的介绍当中我们了解到，就是这么多年的工作经历吧，其实铸就了您可能就是非常容易的在不同的环境当中打磨自己，然后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哈。今天特别的开心您做客直播间，然后呢我们又进入到一个新的平台了，就是浅浅一点时间来说一说在新的平台当中您觉得现在这个工作适应的怎么样。
0: 从去年年底到现在为止，马上就是半年的时间了，然后这半年来我是得到了咱们那个新单位的领导和同事的极大的一个关心和帮助吧，让我能尽快的去熟悉咱们这份岗位。然后来了卫健委这块呢，我主要负责就是咱们的妇幼保健，还有这个医疗健康，还有咱们的人事管理，还有财务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党建，所以说工作内容是非常繁多，
1: 确实。
0: 然后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梳理，到目前为止我还是已经几乎上已经进入了工作角色吧，然后在未来的工作中呢，我也是放下咱们这份光环，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我努力去学习，努力去工作，因为每一个新的工作岗位它都会有新的知识和内容，
1: 对，
0: 然后我们一刻都不能停息，想要真正的把这份工作干好，就要努力的学习，然后尽快的熟悉我们周围的环境，周围的人，然后把这份新的然后工作做好做实，做出一份荣誉来。
1: 好的，特别感谢这个郝主任做客直播间哈，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一起来了解了他的故事经历。好，今天的节目行程到此要告一段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先说再见。
0: 再见。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州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听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2: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1: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2: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1: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2: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活。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Let's go!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西蒙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蒙四 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原上都遗址多云转晴，6到21度，贝子庙多云转晴，7到23度，蒙古韩城多云转晴，4到23度，乌兰舞台景区多云转晴，3到22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转晴，3到20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转晴，2到19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转晴，1到

0: 18度。泰普斯旗御马院多云转晴，6到20度。泰普斯旗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转晴，8到24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转晴，7到23度。多伦湖景区多云转晴，6到22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转晴，6到20度。全蒙各主要城镇的天气情况：锡林浩特市多云转晴，7到23度；巴彦胡硕镇多云转晴，4到21度；乌里亚斯泰镇多云转晴，4到22度；巴拉嘎尔高罗镇多云转晴，4到23度；别里古台镇多云转晴，7到21度；曼多拉图镇多云转晴，9到22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转晴，8到24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转晴，10到23度；金宝拉格镇多云转晴，8到21度；明安图镇多云转晴，7到21度；宝昌镇多云转晴，7到21度；上都镇多云转晴，7到22度；多伦诺尔镇多云转晴，7到23度。锡林浩特市多云转晴，7到23度。今天白天至夜间，我们各主要路段多云转晴，仍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2: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3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3: 全程扫描，

0: 朋友，下面播送锡林郭勒管辖路段的通行情况。即1013海昌高速西蒙段哈毕日嘎至宝昌北路段封闭施工，哈毕日嘎东收费所入口去往河北方向，宝昌北收费所入口去往锡林浩特方向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其余收费所入口通行正常。即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即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即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三英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即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2: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3: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4: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5: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3: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6: 我爱阅读。
7: 遇火灾逃生常识，遇初级火灾要第一时间采取措施予以处置，可使用的器材有消火栓、灭火器、灭火毯、水、沙土等。火灾情况不明时，要正确判断自身所处位置，做到小火快跑、浓烟关门、位置判断，火上人下时迅速逃生，火人同层时见机行事，火下人上时务必谨慎。一旦逃生通道被浓烟封锁，切忌慌不择路，以身犯险，应立即撤回室内，利用湿布条等封堵门缝，迅速报警，固守待援。预防为主，生命至上，习惯安全，人人消防。
8: 上班时，
9: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8: 回家时，
10: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8: 出差时，
11: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8: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12: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8: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13: 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14: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15: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13: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16: 为正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17: 是清明。
13: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18: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9: 说一句家常话，
18: 哼一段戏曲小调，
19: 回味人生。
18: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9: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18: 关注老人生活， 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多彩夕阳，我是舒编。很多的老年朋友啊，可能对这个健身的观点难以达到一致。比如说，有的人就认为走路可以说是最好的运动，还能呢呼吸新鲜的空气。但是呢，也有的老年朋友认为啊，走路的强度不够啊，一场广场舞跳下来，可能会汗流浃背，才能够达到一个锻炼的目的。其实呢，走路和跳舞啊各有优劣啊，都是适合我们老年朋友的一种运动的方式。那么走路啊，作为低强度的一种运动啊，它的优势呢在于门槛低啊，容易坚持，对于身体的友好度比较高。第一点呢，它能够保护啊心脑血管。老年人规律的步行能够改善啊血液的这种循环，辅助呢控制血压、血糖等等这样的水平，来降低啊慢性病进展的风险。第二点呢，就是增强啊骨骼的健康。作为啊负重运动啊，身体的重量对骨骼啊形成一个适度的压力，可以刺激啊骨骼生长修复啊，来提升呢骨密度与它的强度，来延缓啊骨质的疏松。第三点呢，就是改善代谢的这种功能了。步行的时候啊，肌肉持续的收缩啊，能够增强啊这种胰岛素的敏感性，提高基础代谢率，助力啊我们老年朋友他的体重和代谢指标的一种调控。此外呢，走路呢还有可能会促进啊这种进餐以后的消化，来缓解啊眼部的疲劳。在户外行走的时候呢，可以呼吸新鲜的空气，兼顾一种身心的调节。那么步行呢，虽然它能够提升心肺与平衡的这种能力，但是呢长期坚持啊，容易出现这种锻炼偏科这样的情况。人体呢，它具有极强的一个适应性，长期的低强度的运动啊，容易让身体进入一种节能的模式，引发一些问题。上肢与核心肌群缺乏一种有针对性的锻炼，容易啊体态松散啊，腰背无力这样的情况。那么步行30分钟的耗氧量啊，所消耗的这种能量，仅仅呢相当于半瓶可乐。对于高血压、还有糖尿病、冠心病等等代谢性疾病的防治效果啊，它呢远远不及于跑步、打羽毛球、游泳等这样的中高强度的运动。如果说走路的姿势不当，或者呢是体重超标，长期的步行啊，还会加重膝关节与足底的这样的负担。那么广场舞等等这样的舞蹈形式，它大多呢是属于一种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长期规律的参与可以显著地改善糖脂的代谢啊，降低我们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的风险，同时呢能够有效地增强心肺的功能和身体的耐力。你看啊，不同舞曲的节奏编排差异比较大，能有针对性地训练关节的这种活动度，来提升啊我们身体的柔韧性，让运动呢变得更加的有趣味。跳舞它的社交的属性也非常的突出，集体参与的这种模式能够让独居的老年人，或者是有焦虑抑郁情绪的老年人，在这种互动当中呢缓解压力，获得啊归属感、愉悦感，有效的改善心理的状态。同时呢，学习记忆新舞步能够积极的进行我们大脑的一个训练，有延缓认知功能衰退。通过呢公开的表演获得认可，还能够提升自我效能这样的感受，来帮助我们老年人重塑这种自信。不过呢，跳舞啊可以说也有短板，它无法满足啊老年人的这种全部的健康需求。最关键的啊是力量刺激不足，对我们的上肢还有核心肌群的训练的效果是有一种不够力的、不给力的这样的效果。 而肌肉力量是我们老年人维持独立生活能力还有预防跌倒骨折的一个核心啊，尤其呢是有肌少症还有骨质疏松风险高的老年朋友，仅仅靠跳舞啊，难以维持我们肌肉的力量。此外呢，跳舞啊，虽然对部分的锻炼平衡性和敏感性啊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呢，还要进行一些平衡力的训练和专业的力量型的训练。那么锻炼的全面性啊与效能存在着一些啊局限性。最优的方法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结合这两种运动的特点以及我们自身的身体的状况，走路与跳舞各有适配的场景，我们可以按照所需来进行选择。适合走路锻炼的人群呢，偏好一种安静独处或者啊时间安排不固定的老年人。适合跳广场舞的人群呢，希望改善的是一种心情，扩大社交圈啊，渴望互动的这样的老年人。平衡能力稍弱有跌倒风险，可以选择舒缓的舞种的老年人。那么追求一种多样性或者是趣味性锻炼呢，不喜欢单一运动的老年人，还有热爱音乐愿意呢在节奏当中释放活力的这样的老年朋友，适合跳一些快节奏的舞蹈。走路与跳舞并不是非此即彼，无论是偏好哪种于运动都需要弥补它的短板覆盖力量心肺平衡灵活四大核心身体的功能，以适配不同年龄段和我们身体的状态。那么喜欢走路的老年朋友可以先将运动的强度提升到一种中等的水平来加快步速达到一种略感吃力但能够正常交谈的这样的状态。如果说再佩戴一个智能手表手环，可以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50%到70%这样的样子，那么提升心肺的训练的效能。同时推荐搭配力量的训练，比如说弹力带的训练等等。此外呢，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些太极拳、八段锦、游泳，还有室内自行车、瑜伽等等的这样的运动，与中等强度的步行搭配，可以实现一种优势的互补。同样，跳舞呢，作为老年人的入门级的全能的一种运动如果想提升锻炼的效果，我们也要需要遵循的是跳舞加力量训练再加平衡训练这样的运动处方。核心锻炼为每周4到5次，每次60分钟的跳舞的时间，来补充每周2至3次的力量或者是平衡的训练。在跳舞以后进行或者是单独进行，有针对性的来弥补我们肌肉力量不足这些短板。
1: 有免费皂，来领一趟。
2: 真送啊！
1: 真送！我们超市做活动，只要你帮我们填好这个表，这以后就送您了。来，
2: 行吧。怎么家庭成员的信息也要填啊？
1: 您放心，这个是市场调研，我们核实好身份信息后，后续做活动也方便送一些小礼品给您。
2: 好的好的好的。
1: 姐，再送您袋大米，还需要您拿着身份证拍个照，证明这些赠品您已经领取过了，我们也好做资料留底嘛。
2: 这，
1: 姐看我，笑好看，来，好看。
3: 你以为你什么都没有给，你得到了一桶油，一袋米，其实你付出了更重要、更值钱的个人信息，你呀，亏大了。电话号码、家庭住址等常用信息看似没那么重要，一旦被不法分子掌握，会产生很多安全问题，比如被各种电话骚扰。 或者强行上门推销，让你和家人不胜其烦。如果这些人掌握了你的身份信息和家庭成员信息，就可以实施欺诈犯罪，比如冒名办电话卡，给你家人打电话说你出事了，让他们转账，
4: 妈出事了，
3: 来实施诈骗，或者给你家人发诈骗短信、病毒链接，套取钱财。所以家人信息千万不能透露，很可能会给他们带去隐患。这可不是简单的拍照留底，这个举动等于把你的肖像和身份证都拱手送给了陌生人。这些人很可能会利用你的肖像去做人脸识别，配合你的身份证信息拿去办信用卡、申请贷款、注册账号、注册公司等，一不小心你就欠下累累巨债，倾家荡产。个人信息泄露危害巨大，所以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不要轻易相信各类免费送活动，对问卷调查、购物抽奖等活动保持警惕，更不要随意填写个人信息，保护自己的肖像不被陌生人获取。二，对于陌生人发送的链接、地址、二维码等，需保持警惕，不要随意点击或扫码。三，如果担心泄露了个人信息的，可以去国务院小程序查询自己名下的电话卡，如不是本人使用的号码，要及时让通信运营商注销。免费赠送莫上当，个人信息有保障。
0: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5: 说一句家常话，
0: 哼一段戏曲小调，
5: 回味人生。
0: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5: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0: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6: 时光流转，我们不经意就走到了现在，只有老歌留在了过往的岁月里，容许我们在蓦然回首的时刻，体会一种不悔的美丽。

0: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 说一句家常话，
0: 哼一段戏曲小调，
1: 回味人生。
0: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0: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听众朋友，今天的栏目呢，我们继续邀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为我们大家讲解猛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4: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3: 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三字经的内容是展姿催大小功，至司马五福中。好像这个内容大家听起来会不太懂它的意思。
4: 是，这个是不大熟悉的。
3: 对，
4: 但是呢，像我们中年人或者是我们的长辈应该对这个呢会有印象，只是说它是不落在文字上，是在实际的操作中。这个呢是依丧服的不同反映亲属关系的丧礼的穿的服饰。
3: 哦，指的是丧礼穿的服饰啊。
4: 对，它的服饰呢，它是有的服饰要穿的重。因为跟他的这个很亲的人去世，你穿的丧服应该是重服。那如果是很疏远的，就逐渐的，就是丧礼呢，就是服饰也不是很重，就是亲属亲了。
3: 哦，哎，展姿催，这个姿催是什么意思？
4: 它是分成展服、姿催服、大功服、小功服，叫司马服，称为五服。
3: 哦，是这样啊。
4: 是，
3: 原来是指丧礼上穿的这个五服。
4: 是，
3: 那五服的不同呢，也代表了就是跟这个去世的人他的亲戚关系的远近。
4: 对，其实在丧礼只要您一看他所穿的服饰，你就知道这个是呢儿子给父亲呢行的这么一个丧礼。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展服。展服他的服饰是上下的这衣服啊都是用生麻布制成的，可能不同的地方也是不一样，但是在这个哀戚的程度它是一样的。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展服，它是生麻布制成的。它左右的衣旁两边哈，它是下边不缝的。代表着这个非常的伤痛了，这个衣服啊，就是也代表着对亲人的一种哀思。那这个呢展服它是这样的，比如说这个过去对自己的这个领导他非常的尊重，那下属他又为领导行的也是展服的丧礼。还有呢作为我们儿子的，还有没有出嫁的女儿，对自己的父母，还有儿媳对公婆，还有一个就是妻子对丈夫，他行的就是这个展服。那展服呢穿这个服装呢，过去是服丧要三年。
3: 对，
4: 要三年时间，
3: 是
4: 都穿着这样的一个服饰。
3: 哦，也就是说他讲的这个丧礼的服饰的问题其实也是礼节的一个部分。
4: 是礼节的一个部分。
3: 我觉得是丧礼
4: 它有变化了。就是从古至今它是有一个损益的一个过程，就是有增加有减少。
3: 哦，其实现在我觉得可能是越来越减少，比较简单了。
4: 现在比较简单，但是那个哀戚之情呢不变，那是实质。这个是最主要的。还有一个第二个就是姿催服。 自炊服它是用的本色的粗生麻布做成的，
3: 嗯，
4: 旁边有截断，截断了它是可以收回的。这个时间呢，它是子女对着离婚的父母，
3: 嗯，
4: 还有一个就是孙子孙女儿对这个曾祖父曾祖母他穿的。所以当时我在参加自己曾祖父的这个丧礼的时候，我确实看到这个服饰很不一样。
3: 哦，你们那边也有按照这个礼服来穿？
4: 哎，那时候是很久了，
3: 嗯，
4: 那时候我的曾祖父是90多岁去世的。
3: 哦，比较高寿，所以呢你可能小的时候见到过。
4: 嗯，依稀记得那时候确实是祖父是穿的这个生麻布的。
3: 嗯，
4: 然后父亲呢戴的帽子呢跟我们的颜色都不一样。
3: 哦，
4: 哎，然后我们这个戴的帽子还有穿的衣服也是不一样。
3: 哦，
4: 哎，很不一样。然后整个的这个都是按照这样的一个轻重啊轻疏的这个关系呢是形成的。看来现在也是还是保留着。然后到第三呢是大公服。
3: 大公服和小公服，
4: 哎，大公服和小公服。那大公服呢他又是妻子对丈夫的祖父母去世了，
3: 哦，
4: 然后那个公婆为儿媳，嗯，就是长辈为晚辈的，
3: 哦，
4: 还有一个父母为没有出嫁的女儿的，
3: 哦，
4: 白发人送黑发人，
3: 这是大公服，
4: 哎，穿的大公服也不一样哈。
3: 嗯，
4: 那小公服呢他是为伯叔祖父母，
3: 就是爸爸家这方面的亲戚，
4: 哎，是，嗯，还有那个堂叔伯父母，这些就是远了，
3: 嗯。
4: 还有最后一个是司麻服，司麻服是用烧细的这个熟布做的，
3: 嗯。
4: 那丈夫呢，这为妻子这一边的父母，还有妻子为丈夫的这边的曾祖高祖父母，穿的这个服饰。那到后面，其实这五服之外，有的就是连这个服饰都不穿了，这个亲戚已经远的不行了。
3: 哦，我知道有个词儿叫五服之内五服之外，可能就是指的这个亲戚的远近了。
4: 对，
3: 哦，
4: 就五服之外的话他就是过来送一下，他其他这个服饰上就没有这样的，
3: 没有讲究了，
4: 哎，没有这样的严格要求。
3: 嗯，
4: 有的就是像我们那边呢，就是出去送的时候他们就每个人拿一条白毛巾，
3: 嗯，
4: 然后在白毛巾放在自己的这个胳膊上就一系，
3: 哦，
4: 哎，送一趟人家，那送完了以后呢，
3: 嗯，
4: 回来再把这个白毛巾一拿，
3: 哦，
4: 这表示呢也是这个送了人家了，
3: 哦，
4: 哎，有这么一个过程。
3: 哦，原来五服这个词是这个意思，我才明白，老听自己的父母亲有时候说谁谁谁是我们家出了五服的亲戚，
4: 哦，
3: 或谁谁谁是五服以内的，
4: 有这样的说法，嗯，
3: 对，
4: 是，那时候还见得父亲在送我爷爷的时候，
3: 嗯，
4: 爷爷去世那时候呢，当时我们那儿还有拿着一个杖的，
3: 哦，
4: 哭丧棒，
3: 哦，
4: 就是作为孝子要屁勇哭泣呀，
3: 嗯，
4: 因为太过于哀伤，所以要拿着那个棒，
3: 嗯，
4: 拿着那个棒呢，这个因为身体无法支撑啊，
3: 嗯，
4: 就是一定要扶棺材的，
3: 嗯，
4: 啊，就是用木棒呢来支撑的身体，然后身子才不会倒下。他过去是有这么一个，就代表着亲人去世呢内心的那种哀痛，
3: 嗯，
4: 那种孝子屁勇哭泣哈，
3: 嗯，
4: 没法节制的那种场景。
3: 我们知道呢，不管任何一种礼节，它所要表达的其实都是我们内心对他人的一种恭敬和感恩。那丧礼呢，也是在古人看来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4: 是。
3: 那过去呢，如果父母去世是要守孝三年，
4: 是，
3: 守孝三年，我们现代人很多都难以理解为什么要这么久，这是什么意思？
4: 其实这里还有一段故事啊。其实宰我他也认为。
3: 嗯，宰我是孔老夫子的一个弟子，
4: 是是，
3: 嗯，
4: 他当时呢就是对守孝三年呢，啊，觉得时间太长了，
3: 想不通，就问师父是吧，
4: 就去问这个老师了。当时孔夫子啊，
3: 嗯，
4: 听他这么一说，他说那你三年如果不服的话，你穿着华丽的衣服，
3: 嗯，
4: 吃着非常好的食物，你心安吗？
3: 就是问宰我心不心安。宰我好像说我挺心安的呀。
4: 是。然后夫子呢就没什么话好说了，
3: 他
4: 觉得这个学生呢还不能真正理解这个为什么要守孝三年的真正的含义。
3: 嗯，好像孔老夫子是不是当时说，如果你觉得心安，那你就这么做
4: 啊？对，当时那个宰我就出门了。
3: 嗯，
4: 出去以后，夫子呢又对旁边在这儿听的弟子就说了，
3: 哦，
4: 他说其实我们人呐，出生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父母照顾我们哈，照顾得很细致，
3: 嗯，
4: 其实十月怀胎不说，出生以后呢时时的眼睛就看着我们，
3: 对，
4: 哎，照顾着我们，就是我们1到3岁这个之间呢，我们是不免于父母之怀， 就是说我们三岁之内啊始终都在父母怀抱里，而且呢父母的心思时时刻刻在我们身上。只要我们一离开没见着了父母，内心里就忐忑不安，那孩子到哪儿了，就把孩子这个丢失了，或者是碰着磕着了什么，是照看得特别的精细。那种心境是我们这个守孝三年都没法
5: 报答这个父母的。其实守孝三年就是来回报父母这三年呢，不免于怀的这个恩德，
4: 不免于怀，就是三年之内父母都不能睡一个安生觉，
5: 其实就是没有离开父母的怀抱，一直是抱着我们呢，这个安抚着我们呢，然后来照顾我们的身体呀，这个时间段。
3: 我有一个同事啊，就是他们家的孩子生下来体质很弱，是个早产儿，7个月出生，然后呢这位同事他就告诉我说，他们家的孩子3岁以内他从没有吃过热饭，就是说虽然有老人陪伴他们带着这个孩子，但是他作为母亲每顿饭都是先喂饱了孩子，自己最后吃，所以呢总是吃冷饭整整吃了三年。我当时听了以后也是非常的感动，后来看到他们孩子长得白白胖胖的，真的是
4: 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母亲啊，在他三年以内从没有吃过一顿热饭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我们对父母其实之后的三年守孝，现在就觉得可以理解。其实过去他守孝不止三年的，有的守到六年，但有的对师父的守孝也是像子贡对这个夫子就守了六年。那实质上这个过去因为孝子对父母这个太感恩了，他是守孝这个时间太长，所以就限定了这个三年不要超过这三年。好像国家也有方面的政策，比如说父母亲去世之后，如果他在朝廷为官，他是可以回家请假三年的。这是国家规定的，必须要回家。
3: 这三年之内就是结乳在父母的坟墓前旁就是来守，而且呢这个对自己的生活有严格的规定。好像就是孔老夫子也说过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是比如说这一天参加了别人的葬礼，那么他这一天呢是不会听欢快的歌曲音乐，然后呢也不会吃很好的饭食，
4: 以表示呢对死者的一个尊重，
3: 一个思慕。
4: 这个就是我们古人对丧礼它非常的重视，也体现出我们中华民族是这个以孝为根本的德恨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体现。它是我们德行的一个展现了。那也许呢这些礼节我们现在听起来感觉到比较繁琐，而且这些字词听起来也觉得不知道怎么写，但是它并不妨碍我觉得我们对古人他们这样一种对丧礼的重视和我们想要学习他们的这种恭敬心。
3: 其实现在呢像我们的父母还有我们现在参加丧礼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礼节，只是他们不知道这个词儿，不知道为什么我要穿白色的衣服还要戴白色的帽子哈，为什么我还要披麻戴孝，我们说哈，对，其实这里就是用理论的方式哈，就是把它说清楚了。其实不仅仅是我们在祭祀自己熟知的亲戚朋友的时候，要认真的去对待这个我们所参加的这些事情，同时呢我觉得对待
4: 我们社会的比如说为社会国家做出很大贡献的这样的一些道德模范啦，或者是一些英雄人物啦，或者是我们国家的缔造者啦等等，都值得我们在一定的节日里去缅怀他们的。是的，这很重要。
3: 其实后来就是把清明也定为一个小的节日，大家休息三天，可以踏青和扫墓。我觉得这一点让我们爱好传统文化的朋友也是非常的兴奋的和安慰。
4: 这个对我们全民来说去缅怀自己的祖先，缅怀祖德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这个规定啊，这样的一个节日假日里啊，我们都非常的感恩，有这么一个节假日让我们去向自己至亲的人曾经这样的爱护我们，这样的期盼我们成长的这个祖先祖辈，让我们来表达一下对他们的哀思，对他们的这种缅怀。
3: 内心里有深深的感动。那我们也借着这个话题向我们5000多年以前中华民族的先祖致以我们内心的敬意和感恩。今天的经典解读栏目呢就进行到这里，谢谢于老师，
6: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美文欣赏，欣赏美文，放松心情，平和心境，敬请收听美文欣赏。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美文欣赏栏目，我们要为您选播作者程元的一篇文章《婆婆》。婆婆80多岁了，从那刀刻般的皱纹中能读出婆婆经历了怎样的沧桑岁月。和先生结婚以来，我和婆婆相处的时间前后不到2个月，那份亲近如同对待自己的母亲，敬爱感恩。把她的照片放在我的网络空间，每次来时看一眼，如同见了婆婆一般，有时在心里对婆婆说一些亲近的话。这张照片是婆婆唯一的一次从山里走出来看外面世界时所留的，唯一的一次坐火车，唯一的一次来北京看故宫。婆婆的脚力相当好，很小的脚能从故宫的这头走到那头，又从那头走回到这头。出了故宫，在长安街上打不着车，走了很远才叫到车。我这个东北大脚早和先生小声地哭爹喊娘了，可是婆婆没有半点疲劳之感。有时常常想起婆婆来北京的那1个月，每一次我外出归来，总要给婆婆买些什么。她的牙齿都没有了，我只能买软一些的食物。每天我先生工作的时候，他就坐在身边看着，有时会笑，总说钱要省着花，再不要多给他钱。休息的时候，我们三个人会躺在床上听婆婆和我先生聊天，全是方言，先生还要做翻译，有的时候要我先解释，解释错了便是一阵大笑。我和婆婆在语言上无法沟通，我的普通话讲得很好，一辈子在山里生活的婆婆没有那样的语言环境，我想那一句妈妈总是能懂的，只要她能懂这一句便好。一声妈妈融汇了我对婆婆全部的敬重和爱，婆婆能体会到的。婆婆不识字，却教育出了几个优秀的儿子，那份优秀不是说事业上有多成功，而是在道德、人格、操守、性情上是人中人，几个哥哥都是那么有情有义。婆婆很有艺术感觉，院子里弄得花花草草，不知道是从哪里拾来的艺术品摆得整整齐齐。公公去世多年了，婆婆一直乐观地生活着，乐善好施，对亲朋友善，对生与死有一份独特的从容与淡定。那年来我家时，一定要我给她拍一张手里拿着一个工艺品小花篮的照片。小花篮是我们的老朋友夏女士做的，婆婆说留着，她喜欢。婆婆说她不怕死，活了一辈子怎会怕死呢？到时候该走就走了，生病了也不要给他治，老了有病是治不好的，不必浪费钱。有2年没见婆婆了，心里想她。这一次回老家看她，我特地去买了几条带格子的纯棉布方巾。婆婆总怕在头上落灰尘，每天早上把头发梳得光光的，然后把头发用手帕包起，干净利落。婆婆不让我给她买衣服，她总说有的穿，穿不完，穿不烂。要是真的为她花了钱，她也就理解的接受，毕竟是儿女媳妇的孝心，她很看重这份孝心。我想婆婆的时候，就设想和婆婆怎样的见面场景。虽然婆婆和我不能沟通，但她总是看着我笑。有时我无意间看到她在看我时，她总在笑一下，然后转过头去做别的事情，然后再是如此。她对这个媳妇儿是满意的，欢喜的，不然怎能总是看着我笑呢？先生说了，妈说她特别喜欢你。我爱我的婆婆，不完全因为她是我先生的母亲，
是因为他这个普通的乡下老太太对人情世故的明达淡然。看到他，你再浮躁的性子总能够沉静下来，再大的火也能平息。有一种特质是从他的骨子里透出来的，那份平常心，那份从容。我爱我的婆婆，从心底深深的爱，不仅因为她是我先生的母亲，还因为她是一位平凡的老人。

0: 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眼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塞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3: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3: 以后注意点儿。
4: 一定一定。
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5: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4: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5: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6: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地震、火灾、暴雨、洪涝、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随时可能发生，严重威胁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也让风险防范形势更加严峻。树牢风险防范意识，掌握防灾减灾知识，积极参与灾害风险防范和治理，学好用好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防灾减灾人人有责，社会和谐，家家受益。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老歌新唱的惊喜改编，火遍全网的热单速递，小众宝藏的私藏推荐，你想听的这里全都有。我们不定义风格，只制造上头旋律，从摇滚的热血沸腾到 R&B 的慵懒律动，从民谣的诗意浪漫到电子乐的炸裂节奏，用声音带你环游音乐宇宙。现在戴上耳机，把烦恼丢到脑后，让我们用最强音浪开启今天的一路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淑女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2: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3: 学习、
2: 就业，
3: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4: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5: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6: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7: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2: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0: 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吧。提醒各位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沟通无限供求热线。通过电波，我们再次问候大家，各位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小颖。
0: 那么通过电波，我们两个人再一次的和大家相约在了电波当中，和各位一起度过今天的节目时光。
1: 嗯，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8号，今天呢可以说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
1: 没错，
0: 恰逢又是周一。
1: 哎，那其实这我们说周一有，我们都如果是经常去博物馆的朋友都知道，周一呢它其实是博物馆闭馆的日子，但是今天、那我们的博物馆呢也都是在正常的开放当中。
0: 对，就是想问小颖，你就是有没有去过其他城市的一些这个博物馆呢？
1: 当然了，而且我是一个历史文化的爱好者。
0: 那你通常进入到博物馆之后给你最大的这个体会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像是一个有一个非常深厚文化底蕴的一个大学。而且它有很多的一些比如收藏啊保护的一些让我们很有期待感的一个文物吧，我觉得这个是对我吸引力最大的，也是最大的一个感受。
0: 其实有很多的，你像这个家长会带着小朋友专门就是，你比如说去旅游的时候，一定要去挑选逛一逛这个当地的博物馆。
1: 没错，
0: 你看有这样一个数据调查显示啊，就是有65.04%的受访者认为说博物馆呢是一个收藏、保护、展示，甚至是展示藏品的一个机构。
1: 哎，没错。那么还有一部分的受访者啊，他认为他能够把它当做一个获取知识、感受文化的一个课堂，
0: 就像你说的一样，是吧？
1: 哎，对。
0: 还有呢，就是有一部分人呢，就是认为说这个博物馆呀是进行审美提升的一个文化场景。
1: 哎，没错。那么最近的这个中华文化的这个颜色和它的一个就是，尤其象征一些比较好看的一些头饰等等，那么都是我们觉得哇。原来古代人的审美是那么的好看啊，
0: 对，
1: 那么的优秀，
0: 对，所以呢，这个博物馆真的是承载着一方水土的独特历史文脉，还有风土人情，
1: 所以说呢。

0: 而且每次一个博物馆啊，它也都能够唤醒人们心底对于家乡的自豪感和归属感。
1: 对，其实真的，不论是哪个地方的博物馆，它带给我们的精神滋养，那绝对是至关重要的。
0: 对，如果说我们去一个地方去旅游的话，如果想非常快的了解这个城市的文化，还有它的一些底蕴等等，那么博物馆一定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1: 没错，那么今天呢，也是想和大家一起了解到的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是不是？
0: 对
1: 对，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
0: 那么今年这个博物馆日的主题呢，就是连接世界的桥梁。
1: 好了，朋友们，我们来正式开启今天的这一段节目行程吧。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是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可以和我们两个人直接保持最亲密的互动和交流。
0: 没错，可以拨打我们11点已经开通的直播热线04798211395，
1: 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再把您的留言发送过来。
0: 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要来关注一则温馨提示。动物疫控中心提醒养殖户，春季动物疫病集中免疫已全面展开，防疫人员将上门接种，请主动配合落实养殖主体责任，科学做好动物防疫，守护牲畜安全，保障养殖增收。动物疫控中心提醒各位养殖户，春季动物疫病集中免疫已全面展开，防疫人员将上门接种，请主动配合落实养殖主体责任，科学做好动物防疫，守护牲畜安全，保障养殖增收。
1: 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今天最新的天气预报。
2: 整点天气资讯，天气

0: 好，一起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盟晴见多云，四级偏西风。
1: 明天白天全盟是晴见多云，二连浩特有小阵雨，西南风四级。
0: 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2度，巴音湖朔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0度，乌里雅斯泰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1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3度，别利古台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1度，满都拉图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2度，二连浩特市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4度，塞罕塔拉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4度，新堡拉格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2度，明安图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1度，宝昌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1度，上都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2度，多伦诺尔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2度。锡林浩特市今天白天晴见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2度。
1: 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四 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远上都遗址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1度；贝兹庙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2度；蒙古汉城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3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9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2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8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7度；泰伯斯旗御马苑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0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4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3度；多伦湖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1度；正向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0度。以上地区的舒适度指数均为0级，人体感觉舒适。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全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是晴见多云，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出行时要注意交通安全。
2: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0: 好，天气预报之后，我们和大家关注这个整点的资讯。一季度我盟规上工业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增速位居内蒙古自治区第二位。
1: 锡林郭勒盟商务局扎实推进2026年双品网购节各项工作，依托电商平台推介本地

0: 优质农畜产品，累计实现网络零售额480余万元。
1: 近日，西蒙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在锡林浩特市举行。本次大赛主题为“继兴北疆，能创未来”，共设置养老、护理、电工、中式烹调、奶茶制作、民族服饰制作、皮雕、社会体育、无人机驾驶8个竞赛项目，14支代表队，101名选手参赛。
0: 为了深入推进禁毒严打整治，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吸毒、非法滥用麻精药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与公众身心健康，泰晤士旗公安局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相关违法犯罪线索。
1: 15日，二令浩特市第9例、第10例造血肝细胞捐献者张先生和赵先生平安抵达塞乌素国际机场，二令浩特市红十字会联合二令浩特市总工会举行隆重迎接仪式，以最高礼遇欢迎两位英雄凯旋。
0: 5月16日，正向白旗绿沃川空中草莓园首届吃草莓趣味大赛开赛，众多亲子家庭、青年朋友前来参赛。
1: 5月15日，2026内蒙古草原优品走进雄安系列活动在雄安新区举办。活动开幕式上，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雄安新区营销中心与8家京津冀地区采购商签约，签约金额达到1.32亿元。
0: 为了进一步净化网络空间，提升社会公众辨识谣言的能力，凝聚各界力量，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日前内蒙古互联网谣言识别库正式上线。
1: 近日，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产业集群项目开工仪式在呼和浩特市举行。特医多功能营养产品升级创新与数字产业化示范项目、乳出精深加工与营养健康产业融合发展示范项目2大核心项目正式启动，总投资25亿元。这是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获批之后，呼和浩特片区首批开工的产业项目。
0: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暨联席会议办公室5月16日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7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1: 近日，国家医保局针对湖南怀化、邵阳、衡阳、株洲以及河南郑州等地定点零售药店将化妆品等商品串换为药品或诊疗项目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开展专项飞行检查，并约谈老百姓、仰天河、益丰、河南张仲景等连锁药房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
0: 来关注资讯的最后一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日前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以及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来关注今天的路况信息。G1013海张高速哈密日嘎至宝昌北路段封闭施工，哈密日嘎东收费所入口去往河北方向，宝昌北收费所入口去往锡林浩特方向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区域收费所入口通行正常。
1: G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西乐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中日河东收费所至三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银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207 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灯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2: 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你想调剂商品吗？
4: 你想求职招聘吗？
3: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4: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5: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6: 就会行动。
5: 供求热线，
6: 求热线，
5: 供求第一线，
7: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0: 欢迎朋友们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一次的提醒您收听到的是供求热线，供求热线还是要继续为大家来开通我们的参与热线。
1: 每天十一点钟04798221395和您不见不散。
0: 另外呢，就是可以通过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这样的一种方式给我们来留言，传递您手边的信息。
1: 没错，那么下面呢，我们也要正式开启今天的节目行程，来关注一则信息，是郭先生的信息，要出售的是2021年11月的尼桑手动挡四驱皮卡车。这个车呢是一个顶帐车，行驶了7万公里，出售价格是75000。这个75000呢，咱也是一口价了。联系电话呢是15247991166，联系人是郭先生。他要出售的是2021年11月的尼桑手动挡版的四驱皮卡车。这车呢是一个顶帐的车，行驶了7万公里，这个里程数还是比较小的。出售价格是75000，一口价75000。联系人是郭先生，15247991166，15247991166。
0: 好，来关注到下面的这一条内容。这位师傅是多年的木工，是想要应聘或者是就是承揽这样的一些比如说安装衣柜橱柜套装门的活，然后或者是维修都可以。联系电话是15326794921，15326794921。
1: 来关注到的是出售信息，丽都花园小区95平米的3楼对外出售，简单的装修，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684796063。出售的是丽都花园小区95平米的3楼简单装修，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684796063。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还是这位朋友的信息啊，是在西泠金街附近呢，有一个小区是巨福家苑小区，它是有一个38平米的阁楼对外出售，这个阁楼呢是简单的装修，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同样是13684796063。在西泠金街附近呢，是小区的名字叫做巨福家苑小区，有一个38平米的阁楼对外出售，阁楼呢是简单的装修，可以随时拎包入住，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684796063。
0: 好，来关注出租信息，位置在那达慕大街的东二环的附近，是现有大小不同的仓库对外来出租，存取东西方便，交通也便利，出门呢就是柏油马路，18648047901，18648047901。
1: 好的，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出售的是陆园小区95平米的1楼，出售价格是29.8万元。这个是陆园小区95平米的1楼，这个面积和楼层还都是很不错的啊，95平米的1楼。价格呢是29.8万元。还有另外一套底商要对外出售，底商的位置是在新区文豪世家的北门，有一个精装修上下2层233平米的阳面底商对外出售，设施设备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5849919797。这个底商的位置呢是在新区文豪世家小区的北门，有一个精装修上下2层是233平米的阳面底商对外出售，设施设备齐全，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5849919797。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招聘信息，要招聘的是牧区要雇羊倌，要求呢是两口子，会开铲车，长期干，有工作经验，有责任心，工资面议，工作的地点就是在西泠浩特市的附近，联系电话呢是13327098131，13327098131。牧区要招聘的是羊倌，要求呢是两口子，然后会开铲车，招的是长期工，有工作经验，有责任心。还有就是工资呢，我们可以面议，工作的地点就是在西泠浩特市的周边，联系电话呢是13327098131，13327098131。

好的，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出租信息。千禧龙苑小区80平米的6楼对外出租房子呢，是简单装修，但是房子里面是非常的干净整洁，可以随时拎包入住。租金呢是每年9000元，联系电话是13664891528，13664891528。要出租的是千禧龙苑小区80平米的6楼简单装修，干净整洁的房子，可以随时拎包入住，租金是每年9000元，联系电话是13664891528。13664891528。

好的，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出售信息。要出售的是宜居苑小区53平米的5楼一室一厅，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5547997999。宜居苑小区53平米的5楼一室一厅对外出售，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5547997999。宜居苑小区53平米的5楼一个小面积的房子对外出售，一室一厅，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5547997999，15547997999。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出租信息。要出租的是新区平安福楼的公寓楼，是70平米，这个房子呢是新装修未入住，家具家电齐全，可以随时拎包入住，房租是每年15000，包括取暖费和物业费。当然了，这个租金呢也是可以来浮动的，联系电话是17547919888，17547919888。平安福楼的公寓楼呢是70平米的一个小公寓，对外出租。这个房子呢是新装修好的未入住，家具家电齐全，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可以随时看房。房租呢是每年15000，包括取暖费和物业费，价格呢也是完全可以浮动的。联系电话是17547919888，17547919888。
1: 好，下面一起关注到的是手边的一则招聘信息。面馆要招聘洗碗工，长短期都可以，时间自由，工资待遇是2600+3000元管饭，13722091081。想要通过节目招聘面馆的洗碗工，长期短期的都可以，时间非常自由，工资待遇是2600+3000元管饭，电话13722091081，13722091081来取得联系。另外呢，一位朋友是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是对外来出售房屋，我们看到房屋的这个位置呢是在富华名苑小区12楼的住宅，142.15平米的12楼住宅对外来出售，毛坯现房，一手手续，楼下呢是公立幼儿园和小学，生活便利，位置是在富华名苑小区3室2厅2卫，142.15平米的12楼毛坯现房对外出售，一手手续，生活便利，价格每平米3700，15647985611，15647985611。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出售车辆的信息。有一个2013年的大众迈腾个人的一手车对外出售，这个保险和验车也都是全年的，出售价格是30000块钱。还有另外一辆是2012年的别克商务胖头鱼3.0旗舰版，也是个人的一手车，行驶了20万公里，车辆呢也是保养的比较好，价格是39000。这个联系电话呢是17547919888。有两辆车对外出售，一辆是2013年的大众迈腾个人的一手车，保险验车也都是全年，出售价格是30000元。另外呢，一是2012年的别克商务胖头鱼3.0旗舰版，是个人的一手车，行驶了20万公里，保养也是非常的好，出售价格是39000。这两辆车的联系电话都可以分别联系17547919888，17547919888。
1: 双拥小区出售一套2室1厅的5楼，位于双拥小区有一套2室1厅的5楼对外来出售，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入住，价格可以优惠，还可以商量，18248275549，18248275549，是现有双拥小区2室1厅的5楼出售，家具家电齐全，可以拎包入住，价格呢还可以商量，18248275549，18248275549来联系。
0: 好的，来关注到的是侯先生的信息，他有大量的砂石料对外出售，可以常年供货，也包运输。同时呢，还有一辆大运翻斗车是常年的对外出租。联系电话是13654899493。侯先生呢，有大量的砂石料对外出售，可以常年供货包运输，也有一辆大运翻斗车是常年对外出租。联系电话是13654899493，13654899493。联系人呢是侯先生。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出售房屋的信息。109小区呢是有一个95平米的1楼对外出售，是3居室，价格是29.8万元。另外一套呢是千禧龙苑小区，是一个3楼的90平米的房子。那其实这个实际的使用面积啊是有100多平米，也是一个3居室，有落地窗，出售价格是28.8万元。一套呢是109附近一个95平米 米的一楼三居室对外出售，价格呢是29.8万元。另外一套呢是千禧龙苑小区，有一个三楼，房本面积是90平米，但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有100多平米，落地窗也是一个三居室，出售价格是28.8万元。它的联系电话都是158-4991-9797，158-4991-9797。
1: 好，来关注招聘信息。招聘一位做饭的师傅，负责呢是给一家3-4口人做2顿饭，每周有一天休息日，同时负责打扫家里面的卫生，地点呢是在富华名苑小区。招聘一位做饭的师傅，给一家3-4口人做饭，一天2顿饭，每周有一天休息日，地点是在富华名苑小区，1339479200 1339479200。西市吉利银河要高薪招聘销售顾问、二网经理、销售经理和新媒体一名，1984749500 1984749500。听众朋友们可以随时通过电波，借助我们的桥梁，这样两种方式和我们两个人保持交流还有互动吧。
2: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4: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3: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5: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3: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6: 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嘚儿哩个哩个咯，哩个哩个咯，哩个哩个咯。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3: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2: 以后注意点儿，
3: 一定一定。
4: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3: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4: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3: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4: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5: 爷爷，租个合适的房子怎么这么难呀？
6: 哎，看来我得糊点浆糊，张贴小广告了。
5: 不行，爷爷，那可是城市牛皮癣。
6: 难道你有更好的方法？
5: 嗯，拨打供求热线呀，买房、租房都能发布。
7: 供求热线，信息服务生活。

0: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一次的问候各位，这里是供求热线，11点钟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准时有约，我是奚梦荣梅，主持人圆圆，
1: 我是奚梦荣梅，主持人小野，那么也是向大家发出一份邀约，也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节目的行进过程当中啊，可以参与进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每天11点钟和大家不见不散的0479822139。

0: 95，
1: 没错，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大家可以随时把信息内容发送过来。
0: 没错，其实大家如果是平时喜欢刷视频的朋友们，也可以关注我们西蒙融媒聆听的公众号。那么其中呢，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圆带你来探访啊，圆身边事儿
1: 等等等等，
0: 哎，等等等等啊，有意思的，还有就是我们正儿八经需要，就比如说出售啊，以及出租的一些房子等等，那么也都是大家可以去看到的。然后呢，如果你自己本身也有房子要出售出租的话呢，也可以在下方的评论区当中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1: 对，随时和我们两个人保持交流，是不是？
0: 没错。
1: 好，下面我们继续带领大家来获取手边的这样一些信息内容。大家也可以随时的啊，就是做好这样的一个记录电话的准备。
0: 来关注到的是出售信息，出售的是2024年12月份的捷达出租车，带着手续一同出售。这位师傅的电话是189-0479-1890，2024年12月的捷达出租车带着手续一同出售，联系电话呢是189-0479-1890，189-0479-1890。
1: 好，我们来看到下面的信息，这位朋友是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对外来出售的，是我们看到的房子是在富华裕民苑的临街商铺，167.32平米，简单装修的这样一套商铺，想要对外来出售，可以直接网签，可以直接更名过户，139-4793-7589，139-4793-7589。
0: 关注到的是招聘信息，大唐电厂的物业公司呢是要招聘以下的工作人员，一个是物业经理、保洁人员，还有就是服务人员。工作的要求啊，任职要求呢，就是有较强的责任心，工作认真负责，无不良的嗜好和违法违纪的记录。年龄要求是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能够适应以上的岗位工作。薪资待遇呢是面议。还有就是上下班呢，咱们都是有通勤车接送的。如果说有想要来应聘的朋友们，不妨可以带好自己的身份证件，然后联系一下18147916538，18147916538，还有另外一部是18147913333，18147913333。
1: 这位朋友是有超大的空间房车出租，超大空间的房车对外来出租，内设有2间卧室，有厨房，有 KTV， 可以洗衣服，可以做饭，适合各大景区或者是周边游来使用，短租长租都可以，可以配备司机，超大空间的一辆房车对外想要来出租，内设有卧室2间，有厨房， KTV， 可以洗衣服，还可以做饭，适合各大景区以及周边出游来使用，还可以配备司机，电话是159-4719-1818，159-4719-1818。
0: 来关注出售的是翰林苑小区的两套房子，一套呢是68.62平米的6楼，简单装修。这个房子呢是装修好了之后就没有入住过，所以这个房子也可以低价出售。还有就是一个80.42平米的5楼，这是一个毛坯房子，价格面议。联系人呢是马先生。这两套房子呢都可以联系13384799790，13384799790。翰林苑小区的两套房子，68.62平米的6楼，简单装修，未入住，可以低价出售。还有另外一套是80.42平米的5楼，这个是一个毛坯的房子，对外出售，价格面议。两套房子价格都是面议的，联系人是马先生，13384799790，13384799790。
1: 邻里人家面食铺要招聘的是面案师傅，还有一名吧台，每天上半天班，要求是30岁以上的女性。面食铺要招聘的是面案师傅以及一名吧台，半天班，要求女性，30岁以上。15148627878，联系电话是15148627878。
0: 那关注到的是出售的是天骄家苑北区的90平米的一楼，两室两厅，有独立的厨房，采光也比较好，而且呢这个面积和楼层非常适合老年人来居住，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047991530，18047991530。天骄家苑北区90平米的一楼对外出售，有独立的厨房，两室两厅，采光也比较好，适合老年人来居住，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8047991530，18047991530。
1: 对外来出租大院，大院的位置是在新康村900平米，房产证、土地证齐全，有机井，有三相店，有两间住人的大房，三间住人的小房，有330平米的牛棚和5间的这个街高库房，适合养殖种植来使用。电话是17704793293，17704793293。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供求热线到这里呢，就为您服务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
0: 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小颖，
1: 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圆圆，
0: 让我们相约下期供求热线，不见
1: 不
0: 散，
1: 拜拜。
2: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2。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锡林郭勒盟在环善达格沙地治理过程中打破行政区域壁垒，深化跨旗县跨苏木联防联治，协同攻坚织密点线面一体的生态防护网络。
0: 锡林郭勒盟多地残联组织开展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的扶残助残活动。
1: 学先进勇担当，全国自强模范额尔登巴特尔以骨雕之意铸就自强路。以下是详细内容。
0: 锡林郭勒盟在环善达克沙地治理过程中主动打破行政区域壁垒，深化跨旗县跨苏木联防联治协同攻坚织密点线面一体的生态防护网络。新盟融媒记者任静、刘思琪、王淑荣报道。
2: 在苏尼特左旗与正蓝旗交界处，一个被牧民称为平安路的川沙公路两侧，两地毗邻嘎查的150多名党员干部志愿者联手开展沙帐布设工作。此前因行政交界区域治理步调不一，长期存在这边治沙那边来沙问题。针对这一难题，苏尼特左旗巴彦淖尔镇塔日根淖尔嘎查与正蓝旗扎克斯台苏木巴彦淖尔嘎查打破区域界限，统一治理标准，联合开展封沙育草，从源头遏制沙丘移动。苏尼特左旗巴彦淖尔镇塔日根淖尔嘎查党支部书记阿木古楞，
3: 活动得到两地政府各相关单位以及苏木嘎查志愿者的大力支持与协同配合，整场活动组织有序，推进顺利。
2: 治理方式从各扫门前雪转向全域协同，也让生态保护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治沙现场牧民们主动无偿投工投劳，用心守护家园。正蓝旗扎克斯台苏木巴彦淖尔嘎查牧民巴音巴特尔，
3: 通过这次防沙固沙行动，不仅有效解决了道路堆沙问题，也切实方便了牧民群众日常出行。
2: 如今环善达克沙地跨区域联防联治格局加速成型，全域生态防护网格不断织密筑牢，锡林郭勒盟持续完善跨区域协同治理机制，抓实抓细沙地生态综合治理，用实干担当守护草原生态底色。
1: 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全盟多地残联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扶残助残活动。西蒙融媒记者方明报道。
4: 在锡林浩特市，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残联向残疾人代表发放慰问金及10辆轮椅，多家爱心单位和企业同步上台捐赠物资，现场的文艺演出也精彩纷呈，将党和政府的温暖实实在在地送到了残疾人手中。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政策宣传咨询区、法律援助服务区、健康义诊区、就业帮扶台等多个功能区域，面对面为群众解读康复救助、就业扶持、社会保障等惠残政策。残疾人代表杨洋
5: 了解到了很多政策，而且现场也有许多免费为残疾人服务的一些，比如说听力测试了，还有血糖检测了等等服务，让我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暖意。
4: 锡林浩特市红心博爱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基地负责人徐桂香，
6: 能给残疾人提供的是学习一技之长，完了还有辅助性就业，再一个就是日间托养。在这里我也向大家呼吁一下啊，残疾人就业呢其实是最好的帮扶，让他们真的是通过自己的双手赚到钱，我觉得是最幸福的一件事吧。
4: 在泰普斯旗东郊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纪念品和现场答疑等方式，宣传残疾人康复、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惠民惠残政策。泰普斯旗志愿者吴冬梅
7: 就是把我们的各项惠残政策实实在在的送到他们身边，把关乎我们残疾人群体切身利益的每一件小事都能够办好办实，希望全社会都能行动起来，为残疾人群体出一把力。
4: 西乌中庆旗残疾人联合会走访慰问了6户困难残疾人家庭，为7名因病因灾陷入困境的群众启动临时救助，累计发放救助金1.5万元。针对残疾儿童需求，精准对接心愿，送上学习用品、康复玩具等物资，用陪伴和鼓励助力。

0: 孩子乐观成长。西乌中庆旗残疾人康复中心主任阿拉坦图雅：
1: 下一步呢，我们将深井精准驻仓帮扶，常态化开展各类关爱服务，持续完善民生保障措施，用心提升西乌中庆旗残疾人群众的生活幸福感。
2: 学先进，勇担当。西蒙荣媒记者温都苏报道，全国自强模范额尔登巴特尔从小患有先天性小儿麻痹症，面对身体残疾、家庭困难等多重挑战，他始终坚韧不拔、积极向上，靠自身努力改变命运。额尔登巴特尔1972年出生在阿布嘎旗查干诺尔镇纳仁保拉格嘎查，他患有先天性小儿麻痹症，导致肢体四级残疾，生活困难。但他不服输，以自强不息、奋斗进取的精神，学习蒙古族传统骨雕技艺，创办手工艺工作室。在创作中，他大胆创新，融入民族团结元素，先后有16件原创作品获得省级版权登记，多件作品荣获自治区级工艺奖项。全国自强模范额尔登巴特尔：
3: 我成功脱贫后主动回馈社会，累计培养100多名学徒，无偿传授了技艺。
2: 额尔登巴特尔还先后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全区农村牧区文化示范户。他主动向职高生和小学生传授木雕、骨雕技艺，组织开展手工艺交流、文化展示等活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额尔登巴特尔以实际行动诠释残疾人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精神风貌，在就业创业、带动增收、非遗传承、民族团结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4: 西蒙荣媒记者毕晓东、苏胜宇报道。5月15号夜间至16号，锡林浩特市迎来大范围降雨，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短时积水。锡林浩特市集排水有限责任公司以雨情为令，迅速开展防汛排涝工作，保障城市排水安全与市民出行畅通。为应对本轮降雨，锡林浩特市集排水有限责任公司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机制，12支防汛小组、80余名抢险人员迅速集结，应急车辆、大型排涝设备、管道疏通器械等防汛物资全部到位。在锡林浩特市锡林东大街电力新村路口，锡林浩特市集排水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全力清理路面淤泥和积水，并利用抓斗车、管道疏通车对市政排水管网进行疏通。在锡林浩特市雨水泵站，工作人员仔细检查水泵及设备运行情况，泵站系统实时监控水量，确保雨水通过明渠顺利排出。同时，为防止锡林浩特市东郊高处雨水倒灌市政排水管网，公司在东郊设置了引导设施，将雨水引入环城水系，有效缓解城市排水压力。锡林浩特市集排水有限责任公司副经理李伟：
5: 下一步呢，我公司将持续紧盯这个雨情水情，以更快的响应、更实的举措、更硬的保障，抓实抓好防汛排涝工作。
4: 目前锡林浩特市集排水有限责任公司正全力推进2025年地下排水管线改造工程，项目计划总投资1.743亿元，新建及改造管线39.45公里，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雨污排水体系，切实缓解城市内涝问题，预计2026年12月底竣工交付。
2: 苏林特右旗创新构建普及加特色加竞技三位一体体育发展模式，让运动成为校园最美风景，让健康成为少年鲜明底色。新蒙荣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张莹、杜小龙报道。
6: 在苏尼特右旗第五小学，一堂足球校队训练课正在绿茵场上火热进行，体能训练、技巧教授、战术配合，老师手把手教孩子们足球运动的各项技能。

0: 苏尼特幼旗第五小学学生阿诺达日。
1: 在训练中，我们锻炼了身体，还学会了团结协作。足球让我们更健康、更快乐。
0: 苏尼特幼旗第五小学作为国家级足球特色学校，开设足球专项课，构建一至六年级的分层教学体系，积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苏尼特幼旗第五小学教务处主任萨奇尔。
2: 家长和老师们也反映，孩子们换季的时候的感冒少了，上课也坐得住了，这应该是健康第一特别实在的一种实效。
0: 在苏尼特幼旗第三小学，一场课间操特色跳绳运动活力满满，花式跳绳让孩子们在运动中释放青春活力。为落实健康第一的教学理念，学校推出了2+2+N 的阳光体育大课间模式，主要以跳绳为特色，每天坚持做两次眼保健操，两次跳绳，并以班级为单位开展多样化的体育活动。苏尼特幼旗第三小学学生阿斯纳。
3: 我呢更加提升了我的跳绳的这个技术吧，然后也让我的身体素质更强了，也让我们在课上的专注力变得更加好了。
0: 在2025年中小学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中，苏尼特幼旗以总体合格率95.39%，优良率59.67%的优异成绩位居全盟第一。其中一年级学生跳绳优良率达68.41%，合格率高达99.25%。苏尼特幼旗教育局副局长薛仁花。
4: 通过幼儿阶段抓这体能幼教育落实国家的课程，高中呢专业训练的方式，提升了这个学生的这个体质健康。
5: 西蒙融媒记者张子文、苏立德报道。5月17号，锡林郭勒盟多部门联合开展电力、电信、广电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群众发放宣传单，详细讲解电力设施保护相关知识，并向群众普及了三电设施安全保护的法律常识，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锡林郭勒盟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民警贾双杰。
6: 平时大家用网络打电话，家里正常用电都离不开地下的通信光了，路边的电力铁塔、基站设备，这些都是我们的数字生命线，保护设施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便利与安全。
7: 新闻融媒记者赵光耀、史孟超报道。5月17号是世界高血压日，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健康杀手。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医生聚焦高血压防治关键知识，为公众送上科学控压的专业指导。在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诊室里，医生为患者测量血压，详细问诊，精准分析病情。病房内医护人员耐心指导住院患者监测血压，规范用药，做好日常健康管理。诊疗过程中，医师结合患者情况细致讲解高血压防控要点，针对不少人存在的擅自停药、无症状不用药等误区，医生也在日常诊疗中及时纠正，给出合理建议，强调高血压需要长期规范管理。
5: 下面播送简讯。锡林郭勒盟商务局扎实推进2026年双品网购节各项工作，依托电商平台推介本地优质农畜产品，累计实现网络零售额480多万元。
7: 5月15号，锡林郭勒盟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开赛，比赛设置养老护理、电工、中式烹调、奶茶制作、民族服饰制作、皮雕、社会体育、无人机驾驶8个竞赛项目，14支代表队、101名选手参赛。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杨印，编辑韩亚芬、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基源。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一支神奇的球队偶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相关人员离奇死亡，
2: 一个科学天才通过卫星投影实现远程传递，来去无踪，不留痕迹。
1: 私人实验项目获得成功，各国特工迅速进入，
2: 国际刑警展开调查，恐怖分子实施行动。
1: 科技与幻想交织，现实与未来融合。
2: 请听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作者赫连嘉欣，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录制。
3: 长篇小说《神奇球队》第22集。夜里，布里斯在自己的房间来回的踱步，艾哈迈德叙述的事情太震撼了。
4: 有两群羊，那就是500只，到10公里外的地方，重大设备能有多大？我从不怀疑人类的无限能力，可是用什么样的设备，利用真空吸力，哪有那么大的力量？
3: 这个时候，布里斯内心又涌动着对新鲜事物的好奇感，恨不得马上就飞到所谓的研究所，好好看看他神奇的设备。布里斯觉得和艾哈迈德交谈还是很有收获的。
4: 所有的这一切，除了好奇心之外，能感觉到那个王子一定和我们的神奇球队案件有关联。再则，艾哈迈德对这个所谓的王子虽然嘴上没有表述，但在内心里有强烈的怨恨。
3: 半夜里，艾哈迈德又来找布里斯，伊娃跟在他的身后。贝都因人眼睛红红地说：
5: 布里斯长官，我的狗不见了，我要去找他，他就是我的亲人呐。
3: 布里斯一听外来客不见了，他着急地问：
5: 他是怎么丢的？就是我们谈话的时候，他跑到外面去了。
3: 布里斯脑子在飞速地转着。
4: 牧羊犬是贝都因人的伙伴，丢了可不行，明天就要上船了，就得今天夜里去找。
3: 布里斯赶紧把露西亚和萨科奇都叫了起来：
4: 走，我们大家一起去找一找。
3: 那条大黑狗显然是跑远了，在内政部宾馆的院子里根本就没有它的影子。艾哈迈德建议分头找，布里斯琢磨了一下：
4: 不，我们不熟悉开罗的情况，大家不能分开，我们一起找。
3: 晚上内政部所在的街道路灯很亮，这里还有巡警巡逻， 布里斯问了几个路人，都摇头表示没有见过，直到走了很远，才有人指了一条黑黢黢的小街道说，
5: 好像是有人牵着一条大黑狗往前面跑了。
3: 艾哈迈德听了，在前面跑得飞快，布里斯几个人渐渐的有些跟不上了。就在这时，从后面上来一辆汽车，大灯也不开，车子开得歪歪扭扭。布里斯回头一看，那家伙对着布里斯他们就冲了上来。
5: 快，躲开！
3: 随着布里斯的喊声，伊娃一把抱住了布里斯。布里斯两只手，一手拽着露西亚，一手拽着萨科奇，飞快地闪身躲开。好家伙，那台破车的轮胎几乎是贴着布里斯的脚趾头开过去的。萨科奇吓得直哆嗦。
4: 开路的汽车可真厉害啊。
3: 他的话音还没有落，对面又过来两辆汽车，大灯晃得眼睛都睁不开。从汽车的声音里，每个人都感觉到了危险，他们扭头就跑。在灯光下看到旁边有一个矮墙院子，布里斯喊道，
5: 快跳进去。
3: 他们几个不顾一切地滚进了院子里，就听到那辆轿车擦着墙皮和车门的咔嚓的声音就开了过去。露西亚拍着身上的土骂了起来，伊娃也呸呸地吐了两口。院子的主人被惊动了，他是一位60岁的老者。布里斯解释着刚才的情况，还连声向院子的主人道歉。
5: 啊，真的对不起了，对不起了。
3: 这位老先生还真不错，他摇着头说，
6: 哎，现在的年轻人呐，喝了酒就在大街上开着车乱跑，他们的礼貌全被酒淹没了。
3: 看来布里斯他们是找不到牧羊犬了，于是大家转身回去。当拐到内政部大街上的时候，艾哈迈德追了上来，他伤心地念叨着，
5: 哎，大黑狗丢了，找不到了，我的小儿子最喜欢他呢，回到家我该怎么对他说呢？
7: 伊娃听了也叹着气说，
8: 哎，是啊，这个外来客，你说他乱跑什么呀？
3: 萨科奇不知道怎么倒问起艾哈迈德来了，
5: 您的牧羊犬到底叫什么名字啊？
3: 艾哈迈德忽然口吃起来，
5: 别提他了，现在知道牧羊犬的名字还有意义吗？
3: 布里斯他们听取了艾哈迈德的意见，由开罗上船，沿着尼罗河逆流航行，经过贝尼苏韦夫、明亚、艾斯尤特几个重要的城市，在艾尔曼特下船，然后坐汽车经公路到迪普斯井，也就是艾哈迈德的家乡。这条航线虽然不是旅游线路，但是船在几个主要的地点还是给大家留下了观赏时间。船上有很多的旅行团是直接从机场来的，他们是坐船到阿斯旺水坝，然后换坐游船顺流而下，最后再回到开罗游览。
7: 自从登上尼罗河逆流而上的航船，伊娃和露西亚这两位女士就有些按耐不住的激动，因为埃及的名胜古迹和尼罗河的魅力对他们的吸引力真的是太大了。他们穿着新买的漂亮裙子在船上走来走去，几乎吸引了船上所有人的目光。两位美女揪着自己的裙子凑到布里斯的身边，露西亚在一边小声地说着，
9: 多美的尼罗河呀，博士，你看我像新娘吗？这不就成了我和您的旅游度蜜月吗？
7: 布里斯知道他们又开始戏弄自己了，见露西亚也嬉皮笑脸地说着，伊娃不甘示弱， 他在旁边假装呵斥着。
8: 博士，度蜜月的时候你可要和伴娘有一定的距离，听到了吗？
7: 萨科奇现在是见怪不怪了，捂着嘴不敢笑，躲到一边和艾哈迈德看尼罗河水去了。这时候波里斯总是像置身于世外那样笑着看这两位大姐大的自娱自乐。终于靠近了世界闻名的埃及母亲河，布里斯的心情也有一种舒畅的感觉。
3: 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经有一句名言，埃及是尼罗河的馈赠。如今看着身边的尼罗河还像几千年前那样亘古不变，平静地流向远方，布里斯心想，
7: 接下来的几个黄昏和晨曦，我们会一直徜徉在尼罗河畔，这条伟大的尼罗河能带我们到达成功的尽头吧。
3: 布里斯暂时忘却了几天前刚刚经历的危险，似乎唯有陶醉在这美丽的河流里才是生命存在的最好方式。布里斯对伊娃和露西亚说，
7: 埃及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在美丽的尼罗河畔矗立着神秘的金字塔，还有狮身人面像和无数的神庙，我们游走在其中，仿佛穿梭在历史与现实的迷宫里。
3: 萨科奇这时走过来说，
7: 博士，在美丽的尼罗河畔，古埃及人留下了金字塔、狮身人面像以及大量的古代神庙，让我们深切感受到历史的久远。可是对于我们这些面向未来的年轻人，再深厚和久远的历史又有什么用处呢？
3: 艾哈迈德上了船就一直沉默着，布里斯看着他不由得思索起来，
7: 艾哈迈德说话总有漏洞，他可靠吗？
3: 忽然艾哈迈德转过身来说，
5: 布里斯警官，只有埃及人才能理解我们对这条伟大河流的依恋之情，我念一首诗，你愿意听吗？
3: 布里斯他们几个凑过来张着耳朵看着他，艾哈迈德开始大声地念起一首诗。
5: 我的尼罗河，神圣的尼罗河，是那样安详，你就像那浩瀚的大海一样，为我们灌溉着每一块土地，你带来我们的欢乐和理想。河水在滚滚倾泻般的流淌，是那样雄浑地奔向了战场。贫瘠已经激怒了你的心房，汹涌的河水立刻浪高飞扬，带着那非洲雄狮般的怒吼，掀起了大爱的惊涛和骇浪，把两岸的土地深情地灌溉，你是非洲人民甜蜜的希望。虽然泥沙浑浊却浩浩荡荡，美丽的江河没有黯然神伤。啊，神圣而浩瀚的尼罗河，你带来了美妙的四季芬芳，你就像父亲那样和蔼慈祥，始终为非洲大地提供营养。千年川流不息的尼罗河呀，你是哺育我们永恒的亲娘。
3: 艾哈迈德念完了自己的诗，萨科奇把手掌拍得啪啪直响，高声喊，
5: 好，太好了。
3: 布里斯小声地问艾哈迈德，
7: 这是哪位诗人写的？真的很美啊。
3: 艾哈迈德腼腆地说，
5: 哦，这是我在读十年级的时候模仿埃及伟大的诗人巴鲁迪的风格，是我自己写的。
7: 大家听了又鼓起掌来。伊娃忽然说了一句，
8: 博士，你不是也经常写诗吗？为什么不来一首呢？
3: 布里斯思索了一会儿回答说，
7: 啊，好吧，我也想好了，来吧。
3: 于是布里斯开始念诗，大家安静地听着，船上的人也渐渐围拢过来，人们一面欣赏着大自然的风光，一面倾听着布里斯朗诵的诗。
7: 伟大的尼罗河，在非洲那美丽的尼罗河畔，宏伟的金字塔矗立在旁边，狮身人面像显得那样神秘，远古时代的神庙频频出现，让世界所有人深切地感受埃及古老文明的深厚久远。面对五彩缤纷的魅力世界，埃及挺胸展开自己的双肩，现代的繁华已与传统相伴，尼罗河的美好风光与浪漫，世界只有埃及深深的情怀，相随着尼罗河像母子一般。古代世界四大文明的摇篮，尼罗河经历了万年的灿烂，人们在这里繁衍了几千年，被母亲河小心呵护在两岸。如今荒沙淹没了千年古道，清脆的驼铃声也渐渐去远，古老的王国矗立地中海岸，大漠狂风也无法将它割断。高耸的金辽塔在亮光闪闪，诉说法老时代的荣光眷恋，神庙前耸立着淳朴的石柱，印下了古国沧桑的五千年。历史辉煌、科学艺术的展现，也是世界几大教派的源泉。亚历山大大帝挥舞过宝剑，凯撒留下头盔和坚毅的脸，法兰西拿破仑的足迹无限，又燃起了近代世界的硝烟。埃及历史悠久而文化灿烂，今天尼罗河水安静又蔚蓝，河水泛波托浮驶过的游船，鲜花盛放在尼罗河的两岸，孩子们欢乐地游戏在河边，尼罗河是哺育埃及的摇篮。周围的人听了使劲儿地鼓掌，叫好声不断，喝彩声此起彼伏。布里斯发现身边的艾哈迈德又不见了，伊娃告诉布里斯，
8: 啊，他去卫生间了，萨克奇跟着他呢。忽然在人群中又闪过一个熟悉的面孔，然后一下子就不见了。布里斯的眼睛搜索着，可是想了半天也没有想起那是谁。他自嘲地想，
5: 哎，不是在地中海里把大脑烧坏了吧。
1: 一支神奇的球队偶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相关人员离奇死亡。
2: 一个科学天才通过卫星投影实现远程传递，来去无踪，不留痕迹。
1: 私人实验项目获得成功，各国特工迅速介入，
2: 国际刑警展开调查，恐怖分子实施行动。
1: 科技与幻想交织，现实与未来融合。
2: 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

0: 中午时分，太阳光洒在尼罗河上，河水被阳光照得金灿灿的，仿佛镀上了一层金箔。船已经驶到了此行的第一个城市贝尼苏韦夫码头，码头上有许多人上上下下，显得十分拥挤，岸边停靠着各类的船只，那些渔船和渡轮以及帆船都被人们的喧嚣所包围。这时的尼罗河真像个集市那样热闹，因为时间不充裕，布里斯他们也只能走马观花。布里斯总感觉艾哈迈德有些心神不宁，于是布里斯请他做导游，领着大家简略地参观一下这个小城市。艾哈迈德边走边介绍，
1: 贝尼苏维夫是埃及尼罗河西岸的一座城市，为贝尼苏维夫省的首府，从前是一个小村庄，在中世纪时以出产亚麻而闻名，后来这里就成为了尼罗河流域棉纺和地毯编织的集散地，现在已经发展成……
0: 说到这儿，不知道怎么就被卡住了，一会儿他又打了个机灵，继续讲开了。
1: 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埃及的中心，贝尼苏维夫因为有许多的大型宅邸而闻名，其中最知名的是是伊斯梅尔大宅，这也是贝尼苏维夫大学和私立的阿尔纳达大学的所在地。
0: 这座城市有两座壮观的清真寺，艾哈迈德指着说，
1: 这就是阿齐兹清真寺和阿尔塞达清真寺，那不远的地方就是贝尼苏维夫博物馆。
0: 回到船上后，船上的大副一位叫做亨利的英国人来找布里斯，他抱歉地说，希望布里斯他们能换一下房间。
1: 从贝尼苏维夫上来五对老年人，他们行动不便。
0: 还没等这位亨利大夫说完话，布里斯就决定了，
1: 好的，我们这就整理行李换房间。
0: 亨利大夫把布里斯他们领到甲板下面的第二层，紧挨着那五个房间。艾哈迈德和萨科奇到顶层甲板去看夜景，布里斯和这两位女警把东西收拾好，然后搬到了新的房间里。布里斯在房间里拿着地图，想着明天的行程和下一步的安排。看着地图上这条伟大的河流，布里斯自言自语地描述着，
1: 就像有着细细长根的植物，它的前端是一片张开的三角叶，这就是地中海岸边广阔的绿洲，绿洲有着散射形状的宽阔，而叶的根一直延伸到南部的国家莫桑比克，它的河岸就是沙漠中的绿洲，那些大大小小的热带风情的城市就坐落在尼罗河河谷绿洲的点上。
0: 夜晚到了，尼罗河两岸停止了喧闹，只有内河航船在河水中逆流航行的哗哗声。布里斯靠在船舱前面的栏杆上，看着六月的天上挂着的那盏新月，显得特别的清亮，像一只弯弯向上的小舟，两旁还点缀着几颗星星，像是在银河中荡起了闪闪的浪花。漆黑的天空与墨黑宽阔的河水连成一片，仿佛在夜空中行驶。尼罗河畔只有几户人家亮着灯，两岸渐渐地都进入了梦乡。布里斯的思想一下子转到了埃及的历史。
1: 作为拥有7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美丽的埃及有多少如谜一般引人入胜的传说？那个胡夫金字塔高度有146米，有230多万块巨石建成，平均每块巨 巨石重达2.5吨，底部的石头相当巨大，竟然重达15吨。最重的是法老墓室顶部承重的花岗岩，每块巨石重达50吨至80吨。尼罗河的源头之谜到底在哪里？
0: 布里斯的眼光又回到地图上。根据资料记载，探险者们相信尼罗河的发源地应该是位于卢旺达境内的纽恩威热带雨林。布里斯用手指点着卢旺达，自言自语着
1: 说，天上的雨水是尼罗河的源头，也是个不错的说法。不过大雨滂沱时，卢旺达的雨水也会向南流到莫桑比克去。
0: 夜里布里斯一直在做梦，梦到自己在尼罗河谷里考古，一会儿又到了地中海，发现了能解开埃及古代文明遗迹秘密的钥匙。
2: 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出品人高文红，总监制

0: 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州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是啊，你是
1: 审判，
5: 你这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抢去！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足够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 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哎，
1: 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

0: 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2: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

0: 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1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 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1: 在田间劳动的群众也都脱下上衣跟着跑，跑到安全地带，余德水回头连连鞠躬，群众在他背后用脊背筑起了一道屏障，子弹不长眼了，群众呼上命来掩护他。新中国建立后，余德水列出了一张几十人的名单， 逢年过节，他都催爱人按名单寄钱寄物，工资大部分寄出去了，他一家人只能省吃俭用，始终不忘从哪里来，始终不忘为什么出发，鱼水情长永不分。
2: 坚贞不屈，有一种活法，向死而生，向死而战，这就是抗日民族英雄东北抗联战士赵一曼的真实写照。在东北烈士纪念馆广场一角停放着一辆旧式有轨电车， 这就是赵一曼在1933年领导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时的电车。电车的上半部为白色，下半部为红色，车头有黑色灯罩，两侧分别有12扇窗户和2扇门，车厢内两头分别有一个操作器和车闸，上部有两排红色吊环，下边有两排约5米长的长方形凳子。
1: 时间回溯到1932年秋，赵一曼被党派到哈尔滨工作，先后任满洲总工会秘书、组织部部长和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并深入到电车工人中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建立党团支部和赤色工会组织，发展党员6名，团员25名，工会会员45名。在当时电车工人工资低，生活贫困， 还经常遭到日伪军警的打骂。1933年4月2日晚，伪满宪兵王文昌殴打了电车车长张宏宇，致其重伤。电业局的头头知道后，不但不同情被打者，还责骂工人给公司惹了祸，声言要开除张宏宇，这激起了电车工人的极大愤慨。赵一曼接到电车工会的报告后，连夜到电车厂指导党团员和

0: 积极分子组成罢工委员会。晚十时，骨干们召集200多工人在电车厂食堂开大会，宣布罢工。会后，工人们深夜刻印，电车工人搞哈尔滨市民书和各种宣传材料，贴出200余张标语，还画了七幅揭露伪军警、宪兵打骂电车工人的宣传画。接着，工人们走上街头，把宣传品张贴在主要街路和电车线路沿线的墙上、电线杆上，向全市民众正式宣告电车工人进行大罢工。三日清晨，人们上街不见一辆电车，看了标语传单，纷纷议论，谴责伪军警欺压电车工人的恶劣行为。日伪统治当局迫于工人和民众的强大舆论压力，只好答应了工人们的5项复工条件。由赵一曼等领导的电车工人大罢工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显示了工人们团结战斗的巨大力量，激发了哈尔滨人民反满抗日的民族精神。在国家和民族危难之际，赵一曼舍小家顾大家，换来民族的解放和独立。当党的革命事业遭受到反革命势力的疯狂围剿时，他始终抱定革命必胜的信念。在遭受日寇严刑拷问时，他始终不忘共产党员的使命，用生命彰显铁骨铮铮、舍生忘死的民族气节。英烈已逝，精神犹在。他们曾经生活、工作、战斗过的地方，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阵地。他们用鲜血与牺牲铸刻的红色印记，将由后辈世代缅怀。
1: 新乡市烈士陵园，苍松翠柏间，一座纪念碑，庄严肃穆。这里安葬着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47名烈士。1944年2月，中共太行军区第7分区为了开辟新区、扩大抗日根据地，建立了一支由48人组成的精干的武装侦察队。侦察队由队长雷泽民、副队长田雨山带领，从临县出发，到新乡、辉县、霍家一带侦察地形，牵制敌人，发动群众。1944年3月4日凌晨，行至新乡县秀才庄时被敌人发现，侦察队的一名哨兵当场牺牲，其余47人突围到秀才庄东南谷河窝时，除1人脱险外，其余全部被俘，后被押到辉县县城日伪监狱中。在狱中，队员们销毁文件，磨平手章，与敌人进行顽强斗争。1944年4月7日，日本侵略者将46名队员残忍杀害在陈堡东北角的河沟中。如今，在陈堡村东北角，一块石碑屹立在北堤河的南侧，无声地述说着47位抗日殉难烈士的英勇。为告慰烈士英灵，1964年11月，新乡县在47烈士殉难处挖出遗骨。1965年清明节，将烈士遗骨迁葬到新乡市烈士陵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

见。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那么在每周一继续来送上我们的专题节目中华好家风。各位好，我是苏雅。

首歌来自于毛不易的《怨》哈，开启了今天的这段行程。那么今天节目行程这样安排，首先来关注一组最新的资讯内容，之后呢我们继续在今天我们在中华好家风的金国美听他说这个环节当中，邀请获得2025年度全盟三八红旗手称号的这位朋友做客直播间哈。然后呢依然通过访谈的形式去了解他的故事，去分享他那辆他的不平凡。好，话不多说，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行程。

好的，首先来关注西林郭洛蒙短期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天气。这未来两天啊，我盟是终于没有大范围的这个降水天气，风力开始变小了。那么气温呢也是小幅回升啊，非常的适宜外出游玩。我觉得上班日啊赶上好天气也是心情蛮好的。那么大家也可以合理的安排日常出行，外出如果游玩的话，注意适时的增减衣物，做好日常的防护。今天白天呢，全盟是晴间多云，偏西风四级。今晚八点至明晚八点钟，全盟晴间多云，太仆寺旗南部、多伦县西南部有分散性小雨，偏南风四级。下面来关注锡林浩特市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西风四级，最高气温23度。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晴间多云，偏西风二级，最低气温8度。继续来关注锡林郭洛蒙未来12小时的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巴音胡硕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1度。乌里亚斯泰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2度。巴勒格尔高勒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比里古台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1度。满努拉图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2度。二连浩德市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4度。三汉塔拉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新马拉格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1度。明安图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1度。宝昌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1度。上都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2度。多伦诺尔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下面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洛蒙4A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元上都遗址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1度。贝子庙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蒙古汉城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乌兰舞台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2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0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9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8度。太仆寺御马苑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0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4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多伦湖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2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0度。回顾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锡林浩特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但是我们的这个低温都比较低啊，所以温差是10几度之多，还是挺大的。那么在这儿呢，舒适度指数全部为0级，感觉舒适。最后来关注锡林郭洛蒙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那么今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啊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在这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们，出行之前呢检查车况，路程之上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扫描交通路况。
1: 下面来关注西林锅炉分公司路况信息快报。截止5月18日8时，西林锅炉分公司管辖路段通行情况：G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西林浩特至贡宝拉格；哈比日嘎至宝昌北路段封闭施工；哈比日嘎东收费所入口去往河北方向，宝昌北收费所入口去往西林浩特方向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其余收费所入口通行正常。G16丹西高速西蒙段西林浩特南至白恩希勒路面情况良好，西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恩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朱日河东至镶黄旗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兴耀至三一呼都嘎路面情况良好，兴耀收费所至三一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207西白线毛灯至白银华西路面情况良好，毛灯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现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好的，下面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一季度我盟规上工业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增速位居内蒙古自治区第二位。锡林郭勒盟商务局扎实推进2026年双品网购节各项工作，依托电商平台推荐本地优质农畜产品，累计实现网络零售额480余万元。近日，锡林郭勒盟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在锡林浩特市举行，本次大赛主题为继兴北疆能创未来，共设置养老护理、电工、中式烹调、奶茶制作、民族服饰制作、皮雕、社会体育、无人机驾驶8个竞赛项目，14支代表队101名选手参赛。为深入推进禁毒严打整治，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吸毒、非法滥用麻精药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与公众身心健康，太仆寺旗公安局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相关违法犯罪线索。5月15日，二连浩特市第9例、第1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张先生和赵先生平安抵达塞乌苏国际机场。二连浩特市红十字会联合二连浩特市总工会举行隆重迎接仪式，以最高礼遇欢迎两位英雄凯旋。5月16日，正乡白旗绿沃川空中草莓园首届吃草莓趣味大赛开赛，众多亲子家庭、青年朋友前来参赛。5月15日，2026内蒙古草原优品走进雄安系列活动在雄安新区举办。活动开幕式上，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雄安新区营销中心与8家京津冀地区采购商签约，签约金额达1.32亿元。为进一步净化网络空间，提升社会公众辨识谣言的能力，凝聚各界力量，共同营造清冷网络环境，日前内蒙古互联网谣言识别库正式上线运行。近日，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产业集群项目开工仪式在呼和浩特市举行。特一多功能营养产品升级创新与数字产业化示范项目，乳出精神加工与营养健康产业融合发展示范项目，两大核心项目正式启动，总投资25亿元。这是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获批之后，呼和浩特片区首批开工的产业项目。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级联席会议办公室5月16日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7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近日，国家医保局针对湖南怀化、邵阳、衡阳、株洲及河南郑州等地定点零售药店将化妆品等商品串换为药品或诊疗项目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开展专项飞行检查，并约谈老百姓、仰天河、益丰、河南张仲景等连锁药房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整点资讯的最后一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日前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以及2023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相关资讯内容。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家风家教话传承，
4: 爸爸妈妈，人世间开始啦！
5: 哎，来啦！
6: 来了，来了，来了！
7: 自古以来啊，孝分两种，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8: 心智，我养口体，当然这俩活儿我做到了。
4: 我以后也要为你们养口体，养心智。
1: 乖，真是好女儿。
2: 好孩子，给你点赞。
3: 老人安享晚年，子女孝敬为先，让我们一起共建好家庭，传承好家教，弘扬好家风。
9: 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3: 回家时，
10: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3: 出差时，
11: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3: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12: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涵养民风，家风塑造国风，讲述家风故事，传承精神坚守，中华好家风，讲述我们身边的家风故事。

国美，听他说，听听他故事，感受他力量，致敬每一位在草原上坚守与奉献的巾帼榜样。

0: 了，今天我们的这样一段行程啊，继续来送上到是金国美听他说。那么今天邀请到这位朋友，依然是获得2025年度内蒙应该是全盟三八红旗手称号的这位朋友。这样，先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1: 大家好，我是郝彩霞。来自于锡林浩特市卫健委。
0: 那么说到这儿呢，其实我跟这个郝主任的这个沟通哈、就是延宕了蛮长时间的，之前一直在忙嘛，是吧？工作还是比较繁忙的。然后呢，我们今天邀请您做客直播间呢，就是想聊一聊您的工作跟生活，然后听一听你可能自己觉得平凡的故事，但事实上也做出很多不平凡的这个事业哈。说到这儿，其实我们了解到，就是您之前其实是在民政局工作，是吧？
2: 对对对。
0: 然后现在去年应该是今年初的时候有工作的一个调动。
2: 对。
0: 那么说到这儿，其实更多呢，我们这样一个荣誉的取得，因为今年年初嘛，2025年度获得这样一个奖项，可能更多还是在民政这个就是工作的这个岗位上，是吧？有很多付出。那么今天可能就要分两个方面了。首先我们要说到就是。您看，我们来回顾一下过去吧，就是在民政这个部门，您工作了大概多少年的时间？
1: 我是2019年12月份的时候到的民政，然后是2025年的年底12月份的时候离开了民政，大约有6年的时间，
0: 大约是6年的时间哈。您看啊，这个在民政部门，其实我们之前也跟就是盟民政也好，市民政也好，民政也好，就沟通过很多次，做过很多节目。其实相对来说，大家对于民政部门呢，你说了解吧，大概知道一些，有些比如说。办结婚证什么的，大家觉得这些都是跟民政有关的，
1: 就是、
0: 是吧？结婚证、离婚证是吧？这样一些证件，如果要是说到就是额外的，比如说就是有一些救助的时候，我们会听到关于民政的这样一些是吧？介入。那么其实对于民政部门到底做什么，虽然您刚刚离开，但是还想从您这里去稍微了解一下我们的工作职责和内容是什么？您当时主要分管什么样的内容？
1: 民政呢是咱们民生的一个重点的一个保障部门，它这块呢重要的承担的主要就是咱们的养老啦、救助啦、社会事务啦，像刚才主持人说的那个婚姻登记，这都是我们基本的一个重要工作内容。那当时我到民政局以后呢，主要分管的就是咱们的养老工作，还有咱们基层治理，还有社会组织以及就是党建啦、办公室啦、人事这些工作。
0: 您说到社会组织的时候，我就想到应该是前几年我们专门有档节目，就是叫锡林郭勒公益行嘛。我当时大概统计就是大概去了解了一下锡林郭勒盟总体有多少公益组织，然后当时了解完之后我有点震惊，就锡林郭勒盟你说不大吧，面积挺大是吧，你说小吧，城市相对或者说整个盟是人口加起来可能赶不上内陆的一个某一个村镇是吧，相对人口比较少嘛，但是我们的公益组织特别多，我记得当时我了解到就88个，还是大概有88个之多，就是全盟各个行业，而且我们采访了各种不同，然后当时就要求是所有的这个公益组织必须到民政部门进行登记
1: 备案，
0: 备案，因为我们后面是应该怎么说，就是规范管理嘛，
1: 对，
0: 是吧？这个其实也是在您这个就是工作范围之内。那您看啊，就是现在让你回顾民政部门这么多年来，您看您从养老，其实养老这件事情啊，刚才您说到民政部门是跟民生特别直接相关的一个部门。就是很多朋友可能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他可能会找各种渠道，最后有的时候真的是要落到民政的，是吧？那么民政部门像养老这样的，像我们知道有些时候在社区，像4050人员，就以前说到是吧，这个有些也是跟我们民政有关系的，就是我们涉及的面是比较广的，工作其实相对也比较琐碎，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么您就是这么多年工作6年吧时间工作之后，就是你觉得在这个工作岗位上有什么样的感悟？因为毕竟您获得这样一个荣誉，其实更多还是从这个岗位上得到的嘛，是吧？
1: 来到民政工作这多年来，我真切地感受到就是民生实事，这一滴一点的小事给老百姓带来的就是真实的一个益处和好处吧。从民政工作这么多年来，不论是养老工作呀，还是婚姻登记啊，还是这个社会组织，我们实实在在的给老百姓办一些好事实事。咱们比如说是养老的一个福利补贴政策，60岁以上的老年人了，咱们国家的政策这块儿给实施了好多的一个福利政策，比如说咱们的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比如说咱们的公交卡补贴，还有比如说咱们77岁以上老年人都可以享受的高龄补贴等等等等， 这些福利补贴政策，我们真真实实的从我们的工作中，我们从开始的审批到后来的发放，发到了老人手中。我好多次啊，真切的看到老人来到咱民政局，跟我们说到这个福利补贴政策对他们的生活中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影响，然后让我真真切切感受到了这个国家政策对他们生活带来的一个好处。
0: 应该这么说，就是国家有很多利好的政策，但是怎么让这个政策落地，然后真正的就是体现在，或者说让这些就是优惠政策惠民，这个是我们民政部门要去做的事情，是吧？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刚才您提到了，就是有看到一些老人可能从中受益嘛，是吧？就是有没有让您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小故事能分享一下？
1: 其实在我民政工作这么多年来，因为我接触的都是最基层的，不论是老年朋友啦，还是儿童，这都是我们工作中实际接触的人。其实你说最深刻的我想到的还是2023年的时候，我给一位60多岁的一个老大姐办理了，就是历时将近9个月的时间吧，我给他办理了这个房产证的问题。这是特别复杂的一个事。
0: 对，就是很多人会说房产证怎么跟您这有关系呢？
1: 这个也是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当时那位大姐特别焦急的来到了我办公室，然后说着说着眼泪都流出来了，然后她跟我讲述了，就是她的公公然后买了我们单位一位退休老职工的房子，存在这样一个过户问题。这个房子呢是1996年我们单位的集资房，在2002年的时候，这个他公公买了这个房子，但是到2005年这个我们单位退休老职工去世的时候他就没特别着急办这个房产证，因为他办在这个买的时候他是办理了一些协议或公证，但是在2005年我们这个退休职工去世，他们开始才着手办理，但是这么长时间来一直没办下来。
0: 对，
1: 为什么说
0: 主要的双方的当事人是吧？
1: 对，就是在去2023年的时候，他们开始特别的提上日程，特别着急。因为什么？因为他的公公已经90来岁了，身体是越来越不好
0: 就是双方当事人，就是两个签合同的人都要，一个已经离世了，一个已经是已然是高龄的状态，
1: 而且是身体特别不好，所以家里面人特别着急。但是一年多来他们就是一直在跑这个事儿，一直没下来。当时我得知这个消息以后，我是真真切切能感受到他这个着急和这个急虑的这个心情吧。然后咱们其实好多政策也许他不清楚，但是作为咱们政府的部门单位，我们对这个房产证这个办理我们是有一些了解的。因为在2023年的时候，对于房产证办证难的问题，咱们政府是专门下过文件的。所以说针对这个事儿以后，我就耐心地跟他的解释，然后告诉他你别着急，而且他跟我说为了这个事儿他还专门雇了律师。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这样吧，大姐你回家，然后有什么事儿让这个律师跟我们沟通，你放心。然后只要是到我这儿，我一定竭尽全力的给你办这个事儿。然后接了这个工作以后，我就和我的办公室的同志们，我们是往返于这个住建局，然后我们查了当年的所有的集资房的档案。然后因为还中间涉及到房改房的问题，还查了当时的档案，还去了这个房产局找了当年这个房改房的同事，对于这个政策这个测算方法也进行了了解，然后还去了咱们当时就是我们一起和我们那个退休老职工一起的一些同事了解了当时的实际情况，然后联系了一个测绘部门，对房产的面积又重新的测绘，反正是种种吧。一时半会儿真是细节是特别多，辗转了这几个部门单位，我们将近6-7次吧。最终在历时9月的时间，然后我们终于把这个房产证给办下来了。而且为了就是和这个大姐吧沟通，然后随时舒缓她的心情，就是每走一步有一点的进展我都会及时的告诉她，所以说她是特别的开心，然后特别的感到心理安慰。在11月份的时候，我特别清楚有一天她
2: 拿着一束鲜花，还拿了个锦旗，和他的律师一起到了我的办公室。真是当那个双手握着的我的时候啊，跟我说感激的话的时候，是真是眼泪盈眶的都说不出来了。当时我感觉啊，就是历时九个月的所有的辛苦在这个时候都特别的值得，真的。
0: 嗯，
2: 我因为一点点民生实事在我手中能给老百姓办事成，让他们感到哎，咱们政府部门的一个真真实实的为老百姓办实事的这个心情，我感觉特别的释然和温暖。
0: 嗯，其实您再说说，我再想几个面啊。第一个就是，当老百姓遇到问题的时候，现在他不是专业人员，他对很多政策不理解，而且又时过境迁，境迁了这么长时间哈，让他一个一个去跑这些部门，相对来说确实是比较困难的。而您呢，是觉得说，其实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完全归到您的这个管理吧，是因为这是自己老职工和对方有这样一个诉求，是吧？如果说其实我们说的稍微就是这个什么一点，完全不管，其实也不在您的工作范围之内，也是可以这么认为的，是吧？
2: 对，因为它是和房产，
0: 对，它是跟房产，对，
2: 它息息相关的。
0: 就是它只是因为说您买的是我老职工的这个房子，但是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您看，首先，我觉得您就是一个非常有担当的人，而且就是其实这件事情非常，还有一个点，我还是挺想指出来，就是女性的同理心。是吧，就是您刚才一直在强调说，我特别明白他的点，我特别理解他，就是说你看啊，就是对于很多老百姓，或者说我们对某件事儿就是不了解的时候，一步一步走，然后一步被堵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事儿真的挺大的，天大的事儿。对于懂的人和可以打通这件事情的人来说，其实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难，但是就又有没有人愿意去做。其次呢，您的同理心就告诉我，就是说大家买套房子不容易，是吧？不论大小，是吧？有些东西您有权限可能去调动，比如说我们去跟老职工联系啊，去看一下当年的档案，但是他是没有权限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你看，一个是女性的这个温柔细腻，还有我的这个同理心，还有就是我身为国家公职人员，我没有说把这件事推出去，而是我把它承担下来。那么在承担的过程当中，可能您是个人的一些行为，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更多他是把这个事情具象到我们民政局，对吧？对您是可能鲜花的肯定，我们可能有一个锦旗，但是更多他其实是以后再遇到问题，他会想到说，哦，这个部门最起码他可以给我提供一个让我安心的，就是事情先不先解决先放一边，但是他对我们这个部门是非常信任的。
2: 对，
0: 这就是您个人最后我们其实做的很多事情是代表国家的，
2: 对
0: 吧？这个就是当我们为什么说人民公仆哈，就是这两年我们知道，就是国家从习主席就提出很多的一些这个对于我们公务人员的要求之后，是吧？其实怎么去贯彻，怎么去做人民公仆，觉得在您讲的这个故事当中就非常好的贯彻了这一点。我们真的希望就是无论你身处到哪一个位置哈，其实人的工种和职业的这个性质是不太一样的，是吧？每个人有自己擅长领域，比如说律师，他就你遇到问题他就知道，哎，从哪个方向怎么去做，是吧？他就一听就懂。有时候我会看一些律师直播间，有一个律师，他是东北的王律师，是女律师。他有时候当事人描述一些东西，大家听得云里雾里，他马上秒懂，或者知道你在掩饰什么。你有些什么样的东西没有告诉我，但是我可以说出来。就是当事人很震惊，说意思你是怎么知道的？这就是专业嘛，
2: 对吧？对。
0: 但是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说，他可能在他的这个工作领域他很专业，但是除了跳出这个之外，比如说跑部门的时候，他就很慌张，因为他不了，人就是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是因为无知或者是不了解，才会有一些心慌的地方嘛，是吧？你看，从这一点，为什么我们郝主任啊，会在任这个民政局副局长的期间，我们获得这样一个荣誉呢？就是这样一件一件小事积累起来，最后是对您过去工作的一个肯定，是吧？
2: 其实对我来说，这件小事就是说我本职应该做的工作。我也没感觉到有多大的，就是说值得大家特别的宣扬，或者是其他什么方面。我总认为这都是我本职范围内应该做的工作。
0: 但是就是每个人把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做到一种极致，其实就是应该值得被大家去传颂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做事 就是没有那么极致吧。您看啊，您觉得说这件事儿，虽然说九个月时间其实也蛮长的了，
1: 就是，
0: 对您来说也占用了大部分的工作时间，但是对于他来说，这个房子这件事情落听，这就是一件你也不能说天大的事，但是大家知道房子是不动产呀，是多少钱，就是也得大几十万吧，是吧？
1: 嗯，
0: 你买回来，你这是一件容易的事吗？对他来说真的是蛮大的一件事情。最后的这个落听，他会有这样一个回馈，最后是双向奔赴，然后我觉得大姐做的也蛮好的，真的是哈，就是有愿意付出的人民公仆，有愿意回馈的双向奔赴的这个当事人，这件事情听上去非常的美，而且最主要是双方都是两位女性，是吧？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因为在节目之前我们了解了一下，您其实不是我们当地人，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啊，您是什么时候来到我们？就是大学一毕业就来到这边，是吗？
1: 就是，2004年的时候，咱们国家第一批中央团委第一批这个开发这个西部。计划志愿者的时候，我从学校报名，然后当时是分到了咱们锡林浩特市，我家是鄂尔多斯的。
0: 哦，您看，就说话多少少少，其实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口音哈。
1: 对对对。
0: 但是您看，鄂尔多斯来到这儿，2004年到现在22年的时间，已经完全扎根锡林郭勒盟。
1: 对。
0: 我采访了很多朋友，包括我采访到，比如说我们劳模呀、工匠呀，包括像您，就是三八红旗手、标兵称号这些朋友，还有采访到之前有很多一些创业者，包括很多女性创业者。有很多是来自于就是全国各地，然后他们对于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的评价就是这个城市很包容。您这22年就是在这方面可以不可以给我们说一说您的这个感受？
1: 刚才主持人说到包容，其实我真切地感受到这两个字的含义。2004年的时候，我是孤身一人来到了咱们锡林浩特市，当时可以说是人生地不熟，没有任何认识的朋友了。但是这一路走来，我换了好几个单位，不论一开始是在人社局，后来我转到了咱们组织部，2019年的时候又调整到了咱们民政局，到现在的卫健委，一路走来，我真切感受到了这个包容两字的含义，因为，我的领导、我的同事，这么多年来一直是照顾我、关心我，然后包括在工作上对我的认可，我不论我的就是说，我就想起来当时我就是因为一个人来这儿了嘛，没有吃的地方，然后单位这块给安排了宿舍，当时我所有啊的每天的一日三餐问题，我几乎都是在同事的家中解决的，然后这么多年来我。到后来成家，我现在想起来我都特别感谢我的同事、我的朋友，没有他们，然后我不可能成长得这么快，没有他们，然后我也不可能就是学到的这么多，然后草原人民的这个淳朴、这个包容、这个爱也深深地感染了我。我现在就是说我这片咱们美丽大草原吧，真真实实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0: 其实你说鄂尔多斯它其实也算是内蒙古的一个部分嘛，但是内蒙古东西长1800多公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哈，就反正大概是这样子吧，从呼伦贝尔去这个阿拉善盟也得走好几天的，这两天这个是吧，这个足球又开始开赛了，大家又开始踢散了，是吧？但是无论怎样，我们都是属于内蒙人，但是我们要知道鄂尔多斯呢，其实我也去，我同学在这边，然后我们也去那边有过采访，就是它的这个地形地貌整体和锡林郭勒盟是完全不太一样的，是吧？就是各有特色，而且相当于来说，其实鄂尔多斯它的这个就是经济发展确实得益于它得天独厚的这个就是区位和它资源优势，主要是资源优势，是吧？但是锡林郭勒盟就像您说的这片大草原，我觉得草原就是有容乃大、海纳百川的这种感觉，是吧？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包容就吸引了很多的人，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的女性真的就扎根在这儿，她就真的是喜欢这个地方。那说到这儿呢，您看就是您从最开始来到这儿是一份工作，大概我刚数下四个不同的单位了吧，
1: 对对对，
0: 五个不同的单位，到今年卫健委
1: 四个
0: 人
1: 事组织，然后
0: 民政、卫健委。好，那您看啊，作为 走了四个不同的这个部门啊，而且我觉得每个还不太搭嘎也，好像感觉是吧？
1: 就是
0: 从您的这个自身的经历或者职业的角度，您如何看待新时代的女性她力量呢？这是我没采访到每一个我们的这个就是三八红旗手也好，三八红旗手标兵也好，都会遇到问到的一个问题。那您是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的呢？
1: 在我心里呢，我觉得新时代她力量，既是一种踏实肯干、迎难而上，然后勇挑重担的一种实干力量，然后更是一种呢家庭和事业双向兼顾，然后彼此成全的一种双向奔赴。因为2004年的时候，我是来到了咱们锡林浩特市工作，刚才也介绍了，然后辗转了四个部门单位，不论是从事着人事人才，干部管理，还是咱们基层的与老百姓紧紧相关的一个民生工作，还是到目前为止我从事咱们卫生健康事业22个年头，辗转一路走来呢，可以说每一步历练都是一个成长，然后每一次岗位调整呢都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在我看来呢，新时代的她力量呢，既是要立足岗位，扛起使命，不负职责，然后不论身处哪个岗位都能恪尽职守，履职尽责。那么从家庭这块来说呢，我也要用心去经营我的家庭和生活，不负家人，当好一名好妻子，做好一名好母亲，然后用心守护我一家人的健康和安稳，做到呢事业有担当，然后家中呢有温情，在事业和家庭之间呢从容平衡，然后笃定前行，在平凡的岗位上呢展示出巾帼的一份风采。
0: 我觉得从您的经历来说，您更符合女性像水的这个理念。为什么？因为您看，从一开始我做一份，就是我们每进入到一个新的行业哈，如果问我有没有这样一个勇气，我可能不太容易打破我的舒适圈，我觉得这件事对我来说就会有点难。但是您一直像水一样，就是给不同的形状的容器，我就融到不同的形状的容器里面，然后我在这个容器里面适应之后，我就开始发挥我容器里面我能发挥的最大化。其实很多女性都是这样子，我们在不同的容器里面，我们用温柔的力量去浸润和感染着身边的很多的人。您看啊，就是您在四个部门都待过，不同的部门其实女性基本上都是一半以上的，是吧？
1: 对，
0: 我们都是一半以上的这样一个，就是怎么说，就是工作人员吧。
1: 就是。
0: 而且呢，女性的这个担当、同情，她在各自的岗位上其实都是有她这个就是很明显的闪光点在里面。我从来在采访当中不会问任何一位女性说你怎么平衡工作跟家庭，因为我觉得这只要但凡是人是吧，无论男女都要平衡这件事情，是吧？所以说这个不是我的问题，但是事实上每个人在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都要有取舍，
1: 对，
0: 是吧？这就是看你怎么样去做，就是这个取舍跟平衡，但是这个担当是每个人要去做的，因为我们出了家门就是社会角色，
1: 对，
0: 那社会赋予我的角色，我就要完成好我的角色，我才能拥有自己，就是立足于这个社会的一个底气嘛。我觉得尤其女性更是这样子，家庭的角色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有的人就愿意选择家庭的角色，我觉得无可厚非，因为这是你的选择。但是在你家庭的角色当中，你怎么样就是让自己在你家庭角色当中活出自我，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吧？
1: 对，
0: 刚才在您的介绍当中，我们了解到就是这么多年的工作经历吧，其实铸就了您可能就是非常容易的在不同的环境当中打磨自己，然后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哈。今天特别的开心您做客直播间，然后呢我们又进入到一个新的平台了，就是浅浅一点时间来说一说在新的平台当中您觉得现在这个工作适应的怎么样？
1: 从去年年底到现在为止，马上就是半年的时间了。然后这半年来，我是，得到了咱们那个新单位的领导和同事的，极大的一个关心和帮助吧。让我，能尽快的去熟悉咱们这份岗位。然后来了卫健委这块呢，我主要负责就是咱们的，妇幼，保健，还有这个医疗健康，还有咱们的。人事管理，还有财务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党建，所以说工作内容是非常繁多，
0: 确实。
1: 然后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梳理，到目前为止我还是已经
2: 几乎上已经进入了工作角色吧。
0: 嗯，
2: 然后在未来的工作中呢，我也是放下咱们这份光环。
0: 嗯，
2: 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我努力去学习，努力去工作，因为每一个新的工作岗位它都会有新的知识和内容。
0: 对，
2: 然后我们一刻都不能停息。
0: 嗯，
2: 想要真正的把这份工作干好，就要努力的学习，然后尽快的熟悉我们周围的环境，周围的人。
0: 嗯，
2: 然后把这份新的然后工作做好做实。嗯，做出一份荣誉来。
0: 好的，特别感谢这个郝主任做客直播间哈，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一起来了解了他的故事经历。好，今天的节目行程到此要告一段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先说再见。
2: 再见。

0: 源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就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0: 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钱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
1: 有车时代。
0: 嘿、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王博。
0: 对，我们两位呢，在我们的周一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
1: 哎，这一周啊，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但是这一周啊，没发现这个周一的这个开始呢还是比较阳光明媚的，为什么呢？因为确实外面的天气相比于昨天前天来说是得到了一些改善的，就是首先没有雨了，
0: 对，
1: 另外呢感觉这个太阳是又重新的这个出现了，不再是那种阴阴霾霾多云的这样一个天气了。
0: 对，其实从上周四开始就开始阴阴沉沉的，然后呢终于是在周六日下了这个两场大雨啊。
1: 对，
0: 那一直是维持了两天，那今天在我们的上班这一天啊，终于拨开了乌云，见到了这个非常光亮的太阳。
1: 那个歌怎么唱来着，这个拨开天空的乌云，
0: 哎，
1: 像蓝丝绒一样美丽啊。
0: 对，这个 Coco 老师唱的这个歌是吧，
1: 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
0: 对，就这首歌啊。那同样的，我觉得其实啊，伴随着这样一个阳光明媚的周一，也是要把我们的精神振奋起来哈。
1: 是。
0: 那整个五天的时间，也是希望各位保持一个非常饱满的精神状态，去迎来我们这样一个五天的工作日。
1: 没错，
0: 确实哈。那在本周当中呢，我们依然是在本期节目当中依然介绍到是我们的天气早知道，随后呢是整点资讯当中网内资讯板块节目内容，以及我们的公告信息，还有我们的城市月漫游，以及我们的汽车资讯呢。同样的闲话少叙，稍后呢来关注到我们更加精彩的天气早知道。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天气冷暖早知道，咱们来关注到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网各主要路段晴间多云，仍然提醒我们司机朋友们出行时呢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盟晴间多云，四级偏南风。再来关注到明天白天至后天白天，全盟晴间多云，二连浩特有小阵雨，四级西南风。
0: 那么最后呢，再来关注到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首先呢，咱们来关注到的是白银湖社镇晴间多云，5到20度；乌里亚斯泰镇晴间多云，7到21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晴间多云，7到23度；比利古台镇晴间多云，8到21度；满多拉图镇晴间多云，9到22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8到24度；塞安塔拉镇晴间多云，10到24度；新马拉格镇晴间多云，10到22度；棉图镇晴间多云，9到21度。宝昌镇晴间多云，8到21度；上都镇晴间多云，9到22度；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7到22度。最后呢，再来回顾到蒙福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8到22度，舒适度指数0级，感觉舒适。那么以上呢是全部的天气预报内容，稍后呢来关注到的是蒙内资讯板块的信息内容。

0: 好的，各位整点资讯一起来关注到萌妹资讯。近年来西蒙持续加快 5G-A 部署战略步伐，逐步扩大应用场景，不断提升群众网络使用体验，全盟已建成 5G-A 基站90个。
1: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西蒙把创业园孵化基地建设作为以创业带动就业、激发创业活力的有力举措。截至目前，全盟19家创业园孵化基地已成功孵化创业实体511家，产业涵盖科技创新、现代服务、特色产品加工销售、电子商务等领域，直接带动3900余人就业。
0: 再来关注到近日，随着现场压力表数值稳定达到超压试验定值，锡林郭勒盟苏能白银华发电有限公司1号锅炉水压测试经历严苛的测试，实现一次成功，标志着该项目向机组投产目标迈出了坚实一步。
1: 再来关注到，据二联海关数据统计，今年前四个月，二联号的口岸进出口货物值350.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5%，实现口岸贸易的开门红。
0: 再来关注到，镶黄旗大力发展传统奶制品产业，使其成为助力城乡乡村振兴、带动牧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撑。截至目前，全旗从事奶制品相关产业的牧民超2000人，人均年增收3万余元，近5年累计带动500多户脱贫户稳定增收，户均年增收2.8万元。
1: 接下来关注到是萌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2026年东吴中近期线上直播招聘会将于5月19号10点至11点举行。以上呢是萌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稍后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2: 家人们注意了，9月1号开始，内蒙古自治区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正式实施了。这新规一落地，咱手里的电动自行车该去哪儿登记上牌，咋登记，该上什么样的牌照，用不用交保险，这些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呢？今天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去了解。
3: 尊敬的电动自行车车主您好，您可以就近到车辆管理所、交警大队岗楼、派出所以及电动自行车销售处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并取得牌证。如您的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时速小于等于25千米每小时，整车质量小于等于55千克，额定电压小于等于48伏，属于电动自行车，不需要考取驾驶证。如您的车子最高设计时速大于25千米每小时，整车质量大于55千克，需要考取相应的驾驶证方可上道路行驶。下面简单为大家介绍几款常见的电动摩托车。这款车型是咱们常见的电动轻便摩托车，需要考取 F 证。这款车型呢是咱们常见的电动摩托车，需要考取 E 证。这款车型呢是电动三轮摩托车，需要考取 D 证。最后，为了保证您的安全，我们鼓励您骑乘电动摩托车时佩戴安全头盔，不超员不超载，遵守交通规则，做文明合格的驾驶人。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

0: 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1: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

0: 旋转木马，我爱巧克力糖豆，我爱听歌，听我们的歌，可是我们的歌在哪儿呢？
1: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城市里，林林总总，
2: 林林总总，
1: 过客匆匆，
2: 过客匆匆，
1: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3: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1: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2: 两分钟，
1: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2: 如何聆听，
1: 该如何聆听，
2: 如何继续，
1: 该如何继续，
2: 已经
1: 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音乐漫游，
2: 城市。

0: 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之前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王博。
0: 来关注一个非常青春的一台车哈，为什么这么说？这个车有个青春版啊。来看看日前呢，小米预期的青春版实车亮相，新车将搭载73千瓦时的电池包。尽管是全新的入门版车型，但是纯电续航仍然也是达到633和643公里。作为参考，现款的预期起售价是25.35万元，那预期的青春版预计会降至25万元之内。那据悉呢，这台新车预计和预期 GT 一起在5月21号正式上市。
1: 哎，这个上市的日子还挺浪漫的啊！521，我爱你，对不对？那再来看到这台车的外观方面啊，小米的预期的青春版和现款的预期外观是保持一致的啊。整体线条是流动性啊，特别的好，而且水滴大灯的上部啊，还有前包围的两侧，还有前盖上均是都有这个通风口的啊。那降低了风阻系数，同时呢，也让它的外观更加漂亮的一些。那还有这个铝制的棒式的前舱盖啊，打开之后呢，还提供到了141升的一个前部的储物空间。
0: 对，
1: 也就是说现在所有的车感觉都在向这个前备箱去靠拢。
0: 对，
1: 就好多车啊，因为有这个前备箱而导致大家可能外界对它的这样一个看法又发生一些改变了啊，就觉得哎，有个前备箱可能在产品背书之上就要比别的车要更加前进了一步。
0: 对，更有优渥的一点哈，
1: 哎，
0: 确实能更装一点了哈。
1: 是，
0: 那车型尺寸方面，这台车的长宽高4米999、1米996、1米608，轴距是整整的3米，和现款的超长续航后驱版完全的一致，轮胎规格和长续航版后驱啊保持的一致啊，配备了韩泰的SUV 系列轮胎245/50R20。专为新能源 SUV 打造的一个性能轮胎。
1: 哎，对了，那再来看到车辆的尾部方面 ，U 型的尾灯呢，造型特别别致。那双层的一个扰流板设计，加上一个动感的后包围，是营造出了非常强的一个运动的属性。那后备箱的容积是来到了678升，后排的座椅的靠背呢，放倒之后，容积呢可以拓展至1758升。新车的车顶呢，依旧是配备到了一个激光雷达，并且预计呢是标配到了一个小米的 HAD 的辅助驾驶系统。
0: 对，那再来看看其他方面的表现哈。那动力方面呢，新车将会搭载由苏州汇川联合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单电机，最大功率呢235千瓦，与现款超长续航的后驱版保持了相同的水平。电池方面呢，配备宁德时代磷酸铁锂电池，整备质量降至了2200千克，也就是2.2吨。那相比现款的超长续航后驱版，也就是2315千克呢，减轻了115千克，搭载73千瓦时电池包，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633和643公里。作为参考，现款的超长续航后驱版搭载96.3千瓦时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可以达到835公里。
1: 哎，还是很不错的啊。那再来看到下一台车型，日前呢，领跑的 D99 内饰官图正式的发布了。那该车呢，基于到了一个 LEAP4.0 的技术架构啊打造，那提供到了一个纯电和增程动力系统，并且配备到一个双腔闭式的空悬，加上 CDC 的动态的底盘组合。车内呢，提供到了2+2+3。7座的一个布局，根据官图来看啊，每一排的座椅都非常有亮点，而且车内的空间是十分灵活的。
0: 对，那其他方面表现来看官图哈，这个前排的中控台基本延续领跑 D19 的设计风格，大尺寸的中控屏，还有它的液晶仪表 HUD 的抬头显示，后排还会有这个吸顶屏。那前排的座椅椅背也可以完全放倒，和这个二排的座椅形成这种床的这种感觉哈。
1: 哎，对，还是非常的不错的啊，确实每一个这个座椅都有它自己的一个特性。来到看到二排啊，配备到一个可以旋转的座椅啊，可以旋转90度的观景，还可以旋转180度，与第三排对坐。就大家可能平常爱打扑克啊或者什么的，像咱们二排三排之间这样一对坐啊，也特别方便啊。
0: 对，
1: 那中央呢还可以提供到了一个大桌板的丰富户外的生活啊。此外呢，二排的一个座椅的椅背啊，可以完全的放倒，与第三排合并成床的这样一个形式。那三排的座椅呢，除了配备到加热功能之外，还提供到了一个非常支持的这个丰富的一个电动的折叠的模式，可以完全折叠之后收纳至后备箱内，形成纯平的地板，也可以向后翻转形成钓鱼座。那另外呢，它的椅背同样是支持完全放倒的，也就是说这些座椅都可以完全放倒，并成一排，形成一个大床这样的一个模式啊。
0: 对，
1: 大家可以在车里小憩，还可以钓鱼啊，也可以跟第三排的朋友们一起打打扑克，可以聊聊天，喝喝茶，哎，非常的丰富啊，
0: 方方面面都给您想到了，
1: 没错。
0: 那外观方面到底长什么样哈？采用了家族式的风格。

0: 轴距是3米110，此外呢，新车还会配这个8797的辅助驾驶芯片，算力也是达到了1280 TOPS。
1: 那再来看到这个动力方面啊，增程车型采用到了800伏的高压平台，搭载了80.3千瓦时的电池包 ，WLTC 的纯电续航是来到了352公里，搭载了1.5T 的一个增程动力系统，那双电机的最大功率呢，来到了100和200千瓦，纯电版本呢则升级为1000伏的高压平台，配备到的是宁德时代的115千瓦时的电池包 ，CLTC 的纯电续航呢是来到了700公里，双电机最大功率分别来到了180和230公里。那新车呢将去提供到了双腔闭式的空权，加上连续的可变阻尼减震系统。
0: 再来关注到下一台车型啊，那看看这台车啊，上市的售价是17.98万元，价格是相较于之前车都是下探了不少哈。那看看日前呢，红旗的2026款的 H6 正式上市，推出8款车型，17.98到23.98。这次的新款车型重点配备了是3款的炫影版的系列车型，其他车型呢是配置微微的进行一些调整了。
1: 那具体的来看，2026款的红旗 H6 的 2.0T 智行版新增了1联手机互联，售价呢对比于2025款的 2.0T 的智行版呢是保持不变的啊。那2026的一个红旗的 H6 2.0T 的智美版新增车道、居中保持和1联手机互联，售价也是不变。那2026款的红旗 H6 的 2.0T 的智美悬影版为新增的车型，那2025款的是没有该车型的，与2026款的 H6 的 2.0T 智美版配置是保持一致，售价呢是高了3000元。那它呢是主要是差异采用到了全新的炫酷熏黑外观，还有镀铬饰条完全黑化，并且是配备到了红色的刹车卡钳。
0: 那在最后呢，看一下动力方面，2.0T 的智行版、2.0T 的智美版、2.0T 的智美的炫影版，搭载2.0T 的低功率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的224马力，峰值扭矩340牛米。2.0T 的智远版、2.0T 的智远炫影版、2.0T 的智尚版以及2.0T 的智尚炫影版、2.0T 的智臻版，搭载2.0T 的高涡轮增压的发动机，那么最大功率呢252马力、185千瓦，峰值扭矩380牛米，两款发动机都匹配到的是 8AT 的变速箱。那以上呢是在半点之前跟各位来分享到的一些汽车方面的简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2: Aloha Hello，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是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3: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4: 开车时间电话等于酒驾。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好的，各位来关注到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来看看这台车哈，来自于 iCar 的 V27 的一个测试版，那到底这台测试结果到底怎么样呢？这期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刚刚上市，其实也不是刚刚吧，其实在不久之前已经上市了，在上个月哈，应该上市的这台 iCar 的 V27 的顶配，2026款的200公里的四驱猎鹰700，指导价还不到200,000，但配置数可以直接拉满了。不过在加速测试当中，电量110的这个 iCar V27输出功率反而不如电量降到90%以下来的更高。那么 iCar 的 V27 的实际性能表现到底怎么样？作为一台造型硬派的新能源方盒的 SUV， 它的越野能力究竟处在什么样的水平？那作为 iCar 旗下的首款增程车型，它的真实能耗是否能够令人觉得满意呢？而猎鹰700的高阶驾驶辅助在真实道路中的实际表现又怎么样？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期的一个节目内容。首先就看看这台 iCar 的 V27 搭载了 1.5T 的增程器，34.3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双电机四驱以及固定齿比呢，还有它的变速箱组合，电动机的最大功率呢456匹的马力，最大扭矩呢505牛米，整备质量2335公斤，也就是2.3吨多一点哈。虽然动态参数看起来还不错，但从越野角度来看，它的静态天赋只能算是中规中矩了。那测试之前呢，我们将这个驾驶模式调整至了这个凹凸模式，面对设置的5个这种轮滑组的脱困状况，那 iCar 的 V27 仅在交叉轴测试当中较为轻松的完成脱困，即便是面对双前轮有附着力以及双后轮有附着力工况下的话，车辆的脱困表现也依旧是比较艰难的。
1: 哎，是的，没错。其实呢，说到这台车啊，在去年的这个车展之上，这个 iCar 的 V27 也是大放异彩啊。
0: 对。
1: 那今年的这个 iCar V27 的重新的这样一个定义呢，也算是为它的这个后续的一个改款呢做了一些铺垫啊。
0: 嗯。
1: 那看到这个 iCar 的 V27 面对于70%-80%的坡度的时候呢，通过的过程都还算是比较轻松的。
0: 对。
1: 但是在面对90%的坡度时呢，不过90%的坡度确实对于任何一台越野车来说都非常难啊，无论是驾驶员是自行的控制，还是说使用到了一个低速的蠕行模式，车辆都无法顺利的通过。那确实，你要是以这样一个坡度去要求它能够上去的话，我觉得作为这样的一款车型，在它的动力参数，还有它的一切的这样一个抓地力啊，或者说各种方面的一个表现来说，要求太严格了。
0: 对，我觉得虽然说这个车价格是不到200,000吧，但是我觉得这个车的动力来说，还有它整体来说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行车素质来说，
1: 已经够不错了。
0: 我觉得可以了。但是你要说这种感觉，我就有一种让小朋友去考大学考试的感觉。
1: 哎，对，非常的困难啊。
0: 对，满眼懵啊，这什么情况啊？
1: 哎、是。
0: 来看看这个在驾驶员自行控制情况下呢，车辆呢也是爬至到了这个坡道的中段后。哎，会因这个重心的转移到车尾，以及轮胎抓地力不足，失去这种继续攀爬的能力。而在继续使用这种低速蠕行模式卡在坡道中间时呢，如果这个驾驶员踩下加速踏板，车辆还会因为人为介入而瞬间退出蠕行模式，导致车辆快速的溜下坡道。这样的设定会存在一定的这种安全隐患。实际使用时呢，要特别特别注意。如果您真的说啊，我已经买到这个 iCar 的 V27 了。那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说啊，我身边有一帮玩越野的朋友，非要拽着我去玩，
1: 是
0: 这种坡道，咱们就直接跟他说拒绝就可以了。
1: 选择其中的一种方法就可以了。要不咱们就使用低速蠕行模式，要不就呢，咱们自己去制动这台车。但是如果大家用了低速蠕行，又要踩下加速踏板的时候，那这样溜车导致
0: 会有危险。
1: 对，车辆向后溜车的时候，再撞到其他的行人或者车辆，那就有点这个怎么说呢？就有点不太雅观，不太好了啊。
0: 对。
1: 那再来看到下一台，下一个我们的测试的路段啊，来到看到 iCar 的 V27 在交叉轴啊、蝴蝶谷呀、以及侧坡的项目当中的一个通过表现啊，明显是更加从容一些了。
0: 对。
1: 当对角线上的车轮啊通知拥有抓地力的时候呢，车辆的脱困能力会变得更强，整个过程呢也是比较轻松的。
0: 那再来看看其他方面的表现。其实 iCar V27 刚刚王博也介绍，在交叉轴啊、蝴蝶谷啊这样的大家基本能够见到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表现还算是不错。而且呢，低速蠕行模式下，车辆默认最高车速是达到13公里每小时，就13迈哈，
1: 是
0: 不是很快？
1: 嗯。
0: 但面对不熟悉的越野路况时，这样的速度 其实也不算慢了啊，
1: 真是不算慢了。
0: 因为你除非是有天眼模式，就能看到前面的一个路况的情况下，要不然这个你一般在车里的话，没有这个辅助驾驶去在旁边有这个对讲机给你去指挥你去如何行驶的话，
1: 嗯，
0: 自己去开还是挺危险，而且十三迈不慢啊。
1: 对，
0: 那驾驶者需要主动控制一下车速，踩踩刹车啊，啊，避免因为接近过快而影响车辆的姿态和通过的一个节奏。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其实说实在哈，我们一直都说，如果真的是喜欢玩越野的朋友，还是三五好友结伴去玩，
1: 嗯，
0: 一个人玩的话，如果困在那儿，你真的很麻烦。即使说你有这个前面有绞盘或者怎样的话，其实还是有一定这个危险容易发生哈。
1: 哎，脱困不了啊，嗯，啊，确实面对这种特别复杂而且特别严峻的这样一个路段的时候，这十三迈确实也是非常非常好用了啊。
0: 嗯，
1: 因为谁可能开八十迈然后通过蝴蝶谷或者九十度的这样一个高坡呢，对吧？那再来看到下一台，我们下一个测试的这样一个阶段，来到能耗的测试，看它在这个能耗方面啊有没有什么亮点啊。
0: 嗯，
1: 首先呢，看到这个十五到二十三度的一个气温之下呢，埃卡 V27 使用到了一个强制的纯电模式，以43.5公里每小时的一个平均时速行驶到169.5公里的时候呢，电量80%这样的时候啊，这增程器是启动了，达成率呢是达到了84.8%。
0: 嗯，表现还算是可圈可点吧。
1: 嗯，
0: 那随后呢，在120千瓦的第三方充电桩进行充电测试，8%到100%充电呢，计入电量是35.86千瓦时，用时是46分钟。
1: 嗯。
0: 时间挺长啊，
1: 时间是够慢的了啊。
0: 嗯，
1: 确实，
0: 确实，尤其从30%到80%充电时间是15分钟，也还好，但是充到100确实时间有点慢哈。
1: 嗯，
0: 补能效率是比较的不错，当然你要说特别不错，那指定是不能这么夸了哈。
1: 哎，是
0: 根据充入的电量还有行驶里程计算得出平均电耗是21.2千瓦时每100公里。
1: 嗯，那再来看到这个驾驶辅助的一个方面啊，本次测试的 iCar V27 的2026款的200公里四驱的猎鹰七

0: 超声波雷达啊，以及一个激光雷达，那总共是27个感知的硬件单元。那此前呢，是在这个星途的 ET5 之上啊，这套辅助驾驶系统也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些不错的印象。但是在 iCar 的 V27 之上呢，它的实际表现却有着明显的差异。在全部的20个考点当中呢，这台车共同只通过了13个，
1: 60%，将近60%。
0: 哎，对，
1: 是吧？20个考点，再过13个，这个确实是
0: 有7个考点，确实没法满足我们这个辅助驾驶的一个需求啊。
1: 对，我们简单来延伸一下，面对规则相对清晰、路线逻辑较为直接的常规通行场景，例如是无保护的左转啊，主路进辅路啊，多选择左转等考点，车辆整体表现是可圈可点的啊。对于这种机动车还有非机动车的这个混行的这个盘桥啊，还有像立交桥下环岛这种需要与更多交通参与者进行博弈的场景，车辆虽然能够完成通行，但整体的效率比较偏低，它可能得去咱们托管一下，或者说是它可能会有一些迟疑。那驾驶风格比较偏向于保守，同时呢，在这种机非混行的这个盘桥考点当中，那系统的路径选择也存在一定问题，比如是右转时转向过半径过大来压实线，直接驶入第二条车道，但是前方需要从最右侧啊驶入主路时呢，它又再次压实线变回了最右侧车道，这个你这
0: 扣分
1: 是不够扣啊，
0: 来回压实线啊，
1: 一次测试好嘛，虽然说这次通过测试哈，我们可能知道这个痛点，但是当时测试肯定是你得挂牌测试，对吧？
0: 哎，对，
1: 这个是有点难啊。那至于像大家比较熟知像进小区的地库啊，园区的领航啊，居民区的通行啊，这类更依赖无图能力和场景理解的考点，车辆所配备的漫游功能现阶段还无法根据路标信息自主完成通行。
0: 那确实这个辅助驾驶在这台车上的表现确实不是特别亮眼啊。
1: 对，辅助驾驶其实应该是车机辅助人类，
0: 对，
1: 现在这个辅助驾驶变成人类辅助车机，
0: 对，所以说确实是给我们人类也带来了很多的这样一个麻烦啊。那在限速50迈设定的时速是60迈的一个路段当中呢，即使前车的距离较远，车辆实际的行驶速度也只有40迈左右，通行的效率是不算高的。那除此之外呢，测试过程当中还曾出现过2次车头前方有人的时候，车辆呢反而是加速的这样一个情况。你说这样的情况确实让驾驶员非常苦恼。你说我都选择驾驶辅助了，我都选择配了这么一套我们这个驾驶辅助的系统了，但是还会出现这样特别低级的错误，这是我觉得 iCar V27 到现在为止让我觉得不太好、不太满意的
1: 这
0: 一点。这
1: 都不是优点，是痛点了。
0: 哎，对，
1: 对吧？你这个如果只是测试环节，你就说有时候可能真的是托管啊，虽然说我们不建议这样场景，就是说托管了，然后呢我们依托这个驾驶辅助，人家一说，哎呦，这车哥们这车有着一驾驶辅助，
0: 哎，
1: 高级着呢，然后你说哎，俩人在车里唠嗑呢，或者俩人
0: 最厉害的什么呢，是一个人在车里驾驶，另一个人在车外说，哎，我看你这个驾驶辅助到底有多牛，
1: 那咣
0: 咣给他
1: 撞
0: 了。这哎，确实厉害啊，你
1: 哥们儿都说你这驾驶辅助不管事儿啊，
0: 哥们服了
1: 给哥们辅助了
0: 啊。对，
1: 来看看其他方面的表现。在辅助驾驶泊车当中， iCar V27 面对设置的侧方车位、入侵车位还有断头路的泊车三项工况，能够较为顺利的完成测试。是，你看它较为顺利，
0: 也不能说完全，
1: 不是说完全特别顺利啊。
0: 哎，对，
1: 整体来说，这套泊车系统在识别速度啊、轨迹规划方面都较为的合理，属于一个合理的范围。那其实这次看到它这个驾驶辅助功能来说，就有点让人觉得，就这种感觉。
0: 哎，对，
1: 就是啧啧称奇了。这应该是让人生活变得更便利一点，结果你这不仅给自己扣分，超级还能出现交通事故。
0: 对，
1: 你这个有点真的让人摸不着头脑哈。那这台车做一下最后的总结吧。其实这台车其实整体来说外观还是挺酷的，
0: 是
1: 挺潮、挺酷的。我觉得这种年轻人呢，开这种小的这种方盒子这种新能源车，我觉得老远一看还是挺酷。因为咱们这儿也有这台车，我看见过哈。那这车确实从外观一看，哎，是个挺不错的小玩意儿啊。但是你五脏俱全，你得全呀。
0: 对，它这个驾驶辅助这样一个短板， 导致了这整个一台车啊，在这个可能后续的一个购买，或者说在网络上的风评呀，以及我们这个驾驶员在实际的驾驶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到时候如果发酵出来的话，确实会给 iCar 的 V27 带来非常不好的影响。所以说在紧急关头 iCar V27 一定

0: 应要注意了，把这我们这个车辆上的一些痛点，或者说实在没有办法去规避的一些风险问题，一定要把它完全的解决掉。
1: 对，
0: 不然呢，在以后的售卖的路线当中呢，可能会给这台车型带来非常非常不好的影响。
1: 嗯，我既然是要买新能源车，我肯定是比较喜欢这种新科技的东西。
0: 对，
1: 你这新科技东西体验不如我自己人为的，那我买个纯燃油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一些车型，我觉得也差不多，
0: 是
1: 对吧？你这个就完全没必要了哈。做最后总结，尽管 iCar 的 V27 在滑轮组脱困测试当中表现并不算理想，但从场地越野测试当中来看，应对烂路、砂石路等一些轻越野场地，一定是轻越野哈，表现是不大的问题啊。不过考虑到它所配备265、452、21的固特异的轮胎，偏公路取向，因此无论从行驶安全、后期使用成本来看，我们都不建议用户使用这个驾驶原厂的速车状态下的 iCar V27 去尝试更高强度的越野项目。这个确实是得再建议各位一下哈。
0: 哎，是，但是以这个16.8万到19.6万的这样一个指导价格来看呢 ，iCar 的 V27 在性能、能耗以及空间方面展现了不错的一个竞争力。那对于这些以城市通勤为主呀，同时要兼顾周末旅游、郊游、露营啊这些近郊出行的需求的用户来说呢 ，iCar 的 V27 会是一款值得关注的产品，虽然说它有一些地方不太好，但是它不是都不好啊。
1: 但是它性价比高啊！
0: 哎，对，16万到19万这样一个价格，你想买一台什么呢？这样一台车型满足了您日常的一个通勤，还有我们平时啊出出远门啊、去淇县呐，或者说在外地的这样一个野外上玩一玩，还是可以撒欢，可以尽情的享受一下的啊。
1: 对，那以上是在这个时段跟各位聊到的所有汽车方面内容。那在后天周三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有车时代吧。
2: 剩半瓶水，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3: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4: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5: 老张，今天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呀？
6: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7: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8: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9: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10: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11: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咱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12: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10: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12: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11: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9: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核桃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13: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 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7: 2040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4: 350万。
15: 400万。
14: 450万。
15: 500万。
16: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7: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2: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7: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州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时光的年轮在渐行渐远，书籍是岁月留下的深深车辙，我们追寻着古今先贤的足迹一路前行。习近平总书记说，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卡莱尔说，书中横卧着整个过去的灵魂。此时我捧起一本书，带你穿越古今，遇见圣贤，见你未见之志，解你未解之惑，品你未品之美。此刻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在每天下午一段读书的时光哈，时光书馆今天继续开馆。各位好，我是苏雅。那今天的节目行程是这样安排的，首先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资讯哈。今天终于气温又回升了，太阳一回来你就会觉得热力又开始回归到正常的状态当中哈。哇，这个周末过得真的是蛮冷的，看不到太阳又刮风下雨是吧。但是呢很多朋友我看到也看到了，就是我看到是这个闪电哈，电闪雷鸣。那雷鸣之前的这个电闪雷鸣鸣的也蛮大的，然后那个闪电在空中交织，哇，也是就是鬼斧神工啊，就是大自然还是很有它独特的一些魅力所在的。那么今天首先来关注天气，之后是主播读原著，继续来分享闲的玩笑。后面这段呢我们又安排成访谈的时间，送上是爱之约。我们继续邀请到的是锡林郭勒盟残疾人联合会的相关人士做客直播间。因为昨天5月17日是全国第36个助残日嘛，那么相关那些比如说这个活动呀内容啊关注到他们的一些这个具体的，我们稍后会在节目当中继续来分享，主要是关注到残疾人朋友的这个康复以及他们的创业就业的一些相关内容哈。好，话不多说，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行程。

0: 意新鲜，实时传递。
1: 好的，下面来关注，首先看到西林郭洛蒙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蒙晴间多云，偏西风四级。那么明早八点至二十号早八点钟，全蒙晴间多云，二连浩特有小阵雨，西南风四级。下面来关注西林郭洛蒙未来十二小时城镇天气预报，西林浩特晴间多云，最高气温二十二度，巴音胡硕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

气温20度，乌拉斯泰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1度，巴拉格尔高乐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3度，比利古台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1度，满多拉图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2度，阿联浩特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4度，萨哈塔拉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4度，新马拉格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2度，棉安图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1度，宝昌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1度，上都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2度，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2度。接下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1度，贝兹庙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2度，蒙古汉城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3度，乌兰舞台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2度，乌拉盖九曲湾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9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8度，乌拉盖野狼谷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7度，太普寺御马苑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0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4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3度，多伦湖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1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0度。回顾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锡林浩特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2度，以上地区舒适度指数0级，感觉舒适。最后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晴间多云，在这还是要提醒大家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接下来关注来自中国天气网全国天气介绍，今明两天18、19号，我国大范围的降雨呢是逐渐的向东向南来缩减了，黄淮江淮江南等地有强降雨，后天开始强降雨会集中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同时未来5天北方的气温波动比较频繁，南方多地会迎来降温，需要及时的调整衣物。首先来说这个降雨方面，昨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的降雨，这个雨带是纵贯南北哈，多地的雨势还比较强，局地呢出现了特大暴雨。今天随着冷空气的东移南下，华北的降雨收尾，降雨主要集中在黄淮江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东部等地，明天呢降雨继续缩减，但是江淮江南等地雨势依然比较强，20号以后强降雨区位于长江中下游一带。具体来看，今天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的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的西部北部、黄淮的南部东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安徽的西部、河南南部、湖北东北部，那么部分地区是大暴雨。明天江淮大部、江汉东部、江南大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大部部分地区中的大雨，其中贵州东南部、广西东北部、湖南南部和西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部分地区暴雨或者大暴雨。后天江南大部、华南大部部分地区中的大雨，其中江西北部、广西北部广西的东部、广东的中西部和南部沿海部分地区暴雨或者是大暴雨，这些地方啊就是一直在这个下雨的过程当中。所以中国天气网就提醒，未来3天中东部多地呢雨势比较强，所以大家要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预报信息，持续做好防雨措施，出行就要注意交通安全了，避免在强降雨时段出行，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域。

那么气温方面，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未来五天北方气温还是多波动的啊。其中像华北黄淮一带气温是持续偏低，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在25度左右，多地不足20度。像是天津，未来五天最高气温大多在25度以下，其中20号只有22度，十分凉爽。在西北地区呢，下周气温会波动的回升，部分地区气温可能会创今年以来的一个新高。而南方今天大部地区气温仍然较高，多地气温最高可达30度以上，体感十分闷热。明天开始，随着雨带南落，江淮、江南多地气温会有所下降，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哈降至25度左右，缓解了之前的这个闷热吧。但是啊，整体仍将维持就是较常年同期偏高的水平，就是南方也在偏高的一个状态。本周呢，北方多地气温波动大，江淮、江南部分地区会出现降温，所以大家一定要根据最新的气温变化，及时调整衣物，谨防感冒等呼吸系统疾病。

0: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2: 每每开卷，总像打开一扇奇妙的门，进入作者的世界，来一趟最经济的旅行。一书一世界，一语一天堂。那些优美的文字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流金岁月，百态人生。让我们一起在书中坚定信念，昂扬斗志。
3: 时光书馆主播读原著。
4: 好的，今天我们继续来说哈。昨天我们说到了这个杜太白呢，应该是上周哈，把这个对联春联都写完了。下面这是附录当中，不在正文，但是我觉得还是分享一下吧。下午，杜太白骑着电动车把写好的春联给田锦绣送了过去。田锦绣家住在北街一胡同里，这条胡同呢有些深，路边又乱停着一些汽车跟三轮车。杜太白是七绕八拐才到了田锦绣的家。待到了田锦绣家门口，杜太白吃了一惊。哎，这田锦绣的家头门上已经是贴上了春联。进院子呢，看到正房跟厨房的屋门上也已经贴上了春联。一看这春联的词句，这春联啊就是从集市上买的，俗不可耐。门头上写的是一帆风顺年年好，万事如意步步高，横批吉星高照。正房一年四季行好运，八方财宝进家门，横批万事如意。厨房又香又甜滋味好，饭菜飘出万里香，横批回味无穷。田锦绣呢，正在院子里张罗着六只小猫吃奶。太阳照在堂屋的台阶上，老猫四仰八叉躺在太阳光下，六只小猫像耗子一样大，在老猫肚子前拱奶吃。为了争奶头，有小猫边吃奶边踢蹬旁边的小猫。田锦绣拿起被踢开的猫崽，把它搁到老猫的另一只奶头前。杜太白没顾上小猫，指着田锦绣的家里的各个门问：你咋今天就把春联贴上了？记错日子了？明天才是贴春联的日子呢吧？田锦绣边弄小猫边说：哎呀，这赶早不赶晚，又说不是我贴的。那是谁贴的？别人。别人的概念太大了，除了杜太白，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别人。杜太白问：别人是谁呀？啊，我前夫。杜太白愣在那里。田锦绣的前夫叫张文龙，曾是货站一个货车司机。杜太白问：既然是前夫，就是贴也轮不着他贴呀。又问：有目的的吧？有。啥目的？借天春联跟我

0: 商量一件事。
1: 啥事儿？
0: 他说想跟我复婚。窦太白又是一愣，一是愣张文龙的动意想跟田锦绣复婚，二是窦太白和张文龙都想借春联找田锦绣说事，一个呢想重归于好，一个想破镜重圆，两个人的动机有些相同啊。窦太白问，真的假的呀？你不信就算了，就算是真的，你对这事咋想的呀？你管呢？这能不管吗？我的竞争对手呀。前些天跟田锦绣闹翻，他说去郑州相亲，出来一个竞争对手，因为小白鼠事件，窦太白知道这个竞争对手是虚构的，现在又钻出一个竞争对手，竟然是田锦绣的前夫。这个竞争对手不知真假，但是三个门口已经贴上了春联，却是真的。窦太白问，跟一个人复婚不是小事儿，你到底咋想的？田锦绣瞪了窦太白一眼，如果复婚当初不是白离了吗？窦太白放下心来，看来啊，他前夫这春联是白贴了，同时窦太白拿来的春联也白写了。别人的春联已经上墙，你不能把贴好的春联撕下来再重新贴一遍，那样就显得太小气了。窦太白书写的春联当中的大俗大雅，白俗白雅了，白见贤思齐了，白诗意了，也白幽默了。窦太白只好不再说春联的事，转而说今天晚上一起吃饭吧。田锦绣边弄小帽边说，没空。为啥呀？跟芙蓉几个人约好了晚上一起打牌。芙蓉呢是田锦绣的一个闺蜜，窦太白有些想急，是我重要还是牌重要？但像那天两人约好在老纪饭馆吃饭，田锦绣因为家里老猫生了临时爽约，窦太白不敢急一样，现在也不能因为一场牌因小失大，便问你们玩牌带多大的彩呀？
1: 两块。
0: 才两块呀，倒是彩头不大，一晚上不会有太大的输赢。田锦绣这时问，我听芙蓉说你前妻也玩牌，但是输了爱赖账，是真的吗？
1: 杜太白知道前妻何俊英确实有玩牌赖账的毛病，不但玩牌赖账，生活中也爱赖账，爱赖账的人才爱论是非，把赖说成不赖，这也是赖的一种表现。但是想起田锦绣爱传话，便不想回答这事儿，嘴上有些支吾。田锦绣说，问你呢，咋不说了？
0: 清洗传人语，不能复语清。
1: 啥意思啊？听不懂。
0: 夸你呢，说你不爱管闲事儿。接着窦太白忙拐到另外一个话题上，六只小猫，老猫的奶够吃不够吃呀？
1: 田锦绣的注意力果然被转移了，忙去翻看老猫的奶头，瞪了窦太白一眼，
0: 不够吃，吃你的奶呀。
1: 窦太白松了一口气。好，第十章。东街有个做倒卖粮食生意的叫胡胖子，这天他爸死了。胡胖子小时候胖，是个小胖墩儿，大家叫他小胖子。成年之后呢，得过甲亢，人变瘦了，像根马杆。按说吧，这人变瘦了，绰号也得变，但是大家改口嫌麻烦，仍叫他胖子。胡胖子身子瘦，但是长了一副宽大肉乎的娃娃脸，身子变了，脸没变，大家不改口也是有道理的。胡胖子他爸死得有些突然，平日没病没灾的，牙口也好。他老在兜里装着一把炒黄豆，见人就说，看黄豆都能吃，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黄豆撂到嘴里，嘎嘣嘎嘣嚼起来。没想到腊月26这天突然患心脏病死了。按照严禁的规矩，人死后丧家应该停柩7天然后出殡，但是从腊月26算起，停柩7天就跨年了，春节就成了丧期。胡胖子觉得丧事跨年有些晦气，于是决定停灵柩，在家停三天，腊月29这天出殡。腊月28这天中午，窦太白在家里贴春联，春联呢先从头门贴起，贴上退后，看左右门框上春联的高低，两边是否一致。一开始呢，左边一联稍微低了一些，将左联提高退后看，右边一联又显低了。将右联也提高一些，待双边的高度大体一致了，窦太白用扫帚把这个春联扫平。正扫的时候呢，胡胖子骑着电动车风风火火的来了。 要杜太白去当他爸丧礼的主持人。所谓丧礼，按照严谨的风俗啊，并不在出丧的当天，婚事的仪式是在当天中午，丧事的仪式是在出丧的前一天晚上。家里不富裕的人家前一天晚上雇一个响器班子吹打一番，有头有脸的人家呢要搭台唱戏，以彰显死者的哀荣，第二天一早就直接出殡了。胡胖子他爸腊月二十九出殡，丧事的仪式成了今天晚上。听胡胖子说明来意，杜太白头也不抬，不冷不热地说：“去不了。”“为啥呀？”胡胖子问。杜太白用扫帚毛点点这个扫帚，指指正贴的春联说：“过年了，忙啊，知道，我爸死的不是时候，倒不是这个意思。令尊啥时候走的？前天。你啥时候决定停就三天，明天出殡的？也是前天。”前天决定的是令尊的仪式就在今天晚上，咋今天中午才来找我主持？胡胖子不说话了，停了停，说：“杜老师，原来你挑的是这个理儿啊，又说你挑的有理，又说说实话，本来主持人找的不是你，是东街的老董，但是老董昨天晚上吃坏了肚子，今早起来一直拉稀，来不了了。老董是延津红白喜事主持人俗派的代表人物，人高嗓门也高，庸俗的水词和套话也能说到动情处，到了动情处也声情并茂，所以呢有许多人家请他。”杜太白问：“我就是个替代品对吧？”没想到胡胖子后撤几步，突然跪下给杜太白磕了一个头：“杜老师在上，受丧家一拜。”丧家给人报丧，先跪下磕头，接着才说丧情，是延津的风俗。丧家见人矮三分是严谨的规矩，胡胖子跪下磕头等于把丧事重新通知杜太白。虽然说请主持人把杜太白放到了第二位，但是给杜太白磕头报丧却是头一回，意思是这事儿能不能从头说起。见胡胖子开始行礼，杜太白倒是有些不好意思，忙上前搀胡胖子：“老胡，有事说事，起来。”胡胖子爬起来说：“杜老师，啥也不说了，事情把老弟憋在这儿了，离今天晚上就剩几个钟头了，你就当帮我一个忙，给老董的报酬是500，给你2000。跪拜加报酬让杜太白不好拒绝。杜太白平日给人主持红白喜事，报酬也只有600元，如今报酬翻了2倍多。但是杜太白没有想到的，当初杜太白走上红白喜事主持人这条路，是表哥老万患了哮喘病，如今因为东街老董拉稀，报酬翻了2倍多。都说必然决定偶然，原来偶然决定必然。但是杜太白故作不在意，不是钱的事，还有什么事？胡胖子把杜太白的意思理解差了。杜太白的意思不是因为钱不去当主持人，是因为在主持人的邀请上把他放到了第二位，但胡胖子以为杜太白还有什么别的要求。胡胖子对这句话的曲解让杜太白脑子一激灵，他顺坡下驴，接着又提了一个条件：“去也行，就一件事，说今晚戏台上唱戏的得用田锦绣的二夹弦班子。”杜太白这么做也是想借此讨好田锦绣，借胡胖子他爸的丧礼把他和田锦绣的关系往前推进一步，推进一步就能离住在一起近一步。昨天写春联没有达到的目的，今天想继续努力，久久为功必有所成。两人能住在一起，能见面交流，那是不一样的。田锦绣是谁？胡胖子问。我女朋友，杜太白又说，也不单因为她是我的女朋友，过去老在一起合作，配合起来比较默契。杜太白以为胡胖子会提出异议，说杜太白假公济私，谁知胡胖子竖起大拇指说：“有情有义，来吧。”又说：“我回去就把老董找的戏班子给退掉。”那唱一场戏你给他多少钱？过去这种情况他唱戏挣多少钱？500。过去田锦绣在这种场合挣的是200。胡胖子说：“给他1000。”乐队还有5个人，过去他们每人多少钱？300，其实是150，每人给他500。胡胖子说。由此杜太白知道胡胖子对他爸不薄，为了他爸的丧礼不吝钱财， 但是杜大白也知道，胡胖子他爸活着的时候，胡胖子不爱搭理他爸。有次跟朋友拼桌喝酒，说到了他爸，胡胖子借着酒劲儿说：“不说他，他就是一个性球。”这性球啊，是燕京话，就是傻什么加蛮干的意思。对他爸评价不高，或者说讨厌他爸。按说胡胖子不该给他爸办一场像样的丧礼，如同杜太白在他爸的丧礼上没有落一滴泪一样。但正因为是这样，杜太白又理解胡胖子，他爸死了，他想彰显一下，彰显不是为了哀荣他爸，这是对过去洗一下地，就跟裁缝老殷去洛阳参加他师父老雷的去世3周年纪念仪式一样。父辈，你们咋这么让人无法爱戴你们，你们死了还得替你们洗地。好，今天就念到这儿吧。

0: 同频共振的人。时光书馆来牵起你和好书的缘分，
1: 搭建起找到彼此的桥梁，为我们拓展认知的世界，也为书本拓宽影响的边界。
0: 时光书馆，开馆读书中。

种行走叫蹒跚，有一种看见叫摸索，有一种倾听叫手语，有一种微笑叫坚毅，有一种关爱叫有我，有一个约定叫爱。

0: 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送上到的呢是邀请了两位朋友做客直播间哈。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这两位呢是来自于这个锡林郭勒盟残疾人联合会的。那么首先是介绍一下来自于锡林郭勒盟残疾人联合会的康复中心副主任杨丽玲杨主任，还有就是锡蒙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的主任毕利格图毕主任哈。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下，昨天5月17日是全国第36个助残日是吧，所以说呢首先我们来这样，杨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助残日的相关内容，还有我们的一些您所了解到我们当地一些活动，可以介绍一下吗？
1: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简单介绍一下助残日的这个知识吧。全国助残日是中国残疾人的节日，1990年12月28日第7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0: 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第十四条规定，每年五月第三个星期日为全国助残日。我们今年的助残日呢，就是昨天啊，五月十七日。每年一次的全国助残日活动，动员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及数以亿计的群众参加，形成了强劲的声势和规模，为群众残疾人啊，为众多的残疾人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帮助和扶持，有力地推动了残疾人事业的发展，其意义广泛而深远。通过了与有关部门共同会同签发下助残日活动文件，不仅加强了文件的权威性，而且广泛调动了有关方面的积极性，保障了助残日活动在各地的顺利开展。通过协调有关部委单位参与助残日活动，使各职能部门更加全面地了解了解残疾人的这个需求，贴近残疾人，加大了政府各个领域支持残疾人事业的力度。通过充分动员公共传媒积极反映残疾人生活，报道残疾人事业，团结和激励一大批理解残疾人、热爱残疾人事业的新闻界朋友，利用各种媒体在社会上大力宣传人道主义，在全国形成了宣传报道残疾人事业的热点，营造了有利残疾人事业可持续发展的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节日活动助残形式，每年助残日活动的主题都是依据当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的重点工作确立的。以上呢是我们残疾人助残日的这个简要的这个介绍。
1: 嗯。说到昨天助残日，我是去到现场了哈，然后我们看到很多的咱们的一些爱心企业是吧，也是参与，然后有一些比如说捐赠啊捐助。那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一方面是国家有很多的优惠政策不断推出嘛，像您这边是属于这个康复，像毕主任这边属于这个就是培训，然后残疾人的就业创业哈。那这样我们首先从杨主任这边，那您这边的这个就是残疾人康复这方面给我们做个介绍好吗？然后我们今年的这个工作重点会在哪些方面，会不会有更多更大的一些投入呢？
0: 好的。我们锡林郭勒盟残疾人康复中心，一直是从2009年开始投入使用，到今天呢是不断的发展的。从一开始呢，我们只接受了少数的几名儿童，到现在我们有常训的有四五十名儿童。今年呢，在往年的这个基础上有比较大的这个新进展。我主要从康复设备、评估工具和康复水平上来，说一下我们这个康复中心的这个工作吧。
1: 嗯，
0: 我们康复中心呢，主要是以儿童康复为主，目前呢，投入了大量的新的这个康复设备，其中不仅有先进的理疗设备，先进的评估训练工具，还有更先进的像视觉反馈训练的，这些先进的设备，包括像脑机接口啊，康复机器人呐，这些设备的大量的投入使用呢，有利于我们残疾儿童，更积极、更有效的投入到那个康复训练中去，能够实现比较好的这个康复效果。这是康复设备方面。另外呢，是我们为了促进这个康复的发展，就是提升这个康复质量。从2025年开始，我们开始新进了一批评估工具。了解康复的人可能都知道，评估呢是我们康复的基础，是我们康复活动的基石。我们中心呢主要接受的就是孤独症儿童、智力障碍儿童、还有肢体残疾儿童以及听障的儿童。在这些方面的评估工具呢，在之前我们都是比较片面的，比如说需要肢体呢，我们只评肢体，只评运动，需要语言呢，我只评语言。从去年开始，我们针对每一位入中心的儿童，每一位入中心的儿童呢，都采取全面全方位的，评估，这个评估的依据呢是教育部的儿童纲领。所以说呢，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评估呢，可以说较之前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提升，比较大的进步。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中心的这个康复水平吧，就康复服务内容上，之前呢，我们是以单训课为主，目前考虑到 这个也是根据我们评估内容定的，就是考虑到那个学龄前儿童的需要吧，从单训课扩展到集体课，下一步呢，我们可能还要涉及到融合方面的内容。
1: 其实说到就是杨主任这边，我们又去采访过前几年是吧，就是我听到您说到时候机器人的应用，脑机接口的应用，确实我们的这个设备是有很多更新换代是吧，然后另外一方面您提到就是之前我们去采访的时候说到，就是脑瘫的孩子其实现在属于就是随着我们的这个技术手段优生优育嘛是吧，其实越来越少了。
0: 对，
1: 但是其他像自闭症啊，像您刚才提到可能听障这样一类型的相对来说还是会有是吧。
0: 近些年来孤独症的那个儿童和智力障碍儿童他的比例逐年增加，像听障和肢体残疾的儿童呢逐渐减少，尤其是孤独症的儿童就是比例是每年都在增加。
1: 因为这个相对来说它这个目前成因其实还不是很了解嘛，
0: 对，
1: 所以我们的检测哪怕我们通过就是大小排畸也好或者是什么是吧，就各种检查这个比较少，所以说在这儿呢还是就是看就是应该怎么说，通过您的介绍对于我们儿童康复这方面，我们从蒙里到市里到各个方面嘛，其实还在加大投入的，就是希望小朋友，您看刚才您说小就是学龄前的从单体的这种，因为我们当时去采访的时候很多我们的这些老师都非常的耐心，一对一啊，全部都是一对一，非常耐心。然后有几位是这个男老师，也不叫老师吧，应该叫什么？他们属于
0: 康复师、
1: 康复师、
0: 特教老师。
1: 然后老师是这样，就是完全用手去给他们做按摩、肢体康复的复健。这个大部分针对好像当时介绍是脑瘫儿童比较多，是吧？
0: 对。
1: 而且当时给我们介绍是在宝昌有一个孩子，他后来是在学校考得特别好，现在应该初中了或者初中毕业了吧？这个小朋友
0: 对，应该是初中毕业了。
1: 初中毕业了啊、这就可以看的，因为昨天我们在采访的时候有一位他也是脑瘫患者，但是他昨天是作为我们残疾人代表上台发言的，他现在是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安生医院，他是心理康复科的老师嘛，医师应该这样说，就是确实啊，只要你不放弃，而且我们找对了方法是吧，这个是关于儿童康复这方面。下面我们可能要将这个话题要抛给我们的毕主任哈。那么说到这儿呢，其实残疾人的就业创业，其实说到杯子庙，我们之前就了解到我们这边比如说有这个摊位之前都有建立哈，那今年在培训这方面您给我们做个介绍可以吗？残疾人培训。
2: 我们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呢主要负责残疾人的培训还有残疾人的就业创业 这一块。那就在这个今年咱们助残日的主题是这个保障残疾人的合法平等权益，还有促进残疾人的融合发展，那就让残疾人怎么走出家门，要参与社会活动或者是就业，这才能保障残疾人的平等权益，可以说是他走向这个融合发展。那么残疾人的培训呢作为我们中心的让残疾人就业的一个重要的抓手来做。那么过去的两年就来这个咱们2025年和这个2024年这个两年的残疾人的一个培训状况来讲，咱们两年的时间我们共这个举办了全盟共举办了59期残疾人的培训，共培训了1458个人。那么通过这个培训呢，让这个残疾人掌握这个技能，提升技能，拓宽他的这个就业渠道，提升他的这个竞争能力，然后达到这个就业，同时呢增加这个收入，可以说是呢通过这个培训呢咱们好多的残疾人多多少少都提升了这个技能水平。
1: 那么其实在残疾人培训这方面，就是因为我们也跟我们的这个心灵工作盟妇联也是有沟通的嘛，就是我们这边是对很多女性比如说全职妈妈宝妈提供一些培训，有很多是跟我们当地的比如说这个沾画呀还或就是非遗的一些传承嘛，我们这边是培训也是就是要结合他个人自身的一些能力然后去做相关的一些培训是吗？
2: 是的。我们的培训呢这个主要包括一种是这个 残疾人的技能培训，再一个是个残疾人的使用技术培训。
1: 哦，在这个不一样是吗？
2: 不一样，但是使用技术呢，它主要是还是农村牧区的残疾人，其中包括一些这个手工摆件之类的，手工编制的类似的这样的培训。残疾人技能这个培训呢，主要还是咱们苏木乡镇还有这个城市的这个残疾人的这个培训。而且这个咱们技能培训呢，这个最近也是咱们新业态的发展还有这个市场的发展吧，咱们的这个培训的内容也不断的这个扩大增多，培训的种类也繁多了。以前我们传统的比如说这个中式面点、西式糕点，还有这个汽车的美容啊，还有装饰，还有这个咱们其他的一些传统的培训，那么我们现在把我们的培训拓展到现在是数字标识、
1: 哦、
2: 还有这个网络技术、AI 应用，还有这个无人机，这个新业态新领域的这样以后，我们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吧，业态的新业态的发展，还有这个市场的需求，我们逐渐在增加一些咱们新的这个高科技含量比较多的这些培训内容。那比如说我们2026年，就是咱们的培训来讲，正好恰巧是2026年呢，咱们这个全区残疾人技能第七届残疾人技能大赛由我们咱们锡林郭勒盟残疾人联合会承办。这呢对我们残联系统的干部或者是咱们残疾人都有了新的一个挑战。我们呢现在正接着这个技能大赛，以赛促训吧，以训这个带就业。我们总共是组织将近30多个种类的集中培训，然后培训出来的这个咱们残疾人选手吧，再进行筛查，选拔出来参赛的一共是70名咱们参赛选手。
1: 70名啊，
2: 因为这个技能大赛呢，它是咱们全区的技能大赛，是今年的是34项。
1: 34项，
2: 我们西蒙呢，因为是个承办方东道主，可以一个项目可以多派一名选手。
1: 是这样。
2: 其他的盟是只能参加
1: 各派
2: 一
1: 个，
2: 我们是东道主，可以派这个2名选手。那我们整个咱们不管是咱们这个技能选手的培训，还是平时的这个普通培训，我们的培训都是免费的，食宿全免。这个还有这个从旗县到这个盟里参加培训，或者在旗县培训的，咱们残疾人的来沪的路费啥的都可以当地残联可以解决。所以这个我们参加的所有的残疾人都可以免费的接受这个培训。所以这个残疾人来讲，一个是呢，这个国家投入这么多的这个人力财力对这个残疾人进行这么培训，主要是还是让残疾人走出家门，接受这个培训，提效这个技能，更好的这个融入社会，参与我们的社会的各项活动。
1: 您看啊，34项，其实我们每年的这个技能大赛是不是不断的在一些赛的项目上，比如说更新呀、迭代呀，或者加入呀，是吗？
2: 是的。咱们
1: 今年比如说加了什么？
2: 今年加了，以前的我们就是比如说去年，就是上一届咱们全区的残疾人技能大赛是25项，是5大类25个项目。那么经过了这个4年，它是4年一届的，那么今年的这个第7届全区残疾人技能大赛增加了这个9个项目，现在已经变成34项。然后以前的比如说皮革护理，还有这个
1: 被淘汰了是吧？
2: 就这全部就是木雕类似的这样的传统的这些，现在都这个取消了。那么新增的项目将近19项。 再加上取消的还有新增的项目，现在加起来

0: 那一共是34项。
1: 34项。像刚才您提到比如说人工智能啊，是吧， AI 的应用呀，还有包括刚才提到无人机，是吧，这个其实对于我们肢体的这个要求它不是特别的高，比如说你只要双手可以很好的进行操控。因为说到这儿，我记得在上一就是之前我们大概2-3年前有这样一个节目合作的时候，我们采访过一位很年轻的，大概他18岁的时候，高中的时候是发生车祸，导致他就是高位截瘫嘛。但是他后来就是他说当时确实，你想从一个健康的小伙子突然变成这样，就整个家庭也好，他自己也好，是非常颓的那种，然后接受不了，不知道未来干什么。后来也是我们残联跟他沟通之后，给他提供了刚才您说到有一个就是类似于信息点位这种，是吧，就我们这边有这样专门的培训公司嘛。后面他慢慢发现其实我也能干什么，是吧，然后他也愿意投入工作当中，而且最重要是他说我能挣工资了，我不是家里的一个好像像废物一样的一个存在，是吧。然后他的对他的这个父亲当时跟他一块来，就他父亲也觉得虽然说突遭横祸吧，这种就是搁谁身上谁也，但是你遇到已经是这个样子，你后续怎么，你因为很年轻啊，你怎么样去后续让你过更有相对来说更有质量的人生，可能这就是我们培训的目的和意义，是吧。所以说呢，在这也是特别感谢两位做客直播间啊。首先呢是从康复这一方面，我们在这也想说，就是家长对于小朋友小的时候，比如说现在其实科普的这个力度越来越大了嘛，你发现他比如说自闭症这个越早发现，其实干预的话效果是越好的。
2: 对，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早见效，
1: 而且早融入社会，是吧。这个是一方面，这个是我们想到非常好，从小朋友开始我们怎么样把更多先进的技术手段应用其中，加上老师的技术更新和耐心细心哈，以及我们按摩师的这样一个这个应用嘛，其实让孩子从小就是更早的融入社会。那我们这边的这个培训呢，是让已经出现问题的这些人，我们怎么来打开心扉，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哈。好，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可能跟两位的这个沟通只能于此，但是我觉得从两位的介绍当中，我们又看到了我们锡林郭勒盟应该是残联啊，残疾人联合会呢又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在不断的就是日益的这个就是怎么说更新当中吧，更好的服务于我们有需求的朋友。好，今天节目行程先告一段落，感谢两位，我们先说再见。
2: 好，观众朋友们再见。
0: 观众再见。

0: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1: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2: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3: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4: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5: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听力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6: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眼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

0: 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0: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0: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2: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3: 请问您要点什么？
4: 要能镇定安神的。
3: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4: 还要神清气爽的。
3: 柠檬汁。
4: 还要精力充沛的。
3: 那咖啡。
4: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3: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5: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6: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5: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6: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5: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6: 哇塞，黄总领导突然说女人了。
5: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7: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5: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6: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5: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6: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5: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6: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5: 为每一天涂上你的色彩。

下午好，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正在为大家送出一段美好旅途的旅行四季，我是主持阿蒙，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7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16点整，我们的节目呢总会如约来到您的耳边。那今天是2026年的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状态当中的你，是否有适合的自己的节奏呢？在这个时候啊，如果您已经忙碌了一天，也希望您暂时停下手中繁忙的工作，让自己的心情放空一下。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您将听到的是下面我来为大家介绍的具体内容。首先呢，第一站呢，我们将连线锡林郭勒博物馆馆长靳永杰，为大家带来锡林郭勒博物馆在518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系列活动的分享。那说到518国际博物馆日，也就是今天呢，有很多小伙伴都已经留心发现了哈，在全国各地的博物馆都已经短暂地调整了周一闭馆这样一个环节，为大家专门设立了一条绿色通道，让更多的有闲情逸致的朋友、关心文物发展的朋友、关心历史的朋友走进博物馆，感受博物馆的魅力。那到底在锡林郭勒我们将看到哪些展品，又有哪些系列的主题活动呢？稍后哈，我们会进入到99.4新闻会客厅。另外呢，第二站行程也为大家送去更多的公益信息，还有天气预报，让您了解那在明天的出行状况，还有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简报。与此同时呢，耳朵想旅行这个环节继续为大家补充国际博物馆日咱们内蒙古博物馆的相关系列活动。因为呢，据我所知哈，咱们锡林郭勒博物馆的相关工作人员呢，在周末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忙碌，除了要在本地做好一些游客的接待工作，他们还奔赴到了首府呼和浩特，与国际博物馆日的相关活动并接并联，带来了一系列的一些组合系列的活动。那么在呼和浩特这一边的内蒙古博物馆哈，咱们的内博到底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变化呢？稍后我们的节目呢也会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全程收听的过程当中呢，欢迎大家用接下来的方式走进节目。你可以拨打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0479821395。同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正在为大家敞开通道的西蒙柔美聆听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直接给主播留言。我是阿蒙，这里是旅行四季，也希望呢这样一个夏天，我们能够为大家送去更多的美妙旅途。好，稍后的直播来关注第一站的99.4新闻会客厅。

0: 间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星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人群中我看见你，今日我看见你在人群中。
1: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2: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
5: 随身垃圾不乱扔，
6: 垃圾污染危害大，
7: 保护环境靠大家，
8: 举止文明有修养，
9: 文明旅游好风尚。
10: 交流访谈，品味不同故事，杰出平凡，你我皆是主角。994新闻会客厅，我在这里等你。

0: 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关注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以及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9.4兆赫为大家送出的旅行四季。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在第一站要分享的环节是99.4新闻会客厅。 众所周知， 2026年的5月18号呢是国际博物馆日。那么早在5月13号的时候呢， 咱们锡林郭勒博物馆就已经发布了锡林郭勒博物馆518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系列活动的预告。那么究竟经过了两天的时间，在锡林郭勒博物馆现场又发生了哪些动人的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嘉宾走入直播间为大家做一个精准的介绍。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导播老师呢为我们连线锡林郭勒博物馆的馆长静杰，来听听静馆长怎么说。您好，静馆长。
1: 你好，静馆长。
2: 哎，你好主持。
1: 你好，我是主持人阿蒙，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旅行四季。今天联系您呢，想邀请您在线上为我们关心咱们博物馆发展以及爱好文物以及喜爱旅行的朋友们去具体介绍一下哈，咱们五幺八国际博物馆日在咱们锡林郭勒博物馆有哪些具体的主题系列活动。
2: 是这样的，在2026年的博物馆日， 我们也非常多的系列活动，其中第一个呢就是北非科学手串的一个DIY，还有古修复这样的一个沉浸体验的社会教育。那么我们知道我们锡林郭勒博物馆呢馆藏的北魏时玻璃碗呢，就是作为国家文物，那我们就一 文物为这个，然后呢，就是让这个公众在了解这个馆它的历史背景、历史呢，它不得参与这个玻璃换 DIY 的，那么这样呢，能更多的工作者吧，就是能慢慢的感受到这个古人的匠心技艺，并且呢，也就是普及文物保护知识，让大家更进一步的触摸这个摩勒草原的产值，保存的这种。 其次，还有这个古陶片修复，也这种社会教育活动。这个呢，是让这个公众把在这个参观博物馆，一般来说，我着这个展会看到这个我的这个宝藏吧，并它的遗产进行这种认识。那么说，参与了这种修复的这个教育活动。

0: 的特色跟场景啊，人物解读一样的。我们不再简单这个介绍，足我们的人像都一致，科赫尔墓这个常设展开属专属的宗教服务。刚才有一个不管观众的场讲解我通过这个中品局背后的这个时代背景、民俗渊源、交融的故事，让就是打破那种以传统独特的这种观壁垒，让观众呢不仅能看出人物的样貌，也能读人物承载的这个变迁和观察，还有我们民族的历史、民族团结交往的故事。还有我就是博物馆。在这个交流还有互鉴过程多发挥一些作用，我们锡林郭勒自古以来所聚集杂交的这么一区，那么在历史各个时代各组之间交流，那我们锡林郭勒作为全国八大传承地，也承载保护历史传承文脉和凝聚传播文明的方式，我们以这些考古的成果实证系统处理，也展示我们各个时代这种民族在互学互利的一种过程，也是想每当区位优势深挖我们宝源丝绸文化内核啊。
1: 好，尽管呢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这几天活动的一些基本的流程，还有基本的一些分矿，我们看到哈，像这个玻璃和金石、陶土寻踪，这些都是我们给这些主题系列活动起的一个非常可爱然后又恰如其分的名字。那么我想知道哈，这一类的这种现场的社交活动哈，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期参与了，包括之前呢我本人也有去到现场制作过这个手工的一个小灯座，所以像这类的活动哈，我们就是基本上会在一些特殊的节日，像今天国博啊，国际博物馆日，那么像以后哈，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多开展这一类的让群众更多广泛的走进博物馆之内的一些这个活动呢？针对这一方面哈，咱们有什么的计划没有？
0: 在这个说这次吧，今年的博物馆我们做这些活动，那么在今后就是教育工作创新方面呢，我们可能会把博物修复体验博物手工或者文博，包括工艺等等的这特色活动，常态化或者品牌化，我们必须打造近视互动式的这种公共，也是想让以往的走传统的模式，然后走进群众的生活，更多的我们也希望覆盖到社会各个的阶层化，或者是青少年呀等等。同时呢，我还想就是，托我们的馆资源吧，与这个另外的博物馆、高校的研学机构交流合作。我们通过方言去交流呢，然后再借鉴一些其他地区的博物馆的这种社会教育的实行方法，更多的，因为它是新型的不教育活动，更多的用的是电脑。
1: 对，我觉得这个未来一定会实现的哈，因为从最早期的一些这个网络透明化，让更多朋友能够了解到这个博物馆其实哈神秘当中也透着一丝丝和我们这个群众之间的联动，因为我们只有了解了过去，才能够把这些冰冷的文物变成我们身边一些可爱的物件，甚至哈我们看到也许呢以后我们有一个 IP 哈，我给您取个名字叫做我在锡林郭勒博物馆修文物，我觉得这个 IP 要一出去的话，可能会做成系列的这些活动哈。那么也预祝咱们锡林郭勒博物馆以后办的活动能够红红火火，更重要的就是也希望这些活动哈能够通过我们媒体的一些传播让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那谢谢金馆长能够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感谢您，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好吗？
0: 好的，主持人。
1: 哎，好，再见。
0: 哎，再见。
1: 嗯，好，那通过靳馆长啊，在这个连线当中和大家进行一些介绍和分解，可能更多的一些听众朋友们哈，了解到了关于文物修复以及文物的这些薪火相传的历史任务。其实呢，很多朋友可能平时哈也非常喜欢去到博物馆，尤其呢是去到一个全新的城市，也许呢博物馆就是了解这座城市。

城市的一些文体命脉的一个钥匙。比如说哈，在国际上非常显著的像这个陕历博啊，陕西国家历史博物馆，去到西安你肯定先要逛这个，然后就是西安当地的西安市博物馆。那么咱们内蒙这边呢，由于哈和这个陕西这边哈也有一些水土上的链接，包括还有像山西博物馆哈，我们都是在一个区域的，所以说呢可能在出土的文物方面哈也有一些共同的地方，相似的地方。甚至哈刚才呢金馆长也跟大家介绍了，我们像玻璃与金石这样一个活动呢，就是让大家了解北魏串珠当中的胡风汉韵手工制作 DIY 玻璃手串。你要知道哈，在咱们锡林郭勒的这个地方，远古先民们也许哈通过丝绸之路能够去拿到一只玻璃碗，而这只玻璃碗呢在几千年之后还能陈列在博物馆当中，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奇迹。所以为什么要去博物馆，为什么要举办国际博物馆日的相关的一些活动，也许这就是意义所在。好，我们这个阶段的九九四新闻会客厅的和大家聊到这里，稍后呢在短暂的休息之后呢，为大家送出的是天气情况预报、公益信息，还有稍后的耳朵想旅行，我们带您呢再去内蒙古博物馆去看一看。好，我是阿蒙，我们马上回来。

0: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淑女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0: 为每一天涂上你的色彩。
2: 打开车窗，聆听生活，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交通气

好，一起走进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盟气象。未来两天，全盟大部地区的气温是呈回升的态势。在5月20号，西北部地区有小雨，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整体风力不大。具体预报如下：首先，在今天夜间，全盟晴间多云，西南风2级；明天白天，全盟晴间多云，西南风4级。明天夜间到后天，全盟晴转多云，阿巴嘎旗北部、苏尼特左旗北部、二连浩特、苏尼特右旗北部有小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偏南风4到5级。下面的是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的城镇天气预报：巴彦胡硕镇晴间多云，8度到22度；乌里雅斯泰镇晴间多云，9度到22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晴间多云，9度到24度；北里古台镇晴间多云，10度到24度；马努拉妥镇晴间多云，11到25度；二连浩特晴间多云，11到26度；塞昂塔拉镇晴间多云，11到25度；新马拉格镇晴间多云，10度到24度；米安图镇晴间多云，8度到23度；宝昌镇晴间多云，8度到23度；商都镇晴间多云，8度到24度。多伦纳尔镇晴间多云，7度到25度。最后呢，回到锡林浩特市区来关注蒙府。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西南风2级，最低气温是9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西南风4级，最高气温是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级，最低气温是12度。好，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2: 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 海南，我来了！
2: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馆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好，欢迎来到耳朵想旅行，我是主持人阿蒙，这里是北疆，活力内蒙古。今天呢，我们要把目光聚焦到首府呼和浩特。2026年呢，其实很重要，它是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的80周年。那么在今天呢，我们也迎来了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呢，有一个世界性的主题叫做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而2026年的国际博物馆日的中国主会场活动呢，将在首府呼和浩特启幕。同时呢，518国际博物馆日的中国主会馆的代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在今天呢，也是正式在内蒙古博物院启幕了。好，说到这个“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它是一场跨越9000年的金玉之约。从北方草原到江南水乡，从中原腹地到巴蜀沃野，全国58家文博单位共展出386件以及金玉器，还有套装，包含珍贵文物的占比呢高达69%。这也是一场含金量拉满的年度必打卡的特展啊，包含新石器时代的质朴的玉器，还有三代吉金的雄浑厚重，以及汉唐金玉的华贵精巧，明清工艺的极致繁复，一部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史，以金玉为笔，在这条长卷上徐徐铺展。很多朋友说去到一个博物馆要看的是文物，也是读懂文化的开始。那么这次展览呢，采用的是器物实证加精神阐释双线并行的独特的叙事方式。您呢，如果说去到现场不仅能够亲眼见到那些难能一见的珍品，还能在金玉流光当中呢，读懂中华文明的兼容并蓄、和合共生。比如说序厅呢，将玉宗形制与中式哲学融入到了空间设计，那么竹影艺术造景诠释了彼得于玉，加实物陈列、数字科技的静态纹饰鲜活流转，还有整面吉祥纹样的主题墙成为了这个展厅的必打卡点位，还有伟厅的一窗双景也能够让您回望历史、溯源古韵、眺望新城。那么这个展览时间呢，是从今天开始一直会持续，所以说呢，我们不算是赶不上这趟末班车的。那么如果说您近期的有去呼和浩特的计划呢，不妨去到内蒙古博物院咱们可以从今天呢一直到暑期结束，也就是8月31号，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的展厅将一直在1楼的1号林展厅为大家开启。那么说到这里我们还是要和大家聊一聊咱们内蒙古的草原之外的一些你不知道的特色。其实呢，截至目前呢，咱们内蒙古自治区呢，共有备案的博物馆呢，已经是达到158家，其中呢，国家级的博物馆呢有42家，其中呢，还有一级博物馆9家，而博物馆的题材呢，也是涵盖了综合地质、历史文化、革命纪念、自然科技、考古遗址、艺术等多种类型，一个类型丰富、普惠均等的博物馆体系，已经在内蒙古这片土地上生长起来了。而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呢，您不妨走进身边的博物馆，在沉浸的体验当中去感受中华的传统魅力。那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内蒙古博物院。其实呢，您回望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历程呢，会发现内蒙古博物院呢，对于整个中国的博物馆的发展呢，也是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说，从1905年呢，我国的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就是南通博物院创办，至今呢，咱们中国的博物馆事业呢，已经走过了121个光辉的历程。那么历经100余年的发展呢，如今我国已经基本建成类型丰富、主体多元、普惠均等的现代博物馆体系了。有全国7000多家的博物馆遍布华夏大地，如同一个个坐标，勾勒出了泱泱中华的历史图景，也展现出了文化的独特魅力。而坐落于呼和浩特市的内蒙古博物院呢，是咱们自治区文博事业的标杆。博物院呢，是始建于1957年，当时呢是为了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10周年重点建设，也是咱们内蒙古首个国家一级博物馆，也是全国民族地区中最早建立的博物馆之一。它的前身呢叫做内蒙古博物馆，在2007年呢迁至呼和浩特市新华东街，并且呢正式更名为内蒙古博物院。而在去年的6月20号呢，内蒙古博物院的新馆开启了试运行，标志着博物院迈上了文博发展的新的征程。
那么院内呢，现有藏品大概是15.12万件，涵盖旧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的历史文物、革命文物、古生物标本等等，其中呢，一级文物就有487件套。而博物院呢，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设了10个基本陈列，聚焦远古生物、古代历史、长城文化、航天成就等等主题，包括哈像鼎鼎大名的战国鹰鼎金冠饰，还有元代钧窑的小宋自造香炉等镇馆之宝，也静静地见证着草原与中原的千年交融和共生，勾勒出了内蒙古文化的壮阔的图景。而说到这个新馆陈啊，它的这个馆陈面积呢是大幅的扩展了，其中啊一些现代化的一些产物也是应运而生，像数字化互动和沉浸式体验呢，让文物真正的活了起来。还有呢，您会发现去到新馆哈，它有更开阔的空间、更精彩的展览以及更丰富的体验。而内蒙古博物院呢，为公众也打开了一扇了解内蒙古历史和文化的窗口。博物馆呢，从来不只是文物的存放地，更是文明传承的殿堂。在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来临的时候呢，我建议大家哈，如果近期真的要去到呼和浩特的话，走进这所神秘的博物馆，咱们试着跨越时光的阻隔，触摸历史的温度，从一件件瑰宝当中呢，去品读岁月的故事，感受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生生不息的岁月魅力吧。其实呢，有的朋友去过了内蒙古博物院呢，会发现哈，它像一座宏伟的现代文化地标一样矗立在那里。尤其呢，从去年的6月20号开始呢，它就已经成为了很多朋友去呼和浩特打卡的好地方哈。那么这座建筑面积约为14.5万平方米的文化航母呢，是以其独特的建筑语言和丰富的展陈内容，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的。比如说呢，在去年就有一个数据哈，在新馆运行之后呢，暑期日均的接待量呢，大概是2.6万人次。单日和月均的接待人次呢，也是创了历史新高。那么外地游客的比重呢，比这个暑期旺季达70%，更有来自全国之外的88个国外的游客到访。比如说呢，在博物馆热持续升温的当下哈，内蒙古博物院呢，它是以全新的面貌、创新的展陈理念，为游客打开了一扇了解各民族交往、交融、交流的精彩的窗口。如果说今天呢，你去到了现场，你会发现哈，有一个临展厅。但是如果说呢，像日常的话，那么我们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您将看到的博物馆的全貌。首先呢，基本陈列序厅呢，它有很多的一些文博，比如说呢，有一个主题墙会让你觉得很震撼，叫做“融铸北疆”。那么这个“融铸北疆”的主题墙呢，它的两翼采用的是景泰蓝的掐丝技艺和内蒙古非遗的这个技艺相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工艺。那么将红山玉龙啊、祥云纹啊等等30余个咱们博物当中的文化符号，通过数字化的光影细腻的呈现，一副典雅而丰饶的历史长卷呢，也是徐徐的展开了。因为很多朋友知道哈，咱们内蒙古非遗呢有一个手艺特别的厉害，叫做什么的錾刻啊，这个是咱们内蒙这边哈发现的非遗传承当中最厉害的一种。那么它呢又叫做什么呢？錾花石錾，是咱们中国传统的金属加工技艺，利用的是金属材料的延展性，通过特制的錾子和锤子，在金属表面敲击出凹凸不平的图案或者是纹饰。那么这个工艺呢，它历史悠久，最早呢可以追溯至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的一些纹饰加工，在唐代呢已经达到了鼎盛，广泛的应用在了金银器的装饰上。而在明清时期呢，则是宫廷造办处得到了进一步的技艺的提升。那么说到这个非遗这边哈，它不仅是一门技艺，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从商周的古朴制琢，走到了唐代的华丽奔放，再到明清的精致繁复，在每一个时期的时代的作品当中呢，都烙印着一些独特的印记。而我们看到的内蒙古博物院所陈列的咱们内蒙古专属的非遗錾刻技艺呢，和刚才提到的景泰蓝的掐丝技艺融合在一起，这样的一种交融，就让很多朋友呢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就觉得哈，其实这个所谓的一种技艺，它不应该是空洞的，
而应该呢是有时空穿越性的，让你能够感受到他们真正的在这一刻在你的眼中有了新时代的全新的意义。而如果说您去到内蒙古博物院呢，沿着精心设计的展线前行，走进数十万年前的远古岁月，你可以看到哈一号展厅复原的金丝泰洞穴的场景，也让您仿佛置身于当年的考古现场。那么这一处位于东乌珠穆沁旗的遗址呢，在洞内形成了厚达5米的地层堆积，也留存了远古人类长期居住的历史。而与它相邻的是元宝山基石冢场景的复原啊，这个基石冢啊，它出土的是红山文化的最大的玉猪龙啊，这个可能很多哈赤峰的朋友会比较熟念一点。那么还有呢，像熔铸北疆一号展厅的这个策展的一些玉器呢，也是非常厉害。比如说，包括咱们提到的与红山文化乃至中华文明的起源也有一些相关的关联性，会提供一些重要的依据。而内蒙古地区呢，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的形成过程当中呢，也是扮演了不可替代的关键性的角色。那么如果说您去到现场哈，给您推荐一个路线，去二号展厅可以看一看春秋战国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风貌。比如说一件阴顶金冠饰啊，在灯光下也是熠熠生辉，它和单于和亲的瓦当等近500件的精品文物串联起了胡服骑射、昭君出塞等等耳熟能详的史实。通过融合之路沙盘和展品的布局呢，也是希望让观众融入到这一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方方面面啊。那三号展厅啊，它呢有包括隋唐至宋辽夏金时期的历史华章。那么展厅内部的40纳波场景，还有辽五经地形沙盘以及墓室复原等展项，也令人目不暇接。那么这些展项呢，不仅富有教育意义，也生动地再现了北方各民族共同开发祖国北疆北边的壮丽画卷。那么四号展厅呢，它是聚焦的是元明清时期哈，这个入口处的大型多媒体展项有猿人秋猎图啊，仿佛呢让一些异地的朋友马上置身在了广袤草原当中。而且呢，它这个展区里还设置了大安阁复原的模型，用三维动画精准地还原了元代上都城的布局。哎呀，很多朋友说哇，元上都遗址啊，没错，宫城、皇城、外城清晰可辨，明清时期的互市贸易场景也是有了一些复原，生动再现了其实的繁荣景象，让观众直观感受到了各民族在经济往来当中形成的不可或缺的紧密联系。而且呢，在内蒙古博物院哈，您还可以看到解放之路内蒙古革命史陈列啊，这个也是让大家觉得特别的震撼哈。比如说北京蒙藏学校的场景也是依次复原，重现了在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党组织培养之下，咱们内蒙古地区第一批共产党人诞生的历史瞬间，还有大青山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也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取得抗日战争完全胜利的历程。那么这一陈列的深刻哈，也是反映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决定内蒙古地区各族人民前途命运的根本保证。另外呢，像内蒙古博物院呢，还开展了我们的节日啊、行走中的博物馆啊、小小讲解员等等的一些品牌社会教育活动，每年呢大概举办活动有3000余场次，打造了数字文物互动墙和知识图谱的展示系统，还有像现在比较流行的 AI 讲解员，还有机器人智慧馆员，建设 VR 体验大空间，以科技赋能让文物真正的活了起来，也为观众提供了文化体验的新的场景。同时呢，内蒙古博物院将积极探索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深度融合，文创产品开发在博物院的评估定级当中也是走在全国的前列，推出了一批非遗美食、展览体验、数字艺术等等，小而美的空间和涵盖20大个品类、超7000款产品的内博文创品牌体系。如果说想要去了解到具体的情况的话，除了到现场，你也可以直接哈去关注一下内蒙古博物院的相关的一些公众号，可以在上面申领属于你的文创文博用品。

0: 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塞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就清冽活性好水。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定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2: 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塞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就清冽活性好水。

0: pH 7.8 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 150-4759-9999 186-4791-1844。
1: 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过悲伤，
2: 孤岛
0: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音乐大不同。人生很短，请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听有呼吸的音乐。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音乐不停，快乐加倍，天天音乐节，你的点歌，你的故事，由我们为你专属放送。天天音乐节，今天想听什么？
3: 忙碌的日子里，需要一点音乐的温柔相伴。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天天音乐节，您可以调频到99.4或97.5进行收听，也可以锁定云听或西蒙融媒 APP 进行同步关注。我们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为大家送上的节目主题呢，叫做周一遇见他。
1: 是的，每周一呢，用一首歌遇见一个人，遇见一段被时光珍藏的旋律。那今天呢，我们要遇见的是一位陪伴了几代人青春的名字伊能静。她是华语乐坛初代的少女偶像，是写进新诗的词人，是跨界影视、文字、舞台的全能艺人。从甜美元气到知性优雅，她的每一首歌都是一段人生。
0: 那今天我们就用她的八首经典歌曲走进伊能静的音乐世界，用她的歌声来唱出爱情、成长、流浪和温柔。首先要送上的歌曲呢，是伊能静在事业沉淀之后带着满满诚意回归乐坛的重磅作品，叫做《一千遍我爱你》。
1: 是的，这首歌呢是由林俊杰亲自作曲，伊能静呢自己填词，把最直白、最浓烈、最放不下的爱意全部写进了旋律当中。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深情满满的《一千遍我爱你》。

0: 谢这首非常温柔的旋律。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伊能静用文字所写下的极致浪漫。而要说到它最经典、最能让人一听就鼻酸的情歌，一定少不了这一首《春泥》了。
1: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伊能静呢，把诗词写成了歌词，把爱情里的付出、成全、遗憾和守护唱得淋漓尽致。这不仅仅呢是一首情歌，更是一段时代的记忆，是无数人心中最有画面感的华语经典。让我们在旋律当中重温那份爱到深处的柔软，请欣赏《春泥》。

0: 听完了成熟的深情，让我们把时光倒回，回到1988年。在那一年呢，一首《19岁的最后一天》让全亚洲记住了这个眼神干净、声音清甜的女孩。
1: 是的，这是一首写在成年交界线上的歌曲，有对青春的不舍，有对未来的忐忑，也有对成长的小小期待。轻快的节奏，直白的心声，瞬间呢把我们拉回到了那个无忧无虑、敢哭敢笑的年纪，致我们永远怀念的19岁，致那段一去不复返的时光。一起来听一听这首《19岁的最后一天》。

0: 远行的心，在伊能静的歌声当中呢，一直藏着一份不妥协的自我，而最能代表这份态度的呢，就是下面这首歌曲《流浪的小孩》。
1: 没错，这首歌呢，唱出了很多年轻人的心声，不想被束缚，想要去远方，哪怕是独自流浪，也要忠于自己。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送给勇敢追梦的你，《流浪的小孩》。

0: 在流浪的路上呢，总会有一束光照亮我们前行。下一首歌曲是来自伊能静，很治愈很温暖的那束光，叫做萤火虫。这是一首充满力量的歌曲，也是很多人的童年白月光。
1: 是的，他用歌声告诉我们，哪怕再渺小也可以努力的发光，就算光线微弱也能温暖别人。简单的旋律却有最强大的温柔，一起来听一听这首陪伴无数人长大的萤火虫。

0: 面这首歌曲呢，和这个月份还挺契合的，叫做《三月的秘密》，这也是伊能静早期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清甜情歌，在旋律一出来就是满满的春日的气息，
1: 干净的嗓音，浪漫的编曲，像藏在心底不敢说出的小欢喜，青涩又美好，那是一段不用言说，只靠眼神就能懂的时光，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充满秘密的三月。

0: 走过少女，走过热烈，再走过失意，如今的伊能静呢，多了一份从容和通透。现在能代表她心境的就是这一首温柔又有力量的歌曲《推开世界的门》。
1: 推开世界的门，看见过去，拥抱现在，迎接未来，这是唱给她自己，也是唱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呢，在这首温暖的歌声当中慢慢沉淀，静静享受，一起来聆听《推开世界的门》。

0: 首首歌曲，一段段故事，伊能静用声音记录了时光，她温暖了我们。从19岁的少女，再到内心强大的自己，她的音乐呢，就像是一部完整的成长日记。今天的周一遇见她呢，伊能静的音乐专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你的陪伴，愿我们呢都能在歌声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力量与温柔。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我们继续与好音乐相遇。
2: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

0: 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愕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10-4759-9999-186-4791-1844。
2: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地震、火灾、暴雨、洪浪、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随时可能发生，严重威胁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也让风险防范形势更加严峻。树牢风险防范意识，掌握防灾减灾知识，积极参与灾害风险防范和治理，学好用好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防灾减灾人人有责，社会和谐，家家受益。
3: 野生动物，大自然的精灵，它们与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星球，它们的多样性和野性是我们艺术创作的来源。
4: 我们不打扰，不侵袭，是它们生息繁衍的基础。一些美好已消失，还有一些如果不努力，也将要成为历史。
3: 尊重自然，
4: 顺应自然，
5: 保护自然，
4: 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5: 关爱野生动物，保护我们的家园。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8: 没事儿，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9: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10: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11: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12: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0: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
1: 家是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2: 上班时，
3: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2: 回家时，
4: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2: 出差时，
5: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2: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这是一个充满热情、活力与梦想的盛会，是一场属于我们所有小朋友的成长派对。在这里，我们将一起分享那些令人难忘的瞬间，见证每一个成长的脚印，感受生活的美好。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成长的海洋中，勇往直前，无畏挑战。成长嘉年华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与感动。

晚上好呀，收音机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在每天晚上6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直播的少儿节目《成长嘉年华》，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童姐姐，欢迎小朋友们来做客。今天的节目里面，小童姐姐安排了好听的故事呢，也是著名的小喇叭广播剧，当做童话宝盒的礼物来送给大家。因为这个故事内容比较长，所以啊，我们今天就暂时安排童话宝盒和儿歌天天唱。今天的小喇叭广播剧，我请小朋友们跟小童姐姐一起来欣赏爱看电视的小猫。你们的家里面是不是也有一只爱看电视的小猫呢？后面还有儿歌天天唱，一首爸爸妈妈都会唱的《鲁冰花》，和你们的爸爸妈妈一起分享吧。好啦，不耽误大家听故事啦，跟着小童姐姐一起来打开童话宝盒吧。安徒生爷爷笔下的丑小鸭、打火侠，格林兄弟童话中的小红帽、白雪公主，还有皮皮鲁和鲁西西、怪老头、小飞侠，好多好多的童话故事陪伴了我们度过快乐的童年。童话宝盒把这些礼物

朋友，你一定喜欢看电视吧？电视里有大海，有高山，有美丽的鲜花和悦耳的歌声，还有许多许多好看的动画片，多有意思啊！有这么一只小猫，它是个电视迷，它不仅爱看电视，还想到电视台去表演节目，当一个人人羡慕的大明星呢。哎，你听，它来了。

0: 演出开始了。这是沃特迪士尼的米老鼠和唐老鸭。
1: 有一天，小猫正坐在沙发上，一边喝牛奶，一边看电视。

0: 我小白猫很有影响的，全世界的小朋友都喜欢我。
1: 哎，这不是我吗？哎，我怎么上电视了？喵！听人说电视台有时候会开着汽车出来偷偷的给人录像的，对，准是把我给录上了。嘿嘿，我马上当了电视明星了。

0: 第二天，小猫一起床就急着要把它上了电视的好消息告诉小动物们。
1: 早上好，
2: 小猫。
3: 母亲大婶，昨天晚上的电视你看了吗？哎呀，可真好看。
2: 哦，我可没工夫跟你聊天，我们还要去找虫子呢。
4: 叽叽叽，
5: 妈妈，电视是什么东西呀？
3: 妈妈，电视比小虫子还好吃吗？
5: 你们连电视都不知道啊，是个方匣子，里面有……
2: 我知道，里面有人唱歌说话，就是看不见人影。
5: 不对，你说的是收音机，电视不光是有声音，还有人唱歌跳舞，都看得见，还有颜色呢。
2: 哎呀，我知道。是在黑屋子里挂块白布，用灯光啊把人影打上去，这东西我在乡下就见过。
5: 嗨，不对，你说的是电影电视啊，要小得多。
4: 哼，
2: 反正差不多。别说了，我们要走了，别耽误了我们去捉虫子。
5: 别走，我还没说完呢。昨天的电视里呀，有我的节目，你们知道吗？
3: 是吗？小猫，你上电视了？
5: 妈妈，小猫成大明星了。
2: 小猫是真的？
5: 那当然。
2: 什么时候给你录的像啊？我住在这院里，怎么没见过呀？
5: 这我也不知道，一定是趁我上街没注意的时候偷拍的。听说电视台的车子常常这样。
2: 你是在吹牛吧？
5: 不是，是真的。不信，今天晚上你们就到我的屋子里来看电视。
3: 妈妈，咱们去看电视好吗？
6: 妈妈，好妈妈，去看看吧。
2: 不行，孩子们，你们必须按时上床睡觉，要不明天怎么能起早呢？遵守作息时间才是好孩子。小猫，你呀，还是请别人去看吧。走吧，孩子们。那边葡萄架下虫子可多了，咱们快去捉吧。
5: 不看拉倒，连电视什么样都不知道，就知道捉小虫子。小虫子有什么好吃的？对了，我先回家吃点东西去。
0: 小猫抓起一块饼干就往嘴里塞，可是越嚼越没劲儿。
5: 这饼干今天怎么一点也不香了？我还是到院子外边的旧仓库那儿捉两只老鼠尝尝吧。
0: 这时候，老鼠们正在偷吃粮食，见小猫冲进来了，吓得四处乱跑。
7: 哎呀，不得了了，小猫来了！哎，赶快跑啊，快跑啊！
8: 哎呦，谁在这儿啊？我这儿正睡觉呢，你知道我晚上还要上夜班呢。
5: 对不起，蝙蝠，打扰你了，我是来捉老鼠的。
8: 捉老鼠不到老鼠洞里去捉，怎么捉到上面来了？
5: 别生气了，今天晚上我请你看电视好不好？告诉你吧，电视里还有我呢，可漂亮了。
8: 真的？你请我到你房子里去看电视吗？我长得这样丑，你的主人不会喜欢我的。
5: 没问题，我的主人今天全家都出去旅游了，家里的事儿啊，我说的算。
8: 那好吧，晚上我一定来。
0: 黑了，小猫坐在屋子门口等蝙蝠来看电视，等了好久蝙蝠也没来。电视节目开始了，小猫只好进屋里去了。
1: 本片为迪士尼公司版权所有，不得翻录出版，违者必究。
4: 哦，演出开始了。
1: 这是我的迪士尼的米老鼠和塔鲁老鸭。
5: 谁呀？
8: 我是蝙蝠。对不起，我来晚了。
5: 进来吧，你快看，电视里正播放动画片《米老鼠和唐老鸭》。
8: 哎呀，你真漂亮啊！
5: 这算什么？等一会儿看我的节目，那才棒呢。快看，我的白毛多漂亮，像不像大明星？哎，蝙蝠，快看呀！
9: 你又快乐好孩子吗？
5: 哎，蝙蝠，蝙蝠，快来看我的节目啊！
9: 你的小朋友都喜欢我。
5: 咦，蝙蝠到哪儿去了？
8: 我在这儿。哎呀，我以为只有草丛、仓库里才有蚊子，想不到这么漂亮的房子里也有蚊子。哎呀，这下好了，我把它们全都消灭干净了。咱们可以安安静静的看电视了。
5: 还看什么电视？我的节目早已经演完了。
8: 哎呦，是吗？真对不起，我一看见蚊子，那我下回再看吧。
5: 蚊子蚊子，你就是认识蚊子，下回再也不请你看电视了。
8: 抓蚊子是我的工作呀，比如你吧，小猫，如果你每天只是看电视不去抓老鼠，你长得再漂亮，每天上电视又有什么用呢？
5: 哼，不用你来教训我。
8: 那好，我走了，我还要上夜班呢。
5: 这个丑八怪本不懂什么艺术，嘿，谁来欣赏我的节目呢？哎，谁呀？请进。
7: 啊，亲爱的小猫咪，你好啊！我是小老鼠啊。听说您上了电视，我特意来向您表示衷心的祝贺。
5: 你好大的胆子，不怕我吃了你？
7: 您别着急呀。对了，听说您当上了电视大明星，我们老鼠啊可高兴了。可是母鸡和蝙蝠对您精彩的电视节目要么不来看，要么来看了也说不好看，他们真是太不应该了，狂妄自大。
5: 你是哪儿的老鼠呀？
7: 我就是住在仓库的老鼠。我们常常见到您。对了，您忘了昨天早晨您还追我来着呢。
5: 是你呀？
7: 我们家呀有许多兄弟，我是他们的首领，大家都称我鼠王。
5: 嗯？
7: 当然，在您面前我是个小小的老鼠，您才是真正的大王呢。对了，我想给您提个建议。
5: 什么建议？
7: 这我不敢说。
5: 快说，我命令你说。
7: 是，不过您得保证不生我的气。
5: 只要是好话，我就不生气。
7: 啊，您是知道的，我们对您有多么崇拜呀！我们希望您大发慈悲，明天给我们全体老鼠放一天假。
5: 放假？那你们想干什么？
7: 我们都来想啊，看看您的电视节目，开开眼呢。
0: 因为您是一只漂亮的了不起的小猫咪呀。
5: 哦，就这么点小事儿、好吧，我同意了。
0: 谢谢谢谢、
5: 不过只放明天一天的假，从后天开始我还是要捉你们的。
0: 当然，那当然。哦，您可真是一只了不起的小猫咪呀、电视大明星，请允许我给您鞠躬啊。
5: 好了好了，走吧。
0: 是是。
5: 嘿，这只老鼠倒还不错。哎，等着瞧吧，到明天我就会有一大批崇拜我的观众。哼，明天晚上。嘿嘿。

0: 天傍晚，老鼠果然排着长长的队伍来看电视了。
1: 啊，亲爱的小猫咪，晚上好啊！我把我的部下都带来了，您看。
2: 哟，这么多呀！
1: 啊，听说是来看您的电视节目，他们争先恐后，谁也不肯落下呀！啊，
2: 都进来吧，随便坐。
1: 啊，来来来来来，排好队，排好队，坐在地板上，桌子上也能坐，沙发嘛。哦，不不不不，这张沙发呀，留给我们尊敬的小猫咪坐。哎，都坐好了吗？哎，快点快点。哎，亲爱的小猫咪，请您打开电视机吧。
2: 好吧。

0: 好看了，简直像做梦一般，真是美妙极了。啊，哎，阿大，阿二，找一个大的狗。
1: 你说什么？
0: 我是说您的胡子修剪得真漂亮。阿三、阿四，哎，快去厨房偷香油啊！
1: 你又在嘀咕什么呢？
0: 我是说，看了您的节目，我们都不想走了。
1: 怎么样？
0: 哎，谢谢，太感谢了。您确确实实是世界上最美丽、最聪明、最有学问的小猫咪，是个名副其实的电视大明星啊！我们全体老鼠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美好的夜晚。再见，大明星啊！
1: 再见，
0: 再见，再见啊！

0: 二天清晨，小猫还在睡觉。
1: 谁呀？大清早连觉也不让我睡。
2: 亲爱的小猫咪，早晨好啊。
3: 你好你好。
1: 你们抬这个又臭又脏的录音机来干什么？去去去去去。
2: 最最尊敬的小猫咪，您昨天晚上的节目真是让人难忘啊。可惜时间太短，这太不公正了。像您这么漂亮的电视大明星，电视台应该专场播映您的节目。
1: 专场节目？
2: 嗯，
1: 那当然好，可是电视台没有邀请我呀。
2: 那有什么，我们可以帮忙嘛。对了，我这两位小兄弟呀，就住在电视台那儿，他们愿意给您带路呢。
3: 我们也带路。
1: 这
2: 您想想，亲爱的小猫咪，您在电视台进行专场演出，就会成为最红最红的电视明星，所有的小孩都会抢着向您献花，请您签名，跟您合影。哎呀，
1: 那当然好，可是我听说当电视明星得学习很多本事，比如唱歌跳舞什么的。
2: 您的歌声太好听了。
1: 我的歌声？
2: 是呀，您有一副非常美妙的歌喉。说说呀。
3: 美极了，您唱的真好听。您的歌喉真的好，比电视台所有的歌手都唱的好听。
1: 你们想捉弄我？
3: 不敢不敢不敢。
2: 不敢。我们绝没有这个意思。我是说
1: 说实话说，不然我一口吃了你们。
2: 我们真的不敢撒谎啊。不信请您唱首歌，我们录下来，您亲自听一听啊。
1: 好吧。
2: 啊，棒极了，鼓掌鼓掌。好了好了，现在请您听听自己美妙的歌声吧。

0: 是我唱的吗？
1: 当然当然，除了您谁还能唱得这么动听呢？啊，
2: 是啊，还有谁能比得上您呢？
0: 谁有谁谁都比不上您了，怎么不像自己的声音？
1: 这并不奇怪，亲爱的小猫咪，录了音的声音呢，自己是听不出来的，可别人听起来呀，是一点也不错呀。
0: 真没有想到我的歌声有这么好听。
1: 像您这么漂亮又有这么美妙的歌喉，到了电视台准能大显身手，一夜之间您就会成为家喻户晓的电视大明星啊。
0: 是吗？啊，那你快给我带路，我们这就去电视台吧。
1: 啊，当然当然。哎，你们俩快到电视台去报个信儿，我随后就到。亲爱的小猫咪，嗯，我们出发吧。
0: 好吧。啊，
3: 小朋友，小猫到了电视台没有？是不是变成了一个大明星？

跟着放飞，让童心永不褪色。儿歌天天唱，陪伴孩子快乐成长的秘诀。

0: 1.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1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1: 中东部降水正处最强阶段，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消息人士称，伊朗提出的修订方案已转交至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一名高校的理论工作者，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5: 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行区建设，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3: 浙江省长兴县委党校副校长向小燕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他倍感振奋，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
6: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走进学员的心里，用中国理论来阐述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来升华中国理论，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7: 未来呢，我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3: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8: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3: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万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9: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过去呢，更加侧重通过翻译和介绍来读懂世界，但是今天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加外语的特色优势，推动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 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新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12.6%，装备制造业增长8.7%，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服务零售额增长5.6%，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11: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这个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14%。一到四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73.3%和25.7%。
10: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上涨。
2: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2.0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13: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12: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5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2.0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13: 2.0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日起正式实施。
12: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13: 指导对立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1: 今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湖北荆州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降雨，目前荆州已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灰桥镇多个低洼地段老旧居民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和内涝，救援人员逐户上门，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的临时安置点。消防救援人员周小红：
15: 3点多钟我们就往这边走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到现在一直也在这个进行人员转移，群众转移的话还得持续今天一整天。
14: 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备入等基本生活物资，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16: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已转移安置114户，625人。
17: 河南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在漯河240万亩小麦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漯河市偃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18: 我们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组织顺村干部和群众开展沟渠清淤、堵点打通，确保排水顺畅，前年无积水，全力守护粮食安全生产。
19: 贵州省黔东南州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此次强降雨过程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黔东南州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和运行管理科负责人李建州表示，水务等部门已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全力应对降雨影响。
20: 我们将紧盯沿河城镇、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山洪灾害危险区等重点部位巡查管控，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
2: 北京时间今天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2人遇难。目前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救出，应急安置、震后恢复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苏玲报道。
19: 地震发生后，广西柳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3名失联人员中有2人不幸遇难，1人获救送医。为妥善安置群众，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在太阳村中心校和螺蛳粉小镇会客厅设置2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为群众提供临时休息和避险场所。安置点还设有临时医疗服务点，现场饮用水和食品充足，群众临时就医和基本生活有保障。柳南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谭求来：
0: 我们主要执行的3项任务，第一个就是协助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第二项就是我们搭设了70顶帐篷，分别在2个安置点，第三项我们出动民兵协助交警对交通进行了适当的管制。
19: 太阳村镇党委副书记任永健表示，物资调配工作有序推进，安置点运转将持续优化。
21: 地震一发生，我们乡镇就立刻把我们周边所有村屯的村民全部疏散到了这个空旷区域。我们是已经在有帐篷了，后续我们再逐步的提高临时安置点的整体运转情况，把它完善。
2: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1: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多地博物馆推出文博大餐。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总台记者丁飞、宝音、郑青松报道。
22: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日正常对外开放。北京市昨天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首次集合800多件古美洲文物集中来华。在呼和浩特，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展，系统梳理跨越9000年的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脉络。在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推出超100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配套活动。经过2年多改造升级的上海科技馆新馆正式焕新亮相。在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精心烹制文博大餐，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场馆创新运用数字人、AR 沉浸式体验等手段，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在新疆伊犁，数字化流动博物馆走进牧区。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0000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万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23: 5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1、2、3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0家，我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1: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本月底启动，国家医保局透露，今年适当拓宽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
2: 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
1: 我国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今天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4: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总台记者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2: 本台消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自民党定于18号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

0: 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西城先烈生命发扬科普精神，
2: 风云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沸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3: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4: 请问你是什么人啊？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2: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5: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
6: 什么？他去广州了？
7: 昨天晚上突然就走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5: 在城关医院外，丽青和丽华正在等着出院的林家女孩。
7: 亏心事？什么亏心事？
6: 人家要做荆轲刺秦。
7: 难怪三爹说这事儿大了。
6: 你也不想一想，这要不是天大的事儿，咱爹那样的能急成那样吗？
5: 杨丽华沉默。
7: 出来了。
5: 梅姨和林家人簇拥着林家少女走出了医院，丽华迎了上去。
7: 来，慢点，请上车。
5: 林家少女被人搀扶着上了自家的车，梅姨杨丽华一再地朝林家人鞠躬，目送他们离去。杨丽青独自躲在了拐角处，杨家的车从她面前缓缓驶过。林家少女冲着杨丽青。

0: 家里，杨丽青看见丽华正在收拾着行李。
1: 你是不是也要走啊？
2: 我这一趟本来是要去上海的，我现在解除了负担，

0: 也该去工作了。
1: 工作。
0: 光复军校在上海定制的一批军服，我得赶过去监制，再晚可就来不及了。
1: 你总说那个黄埔军校是什么学校？
0: 这样的革命大事你完全不知道啊。
1: 我对广州的事情一向不感兴趣。
0: 那你现在怎么感兴趣了？
1: 不都是咱爹逼的吗？在我面前没完没了提什么那个日本的士官学校，话里话外的意思我听不出来啊。哎，你说那个我这样能不能去上黄埔军校？
0: 你呀，对他完全都不了解。
1: 我了解了，我还用上啊？我上完了，我不就了解了吗？你就说我能不能上那什么什么黄埔军校？
0: 这么大的事，我可不敢为你做决定。我觉得你还是跟爹商量一下。
1: 那你打胎的事怎么跟爹商量？
2: 在厢房里，丽华、丽青和梅姨对坐议事。
0: 你是说我的事儿我爹都知道了？
3: 我本不想告诉他的，可是
0: 也好，也免去了楚家的婚约。丽青要走的事你也跟他说了吧？
3: 丽青啊，你想好了没有？外头可不比家里，没有你父亲护着罩着，你得自己吃苦。
1: 你的意思是我不用跟我爹商量，我自己想好了就可以了，是吗？
3: 你爹的性情你们也是了解的，多大的困难都自己扛着，父亲就是父亲，能有什么问题？你母亲走的那天把家里的钥匙全都留给我了，可如今这座祖宅也没了。
1: 哎呀，阿姨，你别呀，你，那你是不是我就可以走了，去广州了？
0: 姨，我们这一走，父亲就靠你照顾了。总有这么一天，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明天天亮就走，丽青去广州，我去上海。我自己有钱，可是丽青需要点盘缠。
1: 啊，我不，我一分钱都不要。小姨啊。你转告我爹啊，我这宅子就算我欠他了，总有一天我会还他一套更大的。
3: 哎呀，别说这疯话。
1: 哎呀，小姨，我说不要，
3: 不
1: 真
3: 不
1: 要，
3: 是你我自己的。
2: 说着，他打开的手绢里露出了一对金手镯。
3: 这镯子一人一个，来，拿着。这个原本是你们的外婆留给我的嫁妆，我这辈子是用不上了。我知道我有很多做的不对的地方，别记你一个仇啊。
1: 怎么会记你的仇呢？我说记仇，我只记我哥的仇。那次枪也就是我放的，我真是让他放不下。别说卖房子的事儿，咱们全家一个都活不了。
3: 丽青，你说的什么呀？我怎么听不懂啊？丽青，
1: 别问了，小姨。我爹早晚会原原本本的告诉你怎么回事，这事儿我爹能过去。

0: 我和丽青来向你告别了。
1: 天鹤，孩子们要走了，你还有什么要吩咐的？一，爹以后就全靠你照顾了。走吧，走吧啊！你爹呀，就这脾气，心里头可惦记着你们呢，记着来信啊。
2: 姐弟俩手提着简单的行李，穿过院落，消失在黑暗中。当姐弟俩正要出门，突然发现杨廷鹤站在那。
3: 站住！
1: 爹，
3: 你们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你终于明白你怎么不挨老子的军棍了。有你梅姨在，我以后的日子会过得好好的。

0: 在江边码头。
1: 两天之内，三个儿女全都远走高飞了。
2: 哎，有咱小姨呢，你瞎操什么心呢？赶紧走吧。
1: 那，这是我在广州的地址和钥匙，你拿好了。我从上海回来之前，你就老老实实在那住着啊。

1925年7月，广州的街道上到处都是红色标语，都是带着红袖标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军人。突然，在一个高楼上，雪片似的传单纷纷扬扬地落下，行人们纷纷去捡。人群里的杨丽青也弯腰捡起了一张，传单上写着：“继承孙总理遗志，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拿着行李的杨丽青在人流中穿行着。

0: 在一栋欧式漂亮的公寓楼前，杨丽青对着街道门牌似乎还不太相信。他再看看手上装钥匙的信封，确定后，杨丽青走进了这个公寓。在公寓楼内，杨丽青在楼道上摸索着寻找到了房号，取出钥匙，开门的一瞬间他愣住了。非常精美的公寓套间，客厅、卧室、换洗间一应俱全，客厅的花瓶里甚至还插了一束枯萎的玫瑰。房门在杨丽青身后关上了，她脱掉了鞋子，光着脚丫走在檀木地板上，心情复杂地看着羊毛地毯以及卧室里那张舒适的双人大床。卧室里围着浴巾的丽青就是往大床一跃，弹簧将她弹起，她觉得非常有趣，索性整个人在席梦思上不断地弹跳着。后来她干脆整个人仰躺在了上面，呆呆地看着天花板上迷蒙精致的吊灯。突然一阵香水味儿从枕头处传了过来，她侧脸看去，看到了床头柜上摆着的一瓶外国香水，她把它拿在了自己手中把玩着。一阵敲门声传来，杨丽青赶紧从床上爬了起来，打开了房门。
1: 杨小姐，我看杨小姐屋里的窗帘打开了，我还以为是她回来了呢。
2: 哦，我是她弟弟。
1: 哎呀，你们俩长得可一点都不像。啊，没别的事儿，这位军人找你姐姐。
3: 国野军总司令徐崇智上将此令于7月6日晚，也就是今晚，在广州大饭店举行酒会，届时进行莅临赏光。军令。
0: 一路上，杨丽青拿着请柬向行人打听着请柬上的地址。
2: 哎，您好，请问全家是住哪儿啊？
4: 就在那儿。
2: 那儿啊？
4: 哎，
2: 谢谢啊。
0: 最后，他来到了一座幽静的小屋前，丽青犹豫了一下，推开房门走了进去。一声爽朗的笑声传来，一个姑娘面红耳赤地追打着一个男人冲进了客厅。
2: 哎，别动，
4: 小兰芝。干嘛呀？你说好了呢。
2: 家别闹了啊，吃饭。
4: 哎，看你干嘛一会儿欺负我。
2: 你是个疯丫头，
4: 看我抓不抓到你。别跑，
2: 站住。站住！假如我有剑，
4: 我也有剑。你谁啊？
2: 说了你也不知道。
4: 那你找谁啊？
2: 请问这儿有一位叫屈恩的先生，是住这儿吗？
4: 哥，哥，有人找你。
2: 谁啊？
4: 一个说了你也不知道的人。
2: 又耍鬼把戏，谁啊？
5: 你找我
2: 啊？
5: 来，小伙子，来坐。我这个家里啊，什么人都来，各党各派，形形色色。来，坐下，别拘束。
2: 哦，我姐姐让我来的。
5: 你姐姐？谁是你姐姐？
2: 哦，她叫杨丽华，我叫杨丽青。
6: 闹了半天是丽华的弟弟，
5: 说了都知道，
7: 还真有点像啊。哎，就是头像啊。
2: 嗯，我是来考黄埔军校的。
5: 啊，哎，你吃饭了吧？
7: 嗯，
5: 坐吧，吃吧，别像姑娘一样。
7: 过来吃一点吧，已经不成体统了。
5: 来，
7: 就这几个烧麦还是完整的。
5: 我介绍一下。
7: 来，吃吧。
5: 这是我母亲。这是我妹妹徐霞。
2: 大家好，
5: 坐吧。
6: 妈，你看她的眼睛真好看。
5: 你姐姐没向你提过我们吗？
2: 嗯，说过几句。
5: 都是怎么说的？
2: 说你在法国留学的时候不洗脸，不换衣服， 像女人献殷勤。说进咖啡馆的时候，让女人替你付账，自己坐着不动。
4: 你别看我，不是我说的，我在丽华面前说的都是你的好话。
5: 你姐她还说我什么？
2: 啊？
5: 还说我什么？
2: 啊？说在广州的共产党里，徐先生是最传奇的，带着妈妈和妹妹一块留学法国，一块被。

0: 逐回来，然后一块儿又来广州革命，说老太太还裹小脚。
1: 客气呢，我早就放了嘛。
2: 李青，你姐啊是我们家的常客，来，咱们进去看。你姐姐和曲霞都在中央党部的妇女部上班，我们一家人都非常喜欢她。来坐，坐吧。你刚才说你要考军校？
0: 哦，我想考。
2: 有什么特长？
0: 一无所长，我就是想考。
2: 功课怎么样？数理化国文
0: 都不怎么样。
2: 那就困难了，考试是有严格的章程，具体的操作有一个招生委员会，我虽说是招生委员，但我不能个人说了算。
3: 不应该呀，你姐姐是广东女子师范的高材生，成绩怎么还不好呢？你
0: 哦，要是曲先生为难，那我自己想办法吧。
1: 哎呀，看把人家孩子急的，都说黄埔怎么个好法，这点上我看就不如法国。人家学校连我这样的老太太都收，有教无类嘛，挑学生又不是挑姑爷，干嘛非得用那些试题卡人家啊？
3: 哥，要不然去找找周主任吧。
2: 找谁也没有用，黄埔有他的制度，谁也不能例外。
0: 嗯，我谢谢伯母，谢谢曲先生，我自己想办法吧。我现在去会一个朋友，谢谢你了。
2: 等等，我看咱们可以争取一下。曲霞，
3: 嗯，
2: 你看我太忙了，你能不能帮他补习一下，有针对性，力保他可以进一步面试。
3: 行，我下午都有空。
2: 第三期的招生啊，还有一段时间。这样吧，每天下午你过来补习，我这个妹妹功课可好了，俄语尤其好，军校的大部分军事教材全是由她翻译的，黄埔生需要什么她熟，我们就努把力，临阵磨枪，不快也光，你看怎么样？
0: 偷吃一个，
2: 吃吧。哼，
4: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0: 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1: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
7: 是啊，你是
3: 审判，
7: 你这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讲去。
3: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足够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 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

0: 位听众，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弘扬蒙古马精神，锡林郭勒盟全域立体通信网加速成型。
0: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泰普四旗科技赋能让马铃薯种植焕发新活力，推动传统种业向现代化标准化转型。
1: 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锡林郭勒盟各地举办主题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弘扬蒙古马精神。
0: 5GA 作为 5G 的升级版，实现了速率、时延、容量等方面的提升。随着锡林浩特机场、火车站、高校、商圈、政务中心等重点公共区域陆续完成 5GA 基站部署，一场信息通信升级正全面展开。西蒙融媒记者张子文、兴安、包雷鸣、方明报道。
3: 在内蒙古一栋锡林郭勒分公司二枢纽，工作人员正在进行速率测试优化工作。工作人员选取人流密集、网络需求较高的区域进行测试，结果显示借助 5GA 3CC 三载波聚合技术，速率较普通 5G 有着明显提升。内蒙古移动锡林郭勒分公司网络优化中心总经理罗文静。
4: 5GA 并非简单的速率提升，而是通过引入 AI 原生能力、大上行架构以及通感一体等新技术，构建了适配移动 AI 时代的新型基础设施。
3: 近年来，全盟持续加快 5GA 部署步伐，逐步扩大应用场景，不断提升群众网络使用体验。目前已建成 5GA 基站90个，同时边境地区、农村牧区、国省公路干线网络覆盖率不断提升，通讯基础设施实现全面升级，已建成铁塔2908座、 4G 基站8624个、 5G 基站4468个。锡林郭勒盟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孟多尔。
5: 2026年计划新建国家第12批电信普遍服务通讯基站92个，新建和改造消盲通讯基站230个以上，还要加大投入力度，新建 5G 基站400个和 5GA 基站60个以上，为数字应用场景落地提供高速稳定的网络支撑。
2: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1: 眼下正值马铃薯育苗繁育的关键时期，泰普四旗田间地头科技赋能让马铃薯种植焕发新活力，推动传统种业向现代化标准化转型，让一粒小小的马铃薯成为撬动乡村振兴的大引擎。西蒙融媒记者毕晓东、兴安、张建新报道。
6: 走进盛世领航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吴俊士，映入眼帘的不是传统的农耕景象，而是身穿白大褂的技术员和排列整齐的培养架。工人们手持精细镊子，完成脱毒苗的扩繁转接，每一株苗都经过严格单株病毒检测。内蒙古盛世领航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自2015年成立以来，深耕马铃薯种业，现已建成及科研育种、脱毒快繁、规模化生产、分级加工、物流仓储及品牌推广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业科技企业。企业正在不断推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种，成为泰普四旗马铃薯种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内蒙古盛世领航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武威。
7: 我们今年凡脱毒苗5000万株，产生微型薯1亿粒，最终可供27万亩大田生产所需。目前我们科研中心里呢，主要有自己杂交的两个品种，一个是盛世1号，一个是领航7号。
6: 这个企业的发展变化是泰普四旗马铃薯产业提档升级的真实写照。以往当地种植马铃薯多使用农户自留种，易染病害，产量不稳。如今当地依靠科技赋能，推动农业种植从传统粗放模式向科学高效模式转变。目前泰普四旗已集聚14家种薯生产企业，年产原原种3亿粒，产能位居自治区首位，占全国总产量的7.5%。泰普四旗农牧和科技局副局长张军。
8: 目前呢，泰旗这块已经构建完备的基础苗、脱毒苗还有脱毒原原种、原种还有一级种的繁育体系。2025年种薯生产的面积达到了5.6万亩，覆盖7个苏木乡镇，14家的生产企业协同发力，年产量约22.4万吨， 调出量是15.6万吨。
6: 当地还不断完善产业配套，建成多条种属分级包一生产线，配齐冷链仓储设施，种属与鲜属总仓储能力达60万吨，已然成为华北地区马铃薯北属南运重要集散基地。小小马铃薯依托科技赋能，逐步发展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大产业。
0: 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锡林郭勒盟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西蒙荣媒记者苏楞高娃、姜文慧、武承泽、刘思琪、杨小旭报道。
1: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围绕这一主题，锡林郭勒博物馆推出系列社交活动，让公众在互动体验中触摸历史、感知文明。博物馆依托馆藏伊赫诺尔藏墓群出土的玻璃器，通过影像资料与 DIY 首创制作，生动讲述北魏时期草原丝绸之路上的玻璃贸易与文化交融。锡林浩特市居民任雨如：
9: 今天听完我们讲解员讲解，才知道原来1000多年前我们这片草原上的玻璃珠子居然是从这么远的地方运过来的。我们自己和孩子动手串了一串，感觉就像把这段历史戴在了手上，特别的有意义。
1: 活动期间还组织公众参观北疆印记伊赫诺尔北魏藏墓群展，深入解读多元文化交流互鉴的历史内涵。此外，博物馆同步推出陶土寻踪解密石器密码主题社交活动，市民通过参与陶片清理、拼对、修复等实践环节，切身感受先民智慧，增强文物保护意识。锡林郭勒博物馆馆长靳永杰：
10: 通过就是我们的学术交流也好，或者是我们的展览交流也好呢，能够挖掘文物背后的故事，让更多的观众或者社会公众吧，能参与到文物保护这个行业中来。再一个呢，就是不要停留在文物的表面，让公众呢去更深层次的感受到那种文物保护这项工作的价值。
1: 在苏尼特右旗、泰布寺旗、多伦县等地，当地博物馆分别以文物知识进校园、科普互动、主题研学等活动，为青少年带来沉浸式体验。苏尼特右旗第五小学学生蒙古勒塞汉：
11: 我参加了一些活动，还做了有趣的古代文物拼图，了解了他们的历史，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1: 多伦县滦源小学德育副主任王海英：
12: 学们在这里能够把这个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可观可感可学，也能够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能够去宣传家乡的优秀传统文化。
1: 在正蓝旗，当地师生走进锡林郭勒盟文化遗产博物馆观摩学习，博物馆还为学生开设铜版画、青花瓷装饰画、模拟深方挖掘、文物修复等丰富的特色实践体验课程，让学生体会文化魅力。正蓝旗第二小学学生刘双：
13: 今天我和同学们来到了博物馆，我们在这里看见了彩色的琉璃、木雕以及石雕。
1: 西欧中近期南二三乙博物馆举行文物捐赠表彰活动，为无偿捐赠珍藏文物的爱心人士颁发捐赠证书及纪念品。西欧中近期文物捐赠者刘宝：
14: 作为一名退休干部，为我们西欧旗的文物事业做一点贡献，这是我应该做的。对于文物保护，咱们要人人都尽起责任来。
1: 5月18号，正镶白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馆揭牌。西蒙荣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旭日、格日图、巴图敖切尔报道。

0: 体馆面积833平方米，是当地集宣传教育、文化展示和研学交流于一体的宣传教育阵地，设序厅和三大主题单元，通过理论阐释、历史叙事、革命建设改革历程和新时代实践，构建起集宣传教育、文化展示、研学交流于一体的立体化宣传矩阵。正乡白旗第三小学学生郭可，
1: 馆内展示的珍贵历史图文、实物展品、多媒体互动等内容，体验真切，印象深刻。
0: 主题馆的建成投用，为全盟构建一廊一带五个基地民族工作格局增添了重要阵地，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搭建起了有形载体与实景课堂。主题馆向社会各界免费开放。正乡白旗为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宗教局局长龙腾花。
2: 整个展馆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用珍贵的史料、实物展品还有多媒体互动等形式，全景展现我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历程、发展成就。
3: 东乌中牧沁旗、达布西拉图嘎查股份经济合作社、全混日粮加工车间近日投入使用。这个被牧民亲切称作牧区中央厨房的车间，把科学配比的饲草料直接送到了牧民家门口。西蒙中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乌尤罕、图门巴亚尔、苏日亚、杨卫东报道。
4: 这座全混日粮加工车间总投资131.8万元，由政策扶持资金与嘎查自筹资金共同建设，2025年启动建设，单日最大产能可达50吨，在700平米的标准化厂房内，搅拌加工生产线有序运转，草料搅拌、混合、打包等工序一气呵成，有效解决了牧民饲料采购成本高、运输距离远等实际难题。东乌中牧沁旗乌勒雅斯泰镇宣传委员张贺新。
5: 为周边牧民群众以及我们镇域内的几处肉牛集中舍饲基地提供一站式的补饲解决方案，希望以我们的饲草料加工车间为支点，实现集体经济发展、牧民增收致富和现代畜牧业转型的同频共振。
4: 车间的正式投产，进一步完善了饲草料综合保障体系，深化嘎查主导订单加工利益连结发展模式，既巩固了肉牛互繁起育产业闭环，也持续壮大嘎查集体经济，让牧民共享发展成果。
6: 西蒙融媒记者魏子薇、梁伟国报道。5月18号，新征程杯2026年全盟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宣教比武在锡林浩特市第一小学举行，来自各旗县市区及相关单位的50名选手参赛，经过角逐，13名选手晋级决赛。决赛现场，选手们紧扣总体国家安全观，立足岗位实践，展开生动宣讲。宣讲以小见大，情理交融，多维度展现我盟各行各业共筑安全屏障的生动实践。最终，来自阿巴嘎旗党校的白日图荣获1等奖。这次比武发掘培养了宣教骨干，壮大了锡林郭勒盟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宣讲员队伍，并选拔了优秀选手参加2026年全区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宣教比武。
3: 西蒙融媒记者道利亚兴安报道。5月17号，大型情景音乐诗剧《脊梁》全区巡演锡林郭勒盟站首场演出在锡林浩特启幕。该剧以艺术为桥，与草原儿女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演出现场灯光流转，旋律激昂，演员们深情诠释赤子情怀，台下观众凝神静听，沉浸式感受这场跨越时空的精神洗礼。脊梁以钱学森、郭永怀、袁隆平、屠呦呦等老一辈科学家为原型，融合合唱、朗诵、话剧等多元艺术手法，生动再现老一辈科学家的家国情怀与奋斗历程，为现场观众呈现了一部跨越时空、直抵人心的精神史诗。作为内蒙古科协原创的精品剧目，脊梁此前已在全区多地开展巡演，目的是通过艺术的感染力引导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传承科学家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祖国科技事业发展和草原地区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6: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嘉颖，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巧旭，监制张吉元。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

一起走进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盟气象。未来两天，全盟大部地区的气温是呈回升的态势。在5月20号，西北部地区有小雨，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整体风力不大。具体预报如下：首先，在今天夜间，全盟晴见多云，西南风2级；明天白天，全盟晴见多云，西南风4级。明天夜间到后天，全盟晴转多云，阿巴嘎旗北部、苏尼特左旗北部、二连浩特、苏尼特右旗北部有小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偏南风4到5级。下面的是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的城镇天气预报：巴彦胡舍镇晴见多云，8度到22度；乌里雅斯泰镇晴见多云，9度到22度。巴拉盖尔高勒镇晴见多云，9度到24度；别里古台镇晴见多云，10度到24度；马努拉妥镇晴见多云，11到25度；阿里浩特晴见多云，11到26度；塞昂塔拉镇晴见多云，11到25度；西马拉格镇晴见多云，10度到24度；米安图镇晴见多云，8度到23度；宝昌镇晴见多云，8度到23度；上都镇晴见多云，8度到24度。多伦纳尔镇晴见多云，7度到25度。最后呢，回到锡林浩特市区来关注蒙府。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南风2级，最低气温是9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西南风4级，最高气温是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级，最低气温是12度。好，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是啊，你是啊。
1: 审判，
5: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讲。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2: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

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

孤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孤乐。

涵养民风，家风塑造国风，讲述家风故事，传承精神坚守。中华好家风，讲述我们身边的家风故事。

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那么在每周一继续来送上我们的专题节目《中华好家风》。各位好，我是苏雅。

首歌来自于毛不易的怨哈，开启了今天的这段行程。那么今天节目行程这样安排，首先来关注一组最新的资讯内容，之后呢我们继续在今天我们在中华好家风的金国美听他说这个环节当中，邀请获得2025年度全盟三八红旗手称号的这位朋友做客直播间哈。然后呢依然通过访谈的形式去了解他的故事，去分享他那两他的不平凡。好，话不多说，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行程。

0: 现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好的，下面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一季度我盟规上工业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增速位居内蒙古自治区第二位。锡林郭勒盟商务局扎实推进2026年双品网购节各项工作，依托电商平台推荐本地优质农畜产品，累计实现网络零售额480余万元。近日，锡林郭勒盟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在锡林浩特市举行，本次大赛主题为继兴北疆能创未来，共设置养老护理、电工、中式烹调、奶茶制作、民族服饰制作、皮雕、社会体育、无人机驾驶8个竞赛项目，14支代表队101名选手参赛。为深入推进禁毒严打整治，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吸毒、非法滥用麻精药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与公众身心健康，太仆寺旗公安局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相关违法犯罪线索。5月15日，二林浩特市第9例、第1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张先生和赵先生平安抵达塞乌苏国际机场。二林浩特市红十字会联合二林浩特市总工会举行隆重迎接仪式，以最高礼遇欢迎两位英雄凯旋。5月16日，正乡白旗绿沃川空中草莓园首届吃草莓趣味大赛开赛，众多亲子家庭、青年朋友前来参赛。5月15日，2026内蒙古草原优品走进雄安系列活动在雄安新区举办。活动开幕式上，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雄安新区营销中心与8家京津冀地区采购商签约，签约金额达1.32亿元。为进一步净化网络空间，提升社会公众辨识谣言的能力，凝聚各界力量，共同营造清冷网络环境，日前内蒙古互联网谣言识别库正式上线运行。近日，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产业集群项目开工仪式在呼和浩特市举行，特一多功能营养产品升级创新与数字产业化示范项目，乳出精神加工与营养健康产业融合发展示范项目两大核心项目正式启动，总投资25亿元。这是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获批之后，呼和浩特片区首批开工的产业项目。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级联席会议办公室5月16日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7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

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近日，国家医保局针对湖南怀化、邵阳、衡阳、株洲及河南郑州等地定点零售药店将化妆品等商品串换为药品或诊疗项目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开展专项飞行检查，并约谈老百姓、仰天河、益丰、河南张仲景等连锁药房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整点资讯的最后一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日前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以及2023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相关资讯内容。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家风家教话传承。
4: 爸爸妈妈，人世间开始啦。
5: 哎，来啦
6: 来了来了来了。
7: 自古以来啊，孝分两种，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8: 心智和养口体，但是这样我做不到。
4: 我以后也要为你们养口体养心智。
1: 乖，真是好女儿。
2: 好孩子，给你点赞。
3: 老人安享晚年，子女孝敬为先，让我们一起共建好家庭，传承好家教，弘扬好家风。
9: 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3: 回家时，
10: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3: 出差时，
11: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3: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12: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众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西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宁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美，听他说，听听他故事，感受他力量，致敬每一位在草原上坚守与奉献的巾帼榜样。

0: 今天我们的这样一段行程啊，继续来送上到是巾帼美听他说。那么今天邀请到这位朋友，依然是获得2025年度内蒙应该是全蒙三八红旗手称号的这位朋友。这样，先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1: 大家好，我是郝彩霞，来自于锡林浩特市卫健委。
0: 那么说到这儿呢，其实我跟这个郝主任的这个沟通哈、就是延宕了蛮长时间的，之前一直在忙嘛，是吧？工作还是比较繁忙的。然后呢，我们今天邀请您做客直播间呢，就是想聊一聊您的工作跟生活，然后听一听你可能自己觉得平凡的故事，但事实上也做出很多不平凡的这个事业哈。说到这儿，其实我们了解到，就是您之前其实是在民政局工作，是吧？
2: 对对对。
0: 然后现在去年应该是今年初的时候有工作的一个调动。
2: 对。
0: 那么说到这儿，其实更多呢，我们这样一个荣誉的取得，因为今年年初嘛，2025年度获得这样一个奖项，可能更多还是在民政这个就是工作的这个岗位上，是吧？有很多付出。那么今天可能就要分两个方面了。首先我们要说到就是。您看，我们来回顾一下过去吧，就是在民政这个部门，您工作了大概多少年的时间？
1: 我是2019年12月份的时候到的民政，然后是2025年的年底12月份的时候离开了民政，大约有6年的时间，
0: 大约是6年的时间哈。您看啊，这个在民政部门，其实我们之前也跟就是蒙民政也好，市民政也好，民政也好，就沟通过很多次，做过很多节目。其实相对来说，大家对于民政部门呢，你说了解吧，大概知道一些，有些比如说。办结婚证什么的，大家觉得这些都是跟民政有关的，
1: 对对对，
0: 是吧？结婚证、离婚证是吧？这样一些证件，如果要是说到就是额外的，比如说就是有一些救助的时候，我们会听到关于民政的这样一些是吧？介入。那么其实对于民政部门到底做什么，虽然您刚刚离开，但是还想从您这里去稍微了解一下我们的工作职责和内容是什么？您当时主要分管什么样的内容？
1: 民政呢是咱们民生的一个重点的一个保障部门，它这块呢重要的承担的主要就是咱们的养老啦、救助啦、社会事务啦，像刚才主持人说的那个婚姻登记，这都是我们基本的一个重要工作内容。那当时我到民政局以后呢，主要分管的就是咱们的养老工作，还有咱们基层治理，还有社会组织以及就是党建啦、办公室啦、人事这些工作。
0: 您说到社会组织的时候，我就想到应该是前几年我们专门有档节目，就是叫锡林郭勒公益行嘛。我当时大概统计就是大概去了解了一下锡林郭勒盟总体有多少公益组织，然后当时了解完之后我有点震惊，就锡林郭勒盟你说不大吧，面积挺大是吧？你说小吧，城市相对或者说整个盟市人口加起来可能赶不上内陆的一个某一个村镇是吧？相对人口比较少嘛，但是我们的公益组织特别多。我记得当时我了解到就88个，还是大概有88个之多，就是全盟各个行业，而且我们采访了各种不同。然后当时就要求是所有的这个公益组织必须到民政部门进行登记
1: 备案，
0: 因为我们后面是应该怎么说，就是规范管理嘛，
1: 对，
0: 是吧？这个其实也是在您这个就是工作范围之内。那您看啊，就是现在让你回顾民政部门这么多年来，您看您从养老，其实养老这件事情啊，刚才您说到民政部门是跟民生特别直接相关的一个部门，就是很多朋友可能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他可能会找各种渠道，最后有的时候真的是要落到民政的，是吧？那么民政部门像养老这样的，像我们知道有些时候在社区，像4050人员，就以前说到是吧，这个有些也是跟民政有关系的，就是我们涉及的面是比较广的，工作其实相对也比较琐碎，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么您就是这么多年工作6年吧时间工作之后，就是你觉得在这个工作岗位上有什么样的感悟？因为毕竟您获得这样一个荣誉，其实更多还是从这个岗位上得到的嘛，是吧？
1: 来到民政工作这多年来，我真切地感受到就是民生实事这一滴一点的小事给老百姓带来的就是真实的一个益处和好处吧。从民政工作这么多年来，不论是养老工作呀，还是婚姻登记啊，还是这个社会组织，我们实实在在的给老百姓办一些好事实事。咱们比如说是养老的一个福利补贴政策，60岁以上的老年人了，咱们国家的政策这块给实施了好多的一个福利政策，比如说咱们的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比如说咱们的公交卡补贴，还有比如说咱们77岁以上老年人都可以享受的高龄补贴等等等等， 这些福利补贴政策，我们真真实实的从我们的工作中，我们从开始的审批到后来的发放，发到了老人手中。我好多次啊，真切的看到老人来到咱民政局，跟我们说到这个福利补贴政策对他们的生活中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影响，然后让我真真切切感受到了这个国家政策对他们生活带来的一个好处。
0: 应该这么说，就是国家有很多利好的政策，但是怎么让这个政策落地，然后真正的就是体现在，或者说让这些就是优惠政策惠民，这个是我们民政部门要去做的事情，是吧？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刚才您提到了，就是有看到一些老人可能从中受益嘛，是吧？就是有没有让您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小故事能分享一下？
1: 其实在我民政工作这么多年来，因为我接触的都是最基层的，不论是老年朋友啦，还是儿童，这都是我们工作中实际接触的人。其实你说最深刻的我想到的还是2023年的时候，我给一位60多岁的一个老大姐办理了，就是历时将近9个月的时间吧，我给他办理了这个房产证的问题。这是特别复杂的一个事
0: 儿。对，就是很多人会说房产证怎么跟您这有关系呢？
1: 这个也是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当时那位大姐特别焦急地来到了办公室，然后说着说着眼泪都流出来了，然后她跟我讲述了，就是她的公公然后买了我们单位一位退休老职工的房子，存在这样一个过户问题。这个房子呢是1996年我们单位的集资房，在2002年的时候，这个他公公买了这个房子，但是到2005年，这个我们单位退休老职工去世的时候他就没特别着急办这个房产证，因为他办在这个买的时候，他是办理了一些协议或公证，但是在2005年，我们这个退休职工去世，他们开始才着手办理，但是这么长时间来一直没办下来。
0: 对，
1: 为什么
0: 主要的双方的当事人是吧？
1: 对，就是在去2023年的时候，他们开始特别的提上日程，特别着急。因为什么？因为他的公公已经90来岁了，身体是越来越不好
0: 就是双方当事人，就是两个签合同的人都要，一个已经离世了，一个已经是已然是高龄的状态，
1: 而且是身体特别不好，所以家里面人特别着急。但是一年多来他们就是一直在跑这个事儿，一直没下来。当时我得知这个消息以后，我是真真切切能感受到他这个着急和这个急虑的这个心情吧。然后咱们其实好多政策也许他不清楚，但是作为咱们政府的部门单位，我们对这个房产证这个办理，我们是有一些了解的。因为在2023年的时候，对于房产

0: 产证办证难的问题，咱们政府是专门下过文件的
1: 哦，
0: 哎，所以说针对这个事儿以后，我就耐心的跟他的解释，然后告诉他你别着急，而且他跟我说为了这个事儿，他还专门雇了律师
1: 哦。
0: 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这样吧，大姐你回家，然后有什么事儿让这个律师跟我们沟通，你放心，然后只要是到我这儿，我一定竭尽全力的给你办这个事儿。然后接了这个工作以后，我就和我的办公室的同志们，我们是往返于这个住建局，然后我们查了当年的所有的集资房的档案，然后因为还中间涉及到房改房的问题，哎，还查了当时的档案，还去了这个房产局找了当年这个房改房的同事，对于这个政策这个测算方法也进行了了解，然后还去了咱们当时就是我们一起和我们那个退休老职工一起的一些同事了解了当时的实际情况，然后联系了一个测绘部门，对房产的面积又重新的测绘，反正是种种吧，一时半会儿真是细节是特别多，辗转了这几个部门单位我们将近六七次吧，最终在历时九月的时间，然后我们终于把这个房产证给办下来了，而且为了就是和这个大姐吧沟通，然后随时舒缓她的心情，就是每走一步，哎，有一点的进展我都会及时的告诉她，所以说她是特别的开心，然后特别的感到心理安慰。在十一月份的时候，我特别清楚有一天她拿着一束鲜花，还拿了个锦旗，和她的律师一起到了我的办公室，真是当那个双手握着的我的时候啊，跟我说感激的话的时候，是真是眼泪盈眶的都说不出来了，当时我感觉啊，就是历时九个月的所有的辛苦在这个时候都特别的值得，真的，我因为一点点民生实事在我手中能给老百姓办事成，让他们感到哎，咱们政府部门的一个真真实实的为老百姓办实事的这个心情，我感觉特别的释然和温暖。
1: 其实您再说说，我再想几个面啊。第一个就是，当老百姓遇到问题的时候，先他不是专业人员，他对很多政策不理解，而且又时过境迁，境迁了这么长时间哈，让他一个一个去跑这些部门，相对来说确实是比较困难的。而您呢，是觉得说，其实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完全归到您的这个管理吧，是因为这是自己老职工和对方有这样一个诉求，是吧？如果说其实我们说的稍微就是这个什么一点，完全不管，其实也不在您的工作范围之内，也是可以这么认为的，是吧？
0: 对，因为它是和房产，
1: 对，它是跟房产，对，
0: 它息息相关的。
1: 就是它只是因为说，您买的是我老职工的这个房子，但是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您看，首先，我觉得您就是一个非常有担当的人，而且就是其实这件事情非常，还有一个点，我还是挺想指出来，就是女性的同理心。是吧，就是您刚才一直在强调说我特别明白他的点，我特别理解他，就是说你看啊，就是对于很多老百姓，或者说我们对某件事儿就是不了解的时候，一步一步走，然后一步被堵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事儿真的挺大的，天大的事儿。对于懂的人和可以打通这件事情的人来说，其实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难，但是就又有没有人愿意去做。其次呢，您的同理心就告诉我，就是说大家买套房子不容易，是吧？不论大小，是吧？有些东西您有权限可能去调动，比如说我们去跟老职工联系啊，去看一下当年的档案，但是他是没有权限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你看，一个是女性的这个温柔细腻，还有我的这个同理心，还有就是我身为国家公职人员，我没有说把这件事推出去，而是我把它承担下来。那么在承担的过程当中，可能您是个人的一些行为，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更多他是把这个事情具象到我们民政局，对吧？对您是可能鲜花的肯定，我们可能有一个锦旗，但是更多他其实是以后再遇到问题，他会想到说啊，这个部门最起码他可以给我提供一个让我安心的，就是事情先不先解决先放一边，但是他对我们这个部门是非常信任的。
0: 对，
1: 这就是您个人，最后我们其实做了很多事情是代表国家的，
0: 对吧、
1: 这个就是当我们为什么说人民公仆哈，就是就是这两年我们知道，就是国家从习主席就提出很多的一些这个对于我们公务人员的要求之后，是吧？其实怎么去贯彻，怎么去做人民公仆，我觉得在您讲的这个故事当中就非常好的贯彻了这一点。我们真的希望就是无论你身处到哪一个位置哈，其实人的工种和职业的这个性质是不太一样的，是吧？每个人有自己擅长领域，比如说律师，他就你遇到问题他就知道哎从哪个方向怎么去做。 是吧？他就一听就懂。有时候我会看一些律师直播间，有一个律师，他是东北的王律师，是女律师。他有时候当事人描述一些东西，大家听得云里雾里，他马上秒懂，或者知道你在掩饰什么。你有些什么样的东西没有告诉我，但是我可以说出来。
0: 嗯、
1: 就当事人很震惊，说意思你是怎么知道的？这就是专业嘛，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但是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说，他可能在他的这个工作领域他很专业，但是除了跳出这个之外，比如说跑部门的时候，他就很慌张，因为他不了人，就是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是因为无知或者是不了解，才会有一些心慌的地方嘛，是吧？你看，从这一点，为什么我们郝主任啊，会在任这个民政局副局长的期间，我们获得这样一个荣誉呢？就是这样一件一件小事积累起来，最后是对您过去工作的一个肯定，是吧？
2: 其实对我来说，这件小事就是说我本职应该做的工作。
1: 嗯，
2: 我也没感觉到有多大的，就是说，值得大家特别的宣扬，或者是其他什么方面。我总认为这都是我本职范围内应该做的工作。
1: 嗯，但是就是每个人把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做到一种极致，其实就是应该值得被大家去传颂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做事就是没有那么极致吧。您看啊，您觉得说这件事儿，虽然说九个月时间其实也蛮长的了，
2: 就是
1: 对您来说也占用了大部分的工作时间，但是对于他来说，这个房子这件事情落听，这就是一件你也不能说天大的事儿，但是大家知道房子是不动产呀，是多少钱，就是也得大几十万吧，是吧？
2: 嗯，
1: 你买回来，你这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吗？对他来说真的是蛮大的一件事情。最后的这个落听，他会有这样一个回馈，最后是双向奔赴，然后我觉得大姐做的也蛮好的，真的是哈，就是有愿意付出的人民公仆，有愿意回馈的双向奔赴的这个当事人，这件事情听上去非常的美，而且最主要是双方都是两位女性，是吧？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因为在节目之前我们了解了一下，您其实不是我们当地人，是吧？
2: 啊，对对对，
1: 啊，您是什么时候来到我们？就是大学一毕业就来到这边，是吗？
2: 就是，2004年的时候，咱们国家第一批中央团委第一批这个开发这个西部计划志愿者的时候，我从学校报名，然后当时是分到了咱们锡林浩特市，我家是鄂尔多斯的。
1: 哦，您看这说话多少少少，其实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口音哈。
2: 对对对。
1: 但是您看鄂尔多斯来到这儿，2004年到现在22年的时间，已经完全扎根锡林郭勒盟。
2: 对。
1: 我采访了很多朋友，包括我采访到比如说我们劳模呀、工匠呀，包括像您就是我三八红旗手、标兵称号这些朋友，还有我采访到之前有很多一些创业者，包括很多女性创业者。有很多是来自于就是全国各地，然后他们对于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的评价就是这个城市很包容。您这22年就是在这方面可以不可以给我们说一说您的这个感受？
2: 刚才主持人说到包容，其实我真切地感受到这两个字的含义。2004年的时候，我是孤身一人来到了咱们锡林浩特市，当时可以说是人生地不熟，没有任何认识的朋友了。但是这一路走来，我换了好几个单位，不论一开始是在人社局，后来我转到了咱们组织部，2019年的时候又调整到了咱们民政局，到现在的卫健委，一路走来，我真切感受到了这个包容两字的含义，因为，我的领导、我的同事，这么多年来一直是照顾我、关心我，然后包括在工作上对我的认可，我不论我的就是说，咱们我就想起来当时我就是因为一个人来这儿了嘛，没有吃的地方，然后单位这块给安排了宿舍，当时我所有啊的每天的一日三餐问题，我几乎都是在同事的家中解决的，然后这么多年来，我到后来成家，我现在想起来我都特别感谢我的同事、我的朋友，没有他们，然后我不可能成长得这么快，没有他们，然后我也不可能就是学到的这么多，然后草原人民的这个淳朴、这个包容、这个爱也深深地感染了我。我现在就是说我这片咱们美丽大草原吧，真真实实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1: 其实你说鄂尔多斯它其实也算是内蒙古的一个部分嘛，但是内蒙古东西长1800多公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哈，就反正大概是这样子吧，从呼伦贝尔去这个 阿拉善盟也得走好几天呢，这两天这个是吧，这个足球又开始

0: 晒了，大家又开始踢伞了，是吧？但是无论怎样，我们都是属于内蒙人。但是我们要知道，鄂尔多斯呢，其实我也去，我同学在这边，然后我们也去那边有过采访。
1: 嗯，
0: 就是它的这个地形地貌整体和锡林郭勒盟是完全不太一样的，是吧？
1: 嗯，
0: 就是各有特色，而且相当于来说，其实鄂尔多斯它的这个就是经济发展确实得益于它得天独厚的这个就是区位和它资源优势，主要是资源优势，是吧？
1: 嗯，
0: 但是锡林郭勒盟就像您说的，这片大草原，我觉得草原就是有容乃大，海纳百川的这种感觉，是吧？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包容就吸引了很多的人，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的女性真的就扎根在这儿，她就真的是喜欢这个地方。那说到这儿呢，您看，就是您从最开始来到这儿是一份工作，大概我刚数下四份工作，四个不同的单位了吧？
1: 对对对，
0: 五个不同的单位，到今年卫健委。四个
1: 人事组织，
0: 嗯，
1: 然后
0: 民政卫健委。好，那您看啊，作为走了四个不同的这个部门啊，
1: 嗯，
0: 而且我觉得每个还不太搭嘎耶，好像感觉是吧？
1: 就是
0: 从您的这个自身的经历或者职业的角度，您如何看待新时代的女性她力量呢？这是我没采访到每一个我们的这个就是三八红旗手也好，三八红旗手标兵也好，都会遇到问到的一个问题。那您是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的呢？
1: 在我心里呢，我觉得新时代她力量，既是一种踏实肯干、迎难而上，然后勇挑重担的一种实干力量，然后更是一种呢家庭和事业双向兼顾，然后彼此成全的一种双向奔赴。因为2004年的时候，我是来到了咱们锡林浩特市工作，刚才也介绍了，
0: 嗯，
1: 然后辗转了四个部门单位，不论是从事着人事人才，哎，干部管理，还是咱们基层的与老百姓紧紧相关的一个民生工作，还是到目前为止我从事咱们卫生健康事业22个年头，辗转一路走来呢，可以说每一步历练都是一个成长，然后每次岗位调整呢都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在我看来呢，新时代的她力量呢，既是要立足岗位，扛起使命，不负职责，然后不论身处哪个岗位都能恪尽职守，履职尽责。那么从家庭这块来说呢，我也要用心去经营我的家庭和生活，不负家人，当好一名好妻子，做好一名好母亲，然后用心守护我一家人的健康和安稳，做到呢事业有担当，然后家中呢有温情，在事业和家庭之间呢从容平衡，然后笃定前行，在平凡的岗位上呢展示出巾帼的一份风采。
0: 嗯，我觉得从您的经历来说，您更符合女性像水的这个理念。为什么？因为您看，从一开始我做一份，就是我们每进入到一个新的行业哈，如果问我有没有这样一个勇气，我可能不太容易打破我的舒适圈，我觉得这件事对我来说就会有点难。但是您一直像水一样，就给不同的形状的容器，我就融到不同的形状的容器里面，然后我在这个容器里面适应之后，我就开始发挥我容器里面我能发挥的最大化。其实很多女性都是这样子，我们在不同的容器里面，我们用温柔的力量去浸润和感染着身边的很多的人。您看啊，就是您在四个部门都待过，不同的部门其实女性基本上都是一半以上的，是吧？
1: 对，
0: 我们都是一半以上的这样一个，就是怎么说，就是工作人员吧。
1: 嗯
0: 嗯，
1: 就是，
0: 而且呢，女性的这个担当、同情，她在各自的岗位上，其实都是有她这个就是很明显的闪光点在里面。
1: 嗯，
0: 我从来在采访当中不会问任何一位女性说你怎么平衡工作跟家庭，因为我觉得这只要但凡是人，是吧？无论男女都要平衡这件事情，是吧？所以说这个不是我的问题，但是事实上每个人在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都要有取舍。
1: 对，
0: 是吧？这就是看你怎么样去做，就是这个取舍跟平衡，但是这个担当是每个人要去做的，因为我们出了家门就是社会角色。
1: 对，
0: 那社会赋予我的角色，我就要完成好我的角色，我才能拥有自己，就是立足于这个社会的一个底气嘛。我觉得尤其女性更是这样子，家庭的角色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有的人就愿意选择家庭的角色，我觉得无可厚非，因为这是你的选择。但是在你家庭的角色当中，你怎么样就是让自己在你家庭角色当中活出自我，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吧？
1: 对。
0: 刚才在您的介绍当中，我们了解到就是这么多年的工作经历吧，其实铸就了您可能就是非常容易的在不同的环境当中打磨自己，然后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哈。今天特别的开心您做客直播间，然后呢我们又进入到一个新的平台了，就是浅浅一点时间来说一说在新的平台。

0: 平台当中，您觉得现在这个工作适应的怎么样？
1: 从去年年底到现在为止，马上就是半年的时间了。然后这半年来，我是得到了咱们那个新单位的领导和同事的极大的一个关心和帮助吧。让我能尽快的去熟悉咱们这份岗位。然后来了卫健委这块呢，我主要负责就是咱们的妇幼保健，还有这个医疗健康，还有咱们的人事管理，还有财务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党建，所以说工作内容是非常繁多，
0: 确实。
1: 然后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梳理，到目前为止，我还是已经几乎上已经进入了工作角色吧，然后在未来的工作中呢，我也是放下咱们这份光环，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我努力去学习，努力去工作，因为每一个新的工作岗位它都会有新的知识和内容，
0: 对，
1: 然后我们一刻都不能停息，想要真正的把这份工作干好，就要努力的学习，然后尽快的熟悉我们周围的环境，周围的人，然后把这份新的然后工作做好做实，做出一份荣誉来。
2: 好的，特别感谢这个郝主任做客直播间哈，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一起来了解了他的故事经历。好，今天的节目行程到此要告一段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先说再见。
1: 再见。

0: 雷浩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愕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九四五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0点，为大家并机播出的新海夜航，我是节目主持人肖爽，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今晚节目当中有如下安排哈，首先第一个板块心事漂流瓶，我们来说，你知道为什么孩子大了朋友圈里就看不到晒娃了吗？前段时间哈，就有朋友整理自己朋友圈的相册，翻到了6、7年前的动态，瞬间心生感慨，那时的朋友圈像一本密密麻麻的育儿日记，孩子第一次蹒跚学步呀，出门游玩的搞笑瞬间呀，哪怕只是一张模糊的随手抓拍，都会认真的配上文案，欢欢喜喜的分享出去。那个时候身边的其他宝妈都是这样，朋友圈清一色都是软萌可爱的小朋友，然后大家互相点赞感慨，分享育儿的喜悦和心得，仿佛晒娃是每一个父母最理所当然的热爱。那如今呢，再翻开一众宝妈好友的朋友圈，画风早就已经翻天覆地了，曾经刷屏的可爱萌娃尽数消失。有人调侃地说，所有父母的晒娃热情都会随着孩子长大自动清零。为什么会这样呢？仔细想来，原因还是有的，所以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就来剖析这些内容哈。那么在第二个环节枕边书阁当中呢，今天来推荐到的书是李瑞秋的《打开心智》。一直以来呢，很认同傅首尔一句话，说坏事还没有发生你就提前害怕，就等于你遇见了两次坏事。你看，好像我们习惯了对未发生的事情焦虑，甚至忘记了对当下的事做出应有的行动。而《打开心智》这本书呢，给出了答案，就是焦虑本质是对不确定性的担忧。如果你也在被这种不确定所困扰，甚至超过了自身能够负荷的恐惧，那么就和我们一起来阅读今天的这本书《打开心智》，带你了解焦虑的根源，然后理解它，掌控它。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中要和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好了，接下来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开启我们今晚的节目行程。当你老了，

0: 超级同学栏目正在全程搜寻闪亮的你，拿起话筒，你就是镜头里最耀眼的小主播，赶紧来加入我们吧！联系电话：13947901115 18147996540。
1: 当城市灯火渐暗，你的心事是否还在漂泊？这里是 FM99.4 新海夜航，每晚21点整，让我们成为你情绪的避风港。这里有树洞般的倾听，有跨越夜色的对话。你可以是疲惫的船长，也可以是勇敢的冲浪者。新海夜航，21点到22点，让星光导航你的心事。心事折成纸船，放进这个会唱歌的漂流瓶。那些相亲时咖啡杯底的叹息，还有地铁站台没追上的背影，都会在心事漂流瓶里。当月光开始签收这些心事，你会听见500海里外有人正往瓶子里装回信。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星海夜航。今天第一个环节要和大家来说到的是，为什么孩子大了朋友圈里就看不到晒娃了呢？那我们说原因是有的啊。第一个原因，学业压力增大，少了幼态可爱。闺蜜宁宁曾经是朋友圈顶级的晒娃狂魔，她女儿朵朵软

诺的脸庞，奶声奶气的叫唤，随意的涂鸦，憨态可掬的动作，街边遛娃逛公园的照片视频数不胜数，每条文案他都用心设计，满是骄傲与温柔。可是自从孩子上了小学之后，他的朋友圈彻底停止了晒娃。我曾好奇地询问原因，他无奈地说，孩子白天上课，晚上写作业，周末被特长班辅导班填满，不学吧又怕他落在同学的后面，长大了埋怨我。而我呢，白天上班，晚上辅导作业，周末在接送他学习的路上奔波，这样的日子单调又辛苦，找不到值得分享的内容了，主要也没有那个心情了。确实如此。心理学中有积极情绪延伸理论，指的是积极愉悦的体验会让人产生分享欲，而持续的压力、疲惫与负面情绪会大幅度的降低人的表达和分享欲望。学龄后的孩子成长的主旋律不再是卖萌可爱，而是努力拼搏。孩子每天伏案学习，会因为不会做题焦虑落泪，也会因为考试失利情绪低落，脸上褪去了孩童的稚气与笑脸，多了疲惫和压力。而父母眼里看见更多的不再是软萌可爱的小朋友，而是负重成长的学生。朋友圈晒娃的减少，本质上是孩子无忧无虑的童年悄然落幕了。

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关乎孩子安全，不能随意公开。很多新手父母晒娃仅仅是出于记录生活、分享喜悦的本心，单纯想留存孩子的成长点滴，从未想过隐藏风险。可是随着阅历增长，渐渐发现朋友圈看似私密温馨，实则呢是公开的社交场，随手一张照片都可能暗藏隐患。之前看到过一个新闻哈，说一个妈妈常年在朋友圈晒孩子的日常，会出现学校呀、班级呀、日常出行路线呐、上下学时间等等。时间长了呢，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加上的好友，竟然通过他的朋友圈拼凑出孩子的全部信息，还蹲在孩子放学的路上，险些将孩子带走。万幸啊，那天他提前在校门口等孩子，才避免了悲剧发生。之后这位妈妈删除了朋友圈所有孩子的照片呐、视频呐，再也不随意晒娃。接受采访时他仍然心有余悸，他说原来以为只是日常分享，没有想到赤裸裸地暴露了孩子的信息，给孩子的安全埋下了隐患。我想大部分父母晒娃的时候，只是看到身边人善意的点赞和祝福，默认所有人都是心怀善意的亲友，忽略了网络社交的复杂性，没有看清潜藏的危险。一书说，成年人的世界，谨慎是最大的智慧。朋友圈人员鱼龙混杂，同事、熟人、陌生人交织，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去揣测他人的心思。孩子年幼，不能全力保护好自己，父母便是孩子的保护伞。不再随意晒娃，不是吝啬分享，而是学会了低调守护，用无声的谨慎去护住孩子平安顺遂的成长。

第三个原因，孩子有自尊了，不可以任意曝光。很多父母觉得呀，孩子年纪还小啊，不懂得要好，可以被随意的记录或者是调侃。但事实上呢，无论年龄大小，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自尊心。孩子长大的过程就是自我意识不断觉醒，渴望被尊重的过程。曾看过一档亲子观察节目，一位妈妈未经同意将儿子因愿望没有被满足而发脾气的视频片段分享到了朋友圈，本意呢是记录成长，但是却引发了儿子的激烈反抗。已经读四年级的男孩对着镜头大喊，你有没有问过我愿不愿意，这是我丢脸的时刻。这个片段引发了广泛讨论，不少孩子留言表示共鸣，说妈妈发我睡觉流口水的照片。一个同学从他妈妈朋友圈看到，拿来制作了表情包，还在同学之间传，我真的是没脸见人了。获奖照片可以发，但能不能别发我练琴时发脾气砸琴谱的样子，那不是我的本意。家庭聚会时，父母会把我婴儿时的光屁股照片给大家看，我恨不得钻到地缝里。这些留言背后是一个正在成长的自我。很多时候父母晒的是搞笑瞬间，消耗的却是孩子的体面。心理学上的自我认同理论指出，孩子8岁之后自我认知快速成型，极其在意他人的评价，极度渴望被尊重。父母无底线的公开晒娃，曝光孩子的短板与窘迫，会严重伤害孩子的自尊心，让孩子产生自卑、敏感、自我否定的心理。把孩子的一切公之于众，供人观赏点赞，不是爱意满满，而是赤裸裸的伤害。懂得克制，守护孩子的隐私，尊重孩子的情绪，保全孩子的尊严，才是父母送给孩子最珍贵的成长礼物。所以务必看见那个独立逐渐独立的灵魂哈，并在他成长的道路上小心翼翼地守护他的尊严。还有第四个原因，就是重心回归到自身，眼里不只有娃。有句话说啊，很多人成为父母之后呢，最先弄丢的是自己，妈妈尤其是这样。确实，自从孩子降生，生活的重心彻底偏移，朋友圈、情绪、时间全部围绕孩子在运转。可孩子毕竟不是父母生活的全部，清醒的父母会在孩子慢慢长大时重回自己的阵地。网友例子分享哈，说结婚生子后的前5年，他的生活完全被孩子填满，没有爱好，没有社交，没有自我，聊天话题永远是育儿，朋友圈永远都是孩子的点滴，所有人对他的标签只有某某妈妈。好在随着孩子渐渐长大，栗子积极改变，将生活重心转移，他不再频繁的晒娃，开始重拾健身、读书、旅行等等爱好。朋友圈里呢，不再只有孩子，更多的是自己的热爱和成长。有时呢是一盆含苞待放的栀子花，有时呢是刚看过的一本好书。他说了一句很通透的话，孩子慢慢长大，不再时刻需要父母贴身陪伴，我也终于明白，我首先是我自己，其次才是孩子的妈妈。为人父母最忌讳的就是把人生所有的期待，所有的乐趣全部寄托在孩子身上，因为孩子终会长大，他会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父母不该只围着孩子原地打转，更应该陪伴之余找回自我，丰盈自我。正如杨绛先生所说，父母最好的状态是安顿好自己，温柔滋养孩子。好的亲子关系不是父母全然依附孩子，而是彼此独立，各自成长。朋友圈不再晒娃，不是疏于陪伴，而是父母的自我觉醒。放下对孩子的过度捆绑，重心回归自己的人生才是明智之举。其实我觉得朋友圈晒娃退场，但爱从来没有退场呀。初为父母，爱意总是直白而热烈，恨不得昭告天下，想用朋友圈的条条动态记录孩子的点点滴滴。年岁渐长，陪着孩子走过春夏秋冬，走过懵懂童年，父母的爱意慢慢沉淀，褪去了张扬与热闹，变得内敛而安静。
父母不再轻易把孩子的日常暴露在大众的视野，但对孩子的爱未减少半分。他们藏在清晨温热的早餐里，藏在深夜陪伴学习的灯光里，藏在包容孩子不完美的松弛里。这是父母的成熟，也是孩子的幸运。

0: 习，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1: 夜深了，展漂泊的心靠岸，这里是星海夜航，您的专属情绪避风港。每晚21点整，聆听与被聆听，温暖一小时。当台灯在第10页亮起，那些白天不敢承认的孤独，此刻都成了枕边书阁的飞叶批注。我们拆解村上春树的失眠，重读张爱玲的月光，把每个我很好翻译成书页间的折角。 FM99.4， 让普鲁斯特的马德琳蛋糕融化在你未眠的夜里。

好的，稍事休息，欢迎大家的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新海夜航。我们在今天的枕边书阁当中推荐到的书，李瑞秋的那本《打开心智》。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哈？领导交代的事儿没做好，一下子就慌了，焦虑自己会不会马上被转岗，送给朋友的礼物一直没见他用，就焦虑他是不是不喜欢，是不是送错了。看着别人账号成千上万的阅读，一对比自己的文章零星几个，就焦虑自己以后是不是干不了这一行了。如果你也有，那就说明你很有可能被焦虑情绪裹挟了。只要或者是难过，或者呢是自我否定，总之呢会习惯性的归咎于自己不行啊，然后满脑子里就跟演恐怖片一样哈，幻想着可能会发生的一切不好的事。可是事实上呢，这所有感受的发生，都不过是大脑中的杏仁核在作祟。在《打开心智》中，作者就说明，在2004年，有神经学家提出了一个新型的大脑模型，叫情绪大脑。这个模型就指出啊，杏仁核对我们大脑的作用是包括情景记忆及威胁识别。简单来说呢，就是当我们的生活中遇到不好的事儿的时候，这个杏仁核它就会被激发，并且打上危险信息的标签，直到下一次出现有相似的状况时，杏仁核又会激活，识别出威胁，然后发出指令让你去解除危机。但这其中就存在问题哈，那就是当出现一个可能存在但尚未到来的危险时，这就会一直让人处于紧绷的状态，焦虑感就会随之而来。曾有人进行过这样的一个心理实验哈，观察小白鼠在危险情况下的反应。他用一个大水箱，先把一只小白鼠放进水里。一开始呢，小白鼠并没有游动，而是一边吱吱叫一边转圈。其实它是在用自己的胡须来探测方位，声音传到水箱壁再反射回来，小白鼠就可以判断水箱大小距离，转几圈之后呢，它就能找到方向并且成功上岸。而另一只小白鼠，实验者呢事先剪掉了它的胡须再放入水箱中，这一次呢，同样吱吱叫的小白鼠没有了探测方位的胡须，只能在水上原地打转，根本就找不到方向。明明会游泳的小白鼠没有游出去一点，甚至不试探方向，最后选择不动，沉底了。你看，即便是同样的环境，一旦自己无法判断时，就会陷入焦虑甚至绝望，最后直接放弃。哎，就像这句话说的，焦虑其实是在用所有可能想象到的未来的痛苦来污染现在。或许事情本身并不严重，只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大脑进行了太多的灾难化想象，不停地自己去吓唬自己。而我们能做的不是被焦虑包裹，而是面对现实。把脑海当中所有假象出来的苦难呐、舍弃呀，去切实体验当下的存在。前两天呢，朋友小李啊，经常来找我吐槽他跟他前公司的纠纷，不管什么时候一直在说拿不回来怎么办呀，怎么样能拿回来呀，然后上网搜看这个讲方法，看那个说谈判，总之没有一刻是平静的。无奈之下呢，我找到了官方电话，打过去详细的咨询情况，并且得知解决方法之后，一一告诉了他，摆事实讲道理，一样一样分析完，他就平静了。你看，其实事情的处理并不复杂，但因为自己从来没有经历过，面前模糊不清，就会把它想得特别难。可是，一旦摸到了真相，找到了方法，那些不安与恐惧就顺其自然地消失了。在《打开心智》中呢，作者就提出了一个心理学上非常经典的认知行为疗法，就是情绪 ABC 理论，分别对应三种情况 ：A 是外界事件。B 是信念， C 是情绪反应。意思是说呢，我们会根据自己已有的信念，然后解读外界发生的事件，最后产生的情绪反应。我举个例子哈，你要进行跨部门合作，结果对方同事说，这个怎么搞成这样啊，算了我来吧。
这个情况下，因为对同事的不了解，那么在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从我们已有的信念里所能调动的情绪就是尴尬、愤怒，觉得他对你有恶意，甚至呢在以后的合作中觉得对方不好说话，会产生恐惧、焦虑啊，生怕呢又出问题怎么办。但如果你们关系很好，你知道对方平常在工作中就是这么直接，就是这么冲动，你了解事实，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情绪产生。所以你看，我们时常困于焦虑的原因，只是因为对外界事情的不了解。就像英国哲学家罗素说的，人的情绪起落是与他对事实的感知成反比的。你对事实了解的越少，就越容易动感情。只有懂得不依赖大脑的自动判断模式，不遵从情绪的起伏，先让自己去了解事实真相。当你了解的越多越透彻，你原本的信念发生转变，那么产生的情绪也会随之而变。所以你一定要记住哈，焦虑只是头脑中夸张的假设，事实上我们能应对任何情况。国学大师曾仕强曾说，人这一生呢，最无用的情绪就是焦虑，想太多心就乱了，顾虑太多人就累了。它会让人变得畏手畏脚，不敢行动，最后走又走不动，躺又躺不平，越陷越深。如果属于后者，那就试试接下来说到的这几个方法，与自我对话，让你缓解焦虑，重获内心的平静。首先第一点，要增强自我效能感。自我效能感是指什么呢？它是指个人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某一行为所进行的推测与判断。简单来说呢，就是当你能够不把决策的机会推给别人，而是能够自己决定判断，那你的这种自我效能感会增强。因为一个能够做决定的人会给自己极强的自信心，并且认为自己是有能力改变外在世界的。尤其呢是陷入我能不能做好的这种焦虑情绪的时候，你持续累积起来的自信心就会发挥作用，给你源源不断的提供对抗焦虑的动力，促使你做决定去改变。所以不要放过自己日常每一个做决定的机会，给自己肯定，才能让自己的信心不断增强。第二个，给自己一个回溯的时间。准确的记录不仅能够让自己看见焦虑情绪，而且当你写出来的时候，焦虑感会自动会减半。你可以把内心冒出来的这些焦虑记录在一张表格里，一边写上问题，一边写上结果，去分析这些焦虑的事是否真的发生，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当你回溯这些担心焦虑的问题时，你会发现绝大多数都没有发生，反而呢会给你带来安慰与放松，以后再面对同样的情况时呢，你就会有应对的底气。第三，最小行动法。焦虑其实只是纸老虎，一戳就破。你就想做这件事的第一步是什么，哪怕只是一小步，比如有身材焦虑，第一步就是运动。你不用一上来就选择累得不行的跑步，你可以先从最简单的走路开始，动起来。当你真正去投入一件事的时候，应对它，拆解它，那么它带给你的焦虑自然而然的就会消除。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焦虑如同影子，把我们牢牢的抓住了，束缚住了。当你看到杨绛女士说的这句话时，你就会觉得被点醒。杨绛老师说，人这一辈子该走的弯路，该吃的苦，该撞的南墙，该掉的陷阱，一个都少不了。但不要过于焦虑，即使身处黑暗，抬头也可以看见漫天星辰，对吧？人生该经历的挫折磨难并不会因为焦虑而善待我们，那么请不要因为沿途没有花开而焦虑，我们要做的是往前走。人生没结束，一切都有转机。

0: 何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2: 嗯，味道不错。
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 爸，该吃药了。
2: 哎呦，差点忘了。
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2: 不用不用。
1: 爸，走吧。
2: 都说不用了。
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 爸，
3: 你是我的天。
0: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5: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4: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5: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4: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7: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8: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9: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10: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9: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7: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6: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11: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12: 嘚儿哩个哩个咯，哩个哩个咯，哩个哩个咯。
13: 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13: 以后注意点儿。
14: 一定一定。
1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15: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4: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15: 合适开门， 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4: 给心灵一次慰藉，给漂泊一个家园，抛开所有烦恼，趁着夜色出发。这个夜晚，我们一起心海夜航。爱是永恒的话题，心海夜航，给心灵一个家园。
16: 当城市奔下静音键，你辗转反侧的叹息，在晚安调频里都会变成月光下的摇篮曲。我们收集每一个解锁手机时的失眠。 FM99.4 让肖邦的乐曲覆盖你未关机的焦虑，你的疲惫值得被声音温柔接住。

0: 好啦，又到了晚安心语的时候。人在不同的时间想要的东西不一样，尽所能尽所不能，答案呢就在这日复一日的生活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日子长新，未来可期。祝各位晚安好梦。
1: 曾经以为犯过的错，
2: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

0: 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2: 火红岁月革命篇章，我们上一集啊正说到黎平会议，现在可是决定生死的时候了。你想啊，这国民党大兵是步步逼近，好容易这个红军杀到了黎平，那么在这儿路在何方？就这个问题，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以这个博古和那位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先生为代表的赴咱们的北上。毛泽东是坚决反对，这明明是蒋介石给咱们布了个口袋，湘江之战的悲剧不能再重演，同志们，我们得走到敌人薄弱的地方，西行够本尊义，此乃上策呀。哎呀，这会儿太机灵。第二天李德啊根本没有来，说自己有病了。中央做出决定，因为现在啊站在毛泽东这边的人是大多数，而且这个部队情绪也不错，这个部队基层干也站在了毛泽东这边，因为大伙都心知肚明啊，跟毛泽东打仗是阵阵赢，李德一出现是场场败北，所以咱们就得听毛泽东，他说的有理。另外，毛泽东这个主张得到周恩来同志强烈支持。第二天，这个李德一听怎么着，趁我有病，你们决定要奔遵义，好家伙！他大发雷霆，周恩来啊开始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你不懂得中国的国情。当你看到那个战士一排排倒下的时候，你心是什么滋味？难道说我们拿战士的性命开玩笑吗？后来一看，实在劝不动，周恩来一拍桌子，提没得。李德啊，只打这个接触周恩来，还没发现过周恩来发过脾气。以往周恩来都是笑而言约，哎，和声细语，突然一拍桌子，李德也一哆嗦，哟，我这是把老实人逼急眼了，这是。哎呦，这老实人要逼急眼了，你可别惹他。哈，李德灰土路走了。最后，中共中央决定西行奔遵义。大军开拔，可这军队往前一拔的时候，后边的薛岳军在后边是紧紧跟。这个薛岳到的贵州地界，他有两个任务。蒋介石告诉薛岳，你的任务并不是轰炸，是王家令。你们到了贵州之后，就把贵州的地盘夺下来吧。王家烈很不听话，怀揣而已。那么现在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那真是屯如电针呐！啊，他也猜出了蒋介石的心，所以这红军由的黎平够奔遵义，周恩来派了这么一个侦察小队到贵阳去探听王家烈的动向。还有一点，就是最好能在王家烈那弄出来贵州全省的兵力部署，我们毕其锐

0: 功其勋。
1: 所以这儿周恩来他们这个大部队够奔乌江的时候，已经派出一伙小分队够奔贵阳。那么这个小分队的队长啊叫长生，姓王啊，王长生，三十来岁，很有侦察经验，带领十几个战士，扮成什么这个满头伤的，扮成这么脚夫砍柴的樵夫，这就由大黎平是够奔贵阳。这一路上啊，你看得很，这贵州市区到处老百姓是饥寒交迫，离这个贵州城大概也就剩个七八十里路。这一路上啊，王长生还琢磨呢，你说到了贵阳，族扎生地，目观生人，举头无亲，低头无故，我党地下组织在贵阳也没有，找谁去？这个任务很艰巨，也就是说可能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我必须把完成了。说把这个全省的兵力部署弄清楚这件事儿，那可不是一般的小事儿啊。说侦查这个王家烈的啊这个动态情绪，这也是很难的，难你上青天呐、啊。哎，所以他一路想一路走，还剩这么几十里的路的时候，突然呢、啊、他一抬头发现路边有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已经是饿了好几天，衣衫褴褛，奄奄一息，这还了得。哎，长生队长一挥手，赶紧过来，这就叫战士啊，把这老太太救。然后抬头从头后头尿出来，老太太醒过来，含了眼泪，孩子，谢谢你们啊，大娘没事，您这到哪儿去啊？哎呀，长生一琢磨，我得给你安这个地方，这个庙里头空无一人呢，是吧？你家在何方啊？你到哪儿去啊？实在不行，哪怕绕个圈把你送到家里头，你是不是走丢了？老太太点点头，我去找我儿子去。您儿子在哪儿啊？他在贵阳，说是在一个这个军官家里边，当一名仆人，因为啊，我家离此不远，结果来了这么一伙山匪，连砸带抢，哎，我老头子也没了，剩我孤零零一老婆子，我是奔贵阳找我儿子。哦，那您儿子叫什么？我儿子叫春生。嘿，王长生乐了，我叫长生，他儿子叫春生。突然老太太这句话引起了长生，说他儿子在一个军官家里边做事。哎，这个情报很重要啊，在哪一级的军官家呀？啊，是营一级还是连一级还是师团级？哦，背不住啊，这就是一缺口啊。大娘，我们送你走，我们呢也到贵阳。那么就这样，这个长生啊等人搀扶的老太太就来了。到了贵阳门口这儿，长生他抓住主子底下的战士，咱们俩分开走。这十来个人聚在一起，一个个都是半个小伙子啊，龙眉虎眼的，还不引起当地的警方注意啊。咱分开，各找各的店啊，有住庙的，有住店的。明天这是不是又城北边有关帝庙？咱们每天呢下午四点在关帝庙这儿聚一下，研究一下眼前的形势以及战斗任务。就这样分手之后，这个长生陪着老太太来一个小店里头，长生就详细问老太太他这儿子春生一些情况。老太太说了，17岁那年他就走了，一别就是8年呢。哎，现在我儿子已经很大了，不过呀，走到第2年就往家里寄钱，有时候还写信。在这当中就回过了一次，我儿子呢穿得很破啊，穿在这种衣服上没有底面，说在他们老家做事非常顺心。我也不识字儿，也没问我儿子你到底在谁家，逢年过节我儿子准邮钱来，

我儿子是个孝子，大孝子。我说娘啊，我干出惊天动地的事儿来，不干个一官半职不回来。另外，我儿子常年给我用钱，我家里过得也很富裕，也不用我们老两口子干什么。可是突然来了这么一伙，匪不匪，兵不兵，这么一伙人就把我们家给抢了。哦，春生，大娘，你就在小店里待吧，我呀去给你找这春生去。就这样，这个王长生这就来大街上，他们老太太安排店里头，他去找这个春生。一看这个大街上还真挺热闹，什么做买的做卖的，卖古玉的，刀刀破烂的，拉着片唱小段的，变戏法的，卖蒲扇的。那年头啊，都饿鸡了，把老婆也卖了。这个街上哎挺繁华，他就找这春生。往哪儿找？往兵营附近啊，先找那排一级，到排长家里头，后打门环，有这么一个叫春生的，您认识吗？是我们村里的，我是他哥哥。没有没有没有，连这级找完了，找营，找到团，到团长他们家那儿就有把门的了啊。找谁？找个春生。不知道，不太清楚。没有，偌大贵阳城叫春生的太多了，是不是？你到别地方看看去。这一晃找了三天，哎，长生呢还紧了安慰老太太：“大娘，你放心吧，我指定把鸟儿给你找到。”最后啊，把长生啊也弄急了，找到一师长家门口扒拉门。长生过来了：“哎，几位啊，这个先生，我呀叫长生。”有一个春生，您这儿府上有没有？那是我的弟弟，我来找他的。没有没有没有。哎，正说的时候啊，他怎么那么巧，边上站一当兵呢？哎，是个头。哎，春生。哎，春生对吧？姓蔡，蔡春生。对对对对对。你他什么人呢？我呀，我是他哥哥。我告诉你，你真是蔡春生的这个哥哥。对，你顺这条街拐过去，你找那条街谁家的门楼最高，门刷的最红，门口的狮子最大，门口站岗最多，站岗那些人胸脯挺的倍儿挺呢。哎，你弟弟就在那家呢。啊，真的真的，你去找去。就这么的，长生就绕到这条街上来了。到门口一看，吓傻了。怎么说呢？一打听，乃是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的家。这门口燕翅排开，一边八名兵啊，把门的就16个。这个门脸儿，就这个大门那个高那个阔，刷的那个红，那狮子那个青，那就甭提了，戒备森严。这长生就站在门口这儿，当兵就问：“干啥？有事儿吧？”“哎呦，官差，是这样，我呀找我弟弟。”“你弟弟谁呀？”“我弟弟啊，春生。”“啊，春生？哎呀，那蔡春生。”“哎，对对对对，你的什么人？”“他我弟弟呀，我是他哥哥。”“嘿，真的？”“哎，真的。”“等了。”把门的转身就进去了。不大一会儿啊，由到里边噔噔噔迈步走出一位来，站在台阶上问了这么一句：“你找我干什么？”

门口站的这位正是蔡春生。底下长生一看蔡春生啊，这个年岁虽说不大，穿的还挺阔啊。这蔡春生干嘛的？简短解说，我教他两句。蔡春生17那年背井离乡离开家，这小伙子有点才学，特别那算盘子打得特别好，精通数学，哎，有点天赋。你看这个数学家他都有点天赋，哎，他对这东西感兴趣，大脑神经里边都有那个1234567 加减乘除啊，几元方程。这位春生就是，可到了这个贵阳城啊，就要了饭了，一要就是2年呢。另外他这个书法写的还好，小时候就开练，他父亲教他背笔无奈，大冬天街上卖字，一阵寒风袭来，3天没吃饭，栽到那儿了。那个字啊，用那纸啊写上之后，搁那个石块压上，天巧来了这么一个卫队，前边走的不是旁人，正是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六。一看路边这栽这么个年轻人，哟，这字写的可太好了，弄过来弄过来弄过来，抬回来抬回来。你看这个王家烈呀，还喜欢有文化人，到了这个王府了啊，灌点热汤，

0: 呀、啊，账房先生说了，我干了这么多年，可以说是你老会计了，没见过这么点孩子如此精通数学。哎，王家烈还挺爱财，说这么的吧，小伙子，你愿意在我这干呢，你就在我这干，我再给你点工钱，你正好帮帮这个账房先生，好不好？
1: 多谢多谢老爷。
0: 就这样，春生就在这个王府的账房里头当了一名伙计，人家是贵州省政府主席呀、啊，啊，家大业大，各种进项开的买卖铺商太多了，而且还有军费开销。以往啊，这个老账房先生就算这么一大堆账，也得个两个月、三个月左右。直打这春生来了之后，这个速度可太挺快了。头一个月，啊，这个账仅用了两个月就算好了。第二个月，因为他熟悉环境了，哎，一个月就算好了。一般大账小账就到他的噼里啪啦，两天的事儿，就把这账目由头到尾清清楚楚拿到王家烈跟前儿，滴水不漏。哎呀，这王家烈更加喜爱这春生。就这样，渐渐有一伙计到账房的副管，也偏巧这账房的老先生啊，账房这个总管也是年岁大，老眼昏花，要退休。临走前，王家烈给他拿了点钱，老头临走前啊磕了个头，说：“王老爷，感谢你这么多年照顾。临走前，我告诉你，能担当起你们家账房责任的，就这孩子春生，你好好培养。”他就是接班人，我的接班人。你看老账房先生临走的时候推荐了小账房先生，小账房先生春生那当然那就得使劲干，越来越成为了王家烈的红人。王家烈告诉我，你别在外边住了啊，因为账房先生嘛，是不是啊？管我们家账的，那你就我们家银行行长，我们家的账很多绝密都在你手中掌握了，你就在我们家住吧。还就在这个后院给了个小院儿，春生就在这儿住。这府上府下的，谁不拿这个春生当回事儿啊？那是财神爷，王府的财神爷，连王家烈都高看这孩子一眼。所以大伙一提春生，没有不挑大拇哥的。今天春生一听怎么的，说我哥哥来了，我没有哥哥呀，我看过去。就这样，来到门口，他见长生，才引出一段惊险。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

0: 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2: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

0: 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行动，学雷锋。
1: 积小善为大

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

0: 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2: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3: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2: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3: 是吧？
2: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4: 天上掉馅饼，
5: 你信吗？
4: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
5: 对方就跑了。
4: 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6: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3: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4: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呢吗？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3: 这么神啊！
4: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3: 哎呀，太好了！
4: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7: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4: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8: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1: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位听众，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弘扬蒙古马精神，锡林郭勒盟全域立体通信网加速成型。
0: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Type 四期科技赋能让马铃薯种植焕发新活力，推动传统种业向现代化标准化转型。
1: 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锡林郭勒盟各地举办主题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弘扬蒙古马精神。
0: 5G A 作为 5G 的升级版，实现了速率、时延、容量等方面的提升。随着锡林浩特机场、火车站、高校、商圈、政务中心等重点公共区域陆续完成 5G A 基站部署，一场信息通信升级正全面展开。西蒙荣媒记者张子文、兴安、包雷鸣、方明报道。
3: 在内蒙古一栋锡林郭勒分公司二枢纽，工作人员正在进行速率测试优化工作。工作人员选取人流密集、网络需求较高的区域进行测试，结果显示，借助 5G A 3CC 三载波聚合技术，速率较普通 5G 有着明显提升。内蒙古移动锡林郭勒分公司网络优化中心总经理罗文静。
4: 5G A 并非简单的速率提升，而是通过引入 AI 原生能力、大上行架构以及通感一体等新技术，构建了适配移动 AI 时代的新型基础设施。
3: 近年来，全盟持续加快 5G A 部署步伐，逐步扩大应用场景，不断提升群众网络使用体验。目前已建成 5G A 基站90个，同时边境地区、农村牧区、国省公路干线网络覆盖率不断提升，通讯基础设施实现全面升级，已建成铁塔2908座、4G 基站8624个、5G 基站4468个。锡林郭勒盟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孟多尔。
5: 2026年计划新建国家第12批电信普遍服务通讯基站92个，新建和改造消防通讯基站230个以上，还要加大投入力度，新建 5G 基站400个和 5G A 基站60个以上，为数字应用场景落地提供高速稳定的网络支撑。
2: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1: 眼下正值马铃薯育苗繁育的关键时期，Type 四期田间地头科技赋能让马铃薯种植焕发新活力，推动传统种业向现代化标准化转型，让一粒小小的马铃薯成为撬动乡村振兴的大引擎。西蒙荣媒记者毕晓东、兴安、张建新报道。
6: 走进盛世领航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吴俊士，映入眼帘的不是传统的农耕景象，而是身穿白大褂的技术员和排列整齐的培养架。工人们手持精细镊子，完成脱毒苗的扩繁转接，每一株苗都经过严格单株病毒检测。内蒙古盛世领航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自2015年成立以来，深耕马铃薯种业，现已建成集科研育种、脱毒快繁、规模化生产、分级加工、物流仓储及品牌推广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业科技企业。企业正在不断推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种，成为Type 四期马铃薯种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内蒙古盛世领航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威。
7: 我们今年繁脱毒苗5000万株，产生卫星薯1亿粒，最终可供27万亩大田生产所需。目前我们科研中心里呢，主要有自己杂交的两个品种，一个是盛世1号，一个是领航7号。
6: 这个企业的发展变化是Type 四期马铃薯产业提档升级的真实写照。以往当地种植马铃薯多使用农户自留种，易染病害，产量不稳。如今当地依靠科技赋能，推动农业种植从传统粗放模式向科学高效模式转变。目前Type 四期已集聚14家种薯生产企业，年产原原种3亿粒，产能位居自治区首位，占全国总产量的7.5%。Type 四期农牧和科技局副局长张军。
8: 目前呢，Type 四期这块已经构建完备的基础苗、脱毒苗，还有脱毒原原种、原种，还有一级种的繁育体系。2025年。种薯生产的面积达到了5.6万亩，覆盖7个苏木乡镇，14家的生产企业协同发力，年产量约22.4万吨， 调出量是15.6万吨。
6: 当地还不断完善产业配套，建成多条种属分级包一生产线，配齐冷链仓储设施，种属与鲜属总仓储能力达60万吨，已然成为华北地区马铃薯北属南运重要集散基地。小小马铃薯依托科技赋能，逐步发展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大产业。
0: 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锡林郭勒盟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西蒙中媒记者苏楞高娃、姜文慧、武承泽、刘思琪、杨晓旭报道。
1: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围绕这一主题，锡林郭勒博物馆推出系列社交活动，让公众在互动体验中触摸历史、感知文明。博物馆依托馆藏伊赫诺尔藏墓群出土的玻璃器，通过影像资料与 DIY 手串制作，生动讲述北魏时期草原丝绸之路上的玻璃贸易与文化交融。锡林浩特市居民任雨如：
9: 今天听完我们讲解员讲解，才知道原来1000多年前我们这片草原上的玻璃珠子居然是从这么远的地方运过来的。我们自己和孩子动手穿了一串，感觉就像把这段历史戴在了手上，特别的有意义。
1: 活动期间还组织公众参观北疆印记伊赫诺尔北魏藏墓群展，深入解读多元文化交流互鉴的历史内涵。此外，博物馆同步推出陶土寻踪解密石器密码主题社交活动，市民通过参与陶片清理、拼对、修复等实践环节，切身感受先民智慧，增强文物保护意识。锡林郭勒博物馆馆长靳永杰：
10: 通过就是我们的学术交流也好，或者是我们的展览交流也好呢，能够挖掘文物背后的故事，让更多的观众或者社会公众吧，能参与到文物保护这个行业中来。再一个呢，就是不要停留在文物的表面，让公众呢去更深层次的感受到那种文物保护这项工作的价值。
1: 在苏尼特右旗、泰布寺旗、多伦县等地，当地博物馆分别以文物知识进校园、科普互动、主题研学等活动，为青少年

0: 带来沉浸式体验。苏尼特又其第五小学学生蒙古勒塞汉，
1: 我参加了一些活动，还做了有趣的古代文物拼图，了解了他们的历史，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0: 杜伦县滦源小学德育副主任王海英，
2: 学们在这里够能够把这个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可观可感可学，也能够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能够去宣传家乡的优秀传统文化。
0: 在正蓝旗，当地师生走进锡林郭勒盟文化遗产博物馆观摩学习，博物馆还为学生开设铜版画、青花瓷装饰画、模拟深方挖掘、文物修复等丰富的特色实践体验课程，让学生体会文化魅力。正蓝旗第二小学学生刘双，
3: 今天我和同学们来到了博物馆，我们在这里看见了彩色的琉璃、木雕以及石雕。
0: 西柚仲庆旗男儿三乙博物馆举行文物捐赠表彰活动，为无偿捐赠珍藏文物的爱心人士颁发捐赠证书及纪念品。西柚仲庆旗文物捐赠者刘宝，
4: 作为一名退休干部，为我们西柚旗的文物事业做一点贡献，这是我应该做的。对于文物保护，咱们要人人都尽起责任来。
5: 5月18号，正镶白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馆揭牌。西蒙融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旭日、格日图、巴图敖切尔报道。
6: 这个主题馆面积833平方米，是当地集宣传教育、文化展示和研学交流于一体的宣传教育阵地，设序厅和三大主题单元，通过理论阐释、历史叙事、革命建设改革历程和新时代实践，构建起集宣传教育、文化展示、研学交流于一体的立体化宣传矩阵。正镶白旗第三小学学生郭可，
7: 馆内展示的珍贵历史图文、实物展品、多媒体互动等内容，体验真切，印象深刻。
6: 主题馆的建成投用，为全盟构建一廊一带五个基地民族工作格局增添了重要阵地，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搭建起了有形载体与实景课堂。

0: 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历程、发展成就。
1: 东乌珠穆沁旗、达布西拉图嘎查股份经济合作社全混日粮加工车间近日投入使用。这个被牧民亲切称作牧区中央厨房的车间，把科学配比的饲草料直接送到了牧民家门口。西蒙中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乌尤罕、图门巴亚尔、苏日亚、杨卫东报道。
2: 这座全混日粮加工车间总投资131.8万元，由政策扶持资金与嘎查自筹资金共同建设，2025年启动建设，单日最大产能可达50吨，在700平米的标准化厂房内，搅拌加工生产线有序运转，草料搅拌、混合、打包等工序一气呵成，有效解决了牧民饲料采购成本高、运输距离远等实际难题。东乌珠穆沁旗乌勒雅斯泰镇宣传委员张贺新。
3: 为周边牧民群众以及我们镇域内的几处肉牛集中舍饲基地提供一站式的补饲解决方案，希望以我们的饲草料加工车间为支点，实现集体经济发展、牧民增收致富和现代畜牧业转型的同频共振。
2: 车间的正式投产进一步完善了饲草料综合保障体系，深化嘎查主导订单加工利益连结发展模式，既巩固了肉牛互繁起育产业闭环，也持续壮大嘎查集体经济，让牧民共享发展成果。
4: 西蒙融媒记者魏子薇、梁伟国报道。5月18号，新征程杯2026年全盟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宣教比武在锡林浩特市第一小学举行，来自各旗县市区及相关单位的50名选手参赛，经过角逐，13名选手晋级决赛。决赛现场，选手们紧扣总体国家安全观，立足岗位实践，展开生动宣讲。宣讲以小见大，情理交融，多维度展现我盟各行各业共筑安全屏障的生动实践。最终，来自阿巴嘎旗党校的白日图荣获1等奖。这次比武发掘培养了宣教骨干，壮大了锡林郭勒盟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宣讲员队伍，并选拔了优秀选手参加2026年全区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宣教比武。
1: 西蒙融媒记者道利亚兴安报道。5月17号，大型情景音乐诗剧《脊梁》全区巡演锡林郭勒盟站首场演出在锡林浩特启幕。该剧以艺术为桥，与草原儿女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演出现场灯光流转，旋律激昂，演员们深情诠释赤子情怀，台下观众凝神静听，沉浸式感受这场跨越时空的精神洗礼。脊梁以钱学森、郭永怀、袁隆平、屠呦呦等老一辈科学家为原型，融合合唱、朗诵、话剧等多元艺术手法，生动再现老一辈科学家的家国情怀与奋斗历程，为现场观众呈现了一部跨越时空、直抵人心的精神史诗。作为内蒙古科协原创的精品剧目，《脊梁》此前已在全区多地开展巡演，目的是通过艺术的感染力，引导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传承科学家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祖国科技事业发展和草原地区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下面播送简讯。截至目前，锡林郭勒盟19家创业园孵化基地已成功孵化创业实体511家，产业涵盖科技创新、现代服务、特色产品加工销售、电子商务等领域，直接带动3900多人就业。
1: 2026年东乌珠穆沁旗线上直播招聘会将于5月19号10点至11点举行。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嘉颖；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现在为您预告今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节目预告，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聆听西林郭乐，9点多彩夕阳，10点一路欢歌，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午间听书馆，13点聆听西林郭乐，14点有车时代，15点时光书馆，16点旅行四季，17点天天音乐节，18点成长嘉年华，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听书馆，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20点重播早专题，21点新海夜航，22点评书书场，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2: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阅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2: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2: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 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2: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4: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3: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6: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2: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3: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7: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3: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8: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尹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 支持利用远网荷锄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联，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10: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 25.7% 和 12%。 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2: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广西柳州今天0点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昨天21:44，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元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12: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13: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有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并且来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11: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14: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4月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4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1: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
2: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1: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接待观众15.6亿人次。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 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2: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1: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八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七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三，呼和浩特多云，28度到12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以每天超500万亩的速度推进春播生产，粮食作物播种已超过7100万亩。
1: 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开幕，饶泉、包刚致辞。
3: 国际博物馆日，内蒙古推出系列精品展览，共赴文博盛宴。
1: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总投资25亿元，呼和浩特片区首批产业项目开工。
3: 跨越国界，绿色情缘迎来温暖回响。
1: 全国助蚕日，15名花艺师的春天，请听详细内容。
3: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区正以每天超500万亩的速度全力推进春播生产，粮食作物播种超过7100万亩，同比快2.9个百分点，总播面积过半。请听报道。眼下正是大豆播种高峰期，在呼伦贝尔农垦超尔河农牧场有限公司第8联队，一辆辆现代化大型播种机等农业机械来回穿梭。呼伦贝尔农垦超尔河农牧场有限公司员工邵春露：
4: 我们共出动50余台农机具，每天加班加点进行播种，每天的播种大概在7000亩地左右，采用先进的大型播种机，配套加种加肥机，省时省力。
3: 今年呼伦贝尔市大豆种植面积在1268万亩左右，占全区播种面积70%以上。当地选择适合高寒地区的高产品种，通过社会化服务、水肥一体化滴灌等措施，有效提升大豆种植科学化、规模化水平。围绕稳面积、提单产、优结构、防灾损的核心目标，自治区农牧部门以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为抓手，推动春耕、备耕各项举措落地见效。当前全区春播整体播种快、苗情好，除苗40%以上，其中1、2类苗占比超90%。自治区农牧厅种植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徐冰雪：
5: 实行自治区专家对口包联制度，组成5个调研指导组，赴10个重点盟市，深入基层，点对点开展春耕备耕指导和防灾减灾技术服务。
3: 今年内蒙古将扩大面积作为单产提升核心举措，整建制县全部纳入社会化服务支持范围，力争带动社会化服务4300万亩以上。当前通辽市开鲁县280万亩玉米大田播种全面铺开。与往年不同，东来镇光辉村连片耕地的春播主角不再是农户，而是由专业农业服务企业统一调度的现代化农机队伍。从选择优质种子、推广耐旱作物品种，到利用大数据精准滴灌、无人机喷施防治病虫害，每个环节都有专业团队提供科学指导和服务。通辽市开鲁县开源农事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事业部执行总经理刘帅：
6: 我们采用的全都是高速增量播种机，可以实现这个导航播种、精量播种，100米的误差不超过0.1厘米，可以保证这个苗全、苗齐、苗壮。
1: 内蒙古台消息，5月18号，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呼和浩特开幕。本次活动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上，国际博物馆协会主席安东尼奥·罗德里格斯视频致辞。国家文物局公布了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10大陈列展览精品，内蒙古博物院的内蒙古通史陈列获评精品项目。活动中还推介了内蒙古电力加文物文物保护志愿服务队成果，启动了2026年度文物桥梁计划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举行了对口帮扶中小博物馆签约仪式，宣布2027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当天，试运营近1年的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馆，饶泉、包刚为“金玉华光，多彩中华”主题展览揭幕。自治区领导包宪华、苏和、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唐伟参加活动。

0: 华光多彩中华为核心，拉开今年博物馆日的精彩序幕。这次特展集结全国58家国有博物馆、文博机构力量，集中展出386件套金玉、青铜、玉石珍贵文物，以器物实证加精神阐释双线叙事，划分出玉出东方、金玉并重、金玉交辉等五大单元，生动呈现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历史。内蒙古博物院副院长郑成燕，
1: 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22年的奥运会，我们选取了各个时期不同地域的具有代表性的一些金玉器作为此次展览的重要展品来参展。这个从古代到现在的这个黄金玉石器是连接历史和当下，是对话古人和今人的一个重要载体，一个重要的桥梁。
0: 江苏游客张女士，
2: 我刚刚看完的这个金玉方面的展，很多的器物和很多的工艺品、文艺品都让我觉得非常眼前一亮，又有一种新的体验，就是看到很多历史底蕴。
0: 除核心特展外，内蒙古博物院同步开展多项配套活动，升级文化游玩体验。开幕式集中发布全国文博事业发展数据、年度十大精品展览结果，完成中小博物馆结对帮扶签约、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启动等重要环节，并现场展示各类文物保护志愿服务成果，分享基层文保故事。东侧看台的非遗展示区热闹非凡，16项国家级、自治区级非遗技艺、41件非遗精品集中亮相，传承人现场展演技艺、互动教学，让观众沉浸式体验内蒙古非遗魅力。值得一提的是，全新升级的流动数字博物馆 2.0 展车首次亮相，裸眼 3D 大屏、VR 文物漫游等新潮科技悉数上线，以智能化形式解锁文博新玩法，让优质文物资源走出场馆，走到大众身边。内蒙古博物院数字化部部长张树杰，
3: 这辆车是我们的核心理念，就是一部极简内蒙古历史和一座车载博物馆，把优质文化直达基层，做成典范。接下来518之后，我们会全区在农村牧区进行巡展。
4: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5: 总投资25亿元的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首批产业项目近日开工，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的报道。
6: 伊利健康谷产业集群特异多功能营养产品升级创新与数字产业化示范项目及乳畜精深加工与营养健康产业融合发展示范项目两大核心项目近日开工，其中特异多功能营养产品升级创新与数字产业化示范项目专注孕产妇、婴幼儿等特殊人群医疗保健营养需求，依托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的科研优势，开展特异类食品全生命流程和全生产周期探索验证，推动食品产业向高科技研发型产业转型。乳畜精深加工与营养健康产业融合发展示范项目能够填补高品质乳原料供给缺口，带动区域奶源基地与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为保障国家乳产业链安全、推动奶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示范支撑。伊利集团副总裁刘大鹏，
7: 我们将依托核心乳业的发展优势，向高附加值的健康食品以及乳畜精深加工领域进行发力，填补国内相关乳产业的空白，进一步提升我们中国乳业的核心竞争力。
6: 这两个项目是自治区获批内蒙古自贸试验区之后呼和浩特片区首批开工的产业项目，尤其是伊利乳畜精深加工与营养健康产业融合发展示范项目高效审批，从土地挂牌到办结全部证照用了24个工作日，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不动产权证书等5项审批事项通过跨部门并联协作同步审核，实现1天之内5证连发，是自贸区工程建设项目5证连发改革的首个典型案例。
8: 2026年5月，一条全国治沙劳模殷玉珍在网络上发布的寻人视频引发全网关注，他希望找到27年前捐赠5000美元支持治沙的美国友人塞考斯。经全网接力，5月17号，塞考斯被成功找到，一段跨越国界的绿色情缘迎来温暖回响。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9: 你好，塞考斯先生， 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

0: 你给扶持的美军种下这片的绿色的森林。
1: 毛乌素沙地深处，殷玉珍站在一望无际的林海中深情喊话。这段由奔腾融媒率先推出的短视频很快在全网刷屏，你的5000美元已长成50000多棵参天大树，成为网络热语。故事要回到1999年，当时殷玉珍和丈夫在毛乌素沙地治沙种树已近15年，30000多亩沙地出现绿意。一位在洛阳外国语学校担任外教的美国青年塞考斯，通过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的报道了解了殷玉珍的故事，他深受震撼，随即通过一家北京基金会捐出5000美元，并专程从洛阳赶到毛乌素看望殷玉珍。这对正为买树苗发愁的殷玉珍而言，这笔善款无异于及时雨。殷玉珍
0: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一下子把我也吓定了。哎呀，那我买更多的苗子，那我给他摘了一大片树。等塞考斯基来的时候，我正在种树，他说不可能不可能，没想到变成可能可能。
1: 数万棵优质树苗种进滚滚黄沙，流动沙丘变成了草木丰茂的绿洲，树越长越高，惦念越来越深。塞考斯结束任教后离开中国，与殷玉珍失去联系。这些年殷玉珍一直想找到塞考斯，请他亲眼看看昔日幼苗长成的森林。在寻人视频引发全网关注后，无数网友提供了大量线索。循着线索，记者在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院找到时任洛阳外国语学校副校长的白帆。塞考斯当年正是这所学校的外教。白帆
2: 99年他便派到中国来，当时我在外国语学校工作，他看到中央四套有英文节目报道，就是这个内蒙毛乌素沙漠，殷玉珍和他爱人呢，就是在那常年在一线，在沙漠里植树。他给我讲，他我感动哭了，他我要帮他。有一个基金会说愿意捐助5000美金，我就带着他过去了。他说，人类只有一个地球，那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我们应该珍爱它。这句话到现在忘不了。
1: 白帆翻出封存多年的旧邮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发出寻人邮件，没想到大洋彼岸很快有了回音。5月17号，白帆与塞考斯电话连线，得知27年前那笔捐款变成50000多棵大树，塞考斯连连惊叹，并表示非常愿意再回中国重访那片森林。
3: Hello,
4: Mr. Vice President.
5: 你好，我是白帆。
4: Yes.
5: 哇，太意外了！您还记得您曾经在1999年捐了5000美元，殷玉珍买了50000棵树苗，现在所有的树苗都长成了森林。他们邀请你和我去看森林，他们非常想念你，他们非常期待在内蒙古沙漠里见到你。
6: 那太棒了！
5: 你可以来中国是吗？
6: 我都等不及了。
1: 经确认，塞考斯的真实姓名为罗纳德·萨科尔斯基，这些年一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任教，如今已退休，儿孙满堂。消息传来，殷玉珍激动不已，他期待塞考斯早日故地重游，共赏这片由汗水与善意浇灌而成的林海。殷玉珍，
7: 我心里特别特别的感动，我做梦没想到有这么多的好心人给我找塞考斯基，特别特别感谢我们全国全世界的网友们，太感谢你们了。
8: 今年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在呼和浩特市有一家花店，超过90%的员工是残障人士。曾经的特教老师云白玉洁用一家花店为他们撑起一片就业的天空。请听报道《15名花艺师的春天》，由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采制。
9: 今天来第几天？
10: 第二天
9: 的，感觉怎么样？
10: 还行，
9: 她都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11: 工作间隙，赵小花花店的店主云白玉洁和刚入职的员工刘丹闲谈。他告诉记者，轻度智力障碍的刘丹是通过网络短视频了解到花店吸纳特殊群体就业的信息，主动前来应聘。目前入职不久，还在学习基础的花艺修剪技能。像刘丹这样的特殊员工，店里还有10多名，他们有的是智力障碍，有的是听力障碍、肢体障碍。根据每个人身体情况与接受能力的不同，云白玉洁为他们合理划分工作岗位，让每个人都能找到力所能及的活干。云白玉洁，
9: 这边就是我们的制作区，现在你看到的这4个花艺师全部都是听力障碍，有的他们是安了人工耳蜗的，然后是可以听得到一些声音的，有一部分他们是完全听不到声音的。我们店里面现在就是一个仓储的模式，有很多人说你把店开在这个 居民楼里。有的时候我也觉得其实是对我这些员工们或者是孩子们的一个保护。
11: 云白玉洁曾经做过5年的特教老师，从学校离职创业后开了一家花店。一次偶然的机会，昔日学生家长主动找上门，希望让自家孩子来到店里工作。就这样，从第一位特殊员工开始，云白玉洁踏上一条助残就业的道路。
9: 我们现在大概有15名残疾员工，我们全部的员工总数是18名。
11: 特殊员工在学习技能、适应工作上有着明显差距，普通人一天就能熟练上手的基础花艺工序，他们往往要耗费半年甚至更久反复练习，整体工作效率偏低。
9: 需要给他们时间学习，但是他其实每一天都是有进步的，静待花开嘛。
11: 纵然培养周期漫长，人力成本居高不下，但能够留下来踏实工作的员工个个都有着十足的韧劲与上进心。员工刘鹏
3: 特别别开心，其实我刚来什么也不懂，后来于老师是教会了我一些技能。
11: 一份安稳的工作不仅撑起特殊员工的个人价值，更实实在在改善了不少特殊家庭的生活境况。云白玉洁，
9: 我的工作可能现在已经不是包花了，而是把他们照顾好，让他们在店里面可以来的时候快快乐乐，下班的时候也快快乐乐，教他们手艺。就有一天我觉得我的店不开了，他们从我的店走出去，可以去任何花店都可以任职一份花艺师的工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8: 请听简讯。5月18号，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短道速滑项目在内蒙古冰上运动员训练中心开赛，比赛共来自全区9个盟市的93名运动员参赛，涵盖500米、1000米、1500米及接力、混合接力等多个项目。
12: 眼下巴彦淖尔市440万亩向日葵进入播种期，各旗县配齐农资农机下沉技术力量，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春播作业全面展开。
8: 5月17号晚入选中国科协科学大师宣传工程全国巡演剧目的大型情景音乐诗剧《脊梁》全区巡演锡林郭勒盟站首场演出在锡林浩特启幕，生动再现了老一辈科学家的家国情怀与奋斗历程。
12: 5月17号，第15届全国大学生金像技能大赛复赛内蒙古赛区暨第1届内蒙古大学生金像技能大赛在内蒙古科技大学落幕。金像制样是材料科学中用于显示金属材料显微组织的制备技术，来自全区8所高校的74名学子同台竞技，争夺全国总决赛入场券。
8: 巴彦淖尔市近日启动杜阴山游河套嗨购巴彦淖尔文旅促消费活动，市民游客在指定旅行社抱团，通过云闪付支付1元即可领取280元消费券礼包。
12: 5月17号，风自草原起，情向楚天浓。2026年呼伦贝尔文旅产品推介会在湖北武汉举办。牙克石、扎兰屯、额尔古纳、根河、鄂伦春自治旗、新巴尔虎右旗、扎莱诺尔七地依次展示本土特色文旅风貌。
8: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张泽华，歌曼张海涛，播音樊宁刘丹。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
4: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蒙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弘扬蒙古马精神，锡林郭勒盟全域立体通信网加速成型；
1: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泰布四旗科技赋能让马铃薯种植焕发新活力，推动传统种业向现代化标准化转型。
2: 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锡林郭勒盟各地举办主题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弘扬蒙古马精神。
1: 5G A 作为 5G 的升级版，实现了速率、时延、容量等方面的提升。随着锡林浩特机场、火车站、高校、商圈、政务中心等重点公共区域陆续完成 5G A 基站部署，一场信息通信升级正全面展开。西蒙融媒记者张子文、兴安、包雷鸣、方明报道。
4: 在内蒙古一栋锡林郭勒分公司二枢纽，工作人员正在进行速率测试优化工作。工作人员选取人流密集、网络需求较高的区域进行测试，结果显示，借助 5G A、3CC、三载波聚合技术，速率较普通 5G 有着明显提升。内蒙古移动锡林郭勒分公司网络优化中心总经理罗文静：
5: 5G A 并非简单的速率提升，而是通过引入 AI 原生能力、大上行架构以及通感一体等新技术，构建了适配移动 AI 时代的新型基础设施。
4: 近年来，全盟持续加快 5G A 部署步伐，逐步扩大应用场景，不断提升群众网络使用体验。目前已建成 5G A 基站90个，同时边境地区、农村牧区、国省公路干线网络覆盖率不断提升，通讯基础设施实现全面升级，已建成铁塔2908座、4G 基站8624个、5G 基站4468个。锡林郭勒盟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孟多尔：
6: 2026年计划新建国家第12批电信普遍服务通讯基站92个，新建和改造消盲通讯基站230个以上，还要加大投入力度，新建 5G 基站400个和 5G A 基站60个以上，为数字应用场景落地提供高速稳定的网络支撑。
3: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2: 眼下正值马铃薯育苗繁育的关键时期，泰普四旗田间地头科技赋能让马铃薯种植焕发新活力，推动传统种业向现代化标准化转型，让一粒小小的马铃薯成为撬动乡村振兴的大引擎。西蒙融媒记者毕晓东、兴安、张建新报道。
7: 走进盛世领航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吴俊士，映入眼帘的不是传统的农耕景象，而是身穿白大褂的技术员和排列整齐的培养架。工人们手持精细镊子，完成脱毒苗的扩繁转接，每一株苗都经过严格单株病毒检测。内蒙古盛世领航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自2015年成立以来，深耕马铃薯种业，现已建成及科研育种、脱毒快繁、规模化生产、分级加工、物流仓储及品牌推广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业科技企业。企业正在不断推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种，成为泰普四旗马铃薯种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内蒙古盛世领航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武威：
8: 我们今年凡脱毒苗5000万株，产生卫星薯1亿粒，最终可供27万亩大田生产所需。目前我们科研中心里呢，主要有自己杂交的两个品种，一个是盛世1号，一个是领航7号。
7: 这个企业的发展变化是泰普四旗马铃薯产业提档升级的真实写照。以往当地种植马铃薯多使用农户自留种，易染病害，产量不稳。如今当地依靠科技赋能，推动农业种植从传统粗放模式向科学高效模式转变。目前泰普四旗已集聚14家种薯生产企业，年产原原种3亿粒，产能位居自治区首位，占全国总产量的7.5%。泰普四旗农牧和科技局副局长张军：
9: 目前呢，泰旗这块已经构建完备的基础苗、脱毒苗，还有脱毒原原种、原种，还有一级种的繁育体系。 2025年种薯生产的面积达到了5.6万亩，覆盖提克松乡镇14家的生产企业协同发力，年产量约22.4万吨，调出量是15.6万吨。
7: 当地还不断完善产业配套，建成多条种薯分级包一生产线，配齐冷链仓储设施，种薯与鲜薯总仓储能力达60万吨，已然成为华北地区马铃薯北薯南运重要集散基地。小小马铃薯依托科技赋能，逐步发展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大产业。
1: 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锡林郭勒盟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西蒙中媒记者苏冷高娃、姜文慧、武承泽、刘思琪、杨晓旭报道。
2: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围绕这一主题，锡林郭勒博物馆推出系列社交活动，让公众在互动体验中触摸历史、感知文明。博物馆依托馆藏伊赫诺尔藏墓群出土的玻璃器，通过影像资料与 DIY 手串制作，生动讲述北魏时期草原丝绸之路上的玻璃贸易与文化交融。锡林浩特市居民任雨如：
10: 今天听完我们讲解员讲解，才知道原来1000多年前我们这片草原上的玻璃珠子居然是从这么远的地方运过来的。我们自己和孩子动手串了一串，感觉就像把这段历史戴在了手上，特别的有意义。
2: 活动期间还组织公众参观北疆印记伊赫诺尔北魏藏墓群展，深入解读多元文化交流互鉴的历史内涵。此外，博物馆同步推出陶土寻踪解密石器密码主题社交活动，市民通过参与陶片清理、拼对、修复等实践环节，切身感受先民智慧，增强文物保护意识。锡林郭勒博物馆馆长靳永杰：
11: 通过就是我们的学术交流也好，或者是我们的展览交流也好呢，能够挖掘文物背后的故事，让更多的观众或者社会公众吧，能参与到文物保护这个行业中来。再一个呢，就是不要停留在文物的表面，让公众呢去更深层次的感受到那种文物保护这项工作的价值。
2: 在苏尼特右旗、泰布寺旗、多伦县等地，当地博物馆分别以文物知识进校园、科普互动、主题研学等活动，为青少年带来沉浸式体验。苏尼特右旗第五小学学生蒙古勒塞汉：
12: 我参加了一些活动，还做了有趣的古代文物拼图，了解了他们的历史，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2: 多伦县滦源小学德育副主任王海英：
13: 学们在这里能够把这个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可观可感可学，也能够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能够去宣传家乡的优秀传统文化。
2: 在正蓝旗，当地师生走进锡林郭勒盟文化遗产博物馆观摩学习，博物馆还为学生开设铜版画、青花瓷装饰画、模拟深方挖掘、文物修复等丰富的特色实践体验课程，让学生体会文化魅力。正蓝旗第二小学学生刘双：
14: 今天我和同学们来到了博物馆，我们在这里看见了彩色的琉璃、木雕以及石雕。
2: 西欧中母亲旗男儿三义博物馆举行文物捐赠表彰活动，为无偿捐赠珍藏文物的爱心人士颁发捐赠证书及纪念品。西欧中母亲旗文物捐赠者刘宝：
15: 作为一名退休干部，为我们西欧旗的文物事业做一点贡献，这是我应该做的。对于文物保护，咱们要人人都尽起责任来。
2: 5月18号，正镶白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馆揭牌。西蒙融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旭日、格日图、巴图敖切尔报道。
7: 这个主题馆面积833平方米，是当地集宣传教育、文化展示和研学交流于一体的宣传教育阵地，设序厅和三大主题单元，通过理论阐释、历史叙事、革命建设改革历程和新时代实践，构建起集宣传教育、文化展示、研学交流于一体的立体化宣传矩阵。正镶白旗第三小学学生郭可：
16: 馆内展示的珍贵历史图文、实物展品、多媒体互动等内容，体验真切，印象深刻。
7: 主题馆的建成投用，为全盟构建一廊一带五个基地民族工作格局增添了重要阵地，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搭建起了有形载体与实景课堂。主题馆向社会各界免费开放，正镶白旗为统战部， 常务副部长、宗教局局长龙腾花。
4: 整个展馆紧扣筑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用珍贵的石料、实物展品，还有多媒体互动等形式，全景展现我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历程、发展成就。
1: 东乌鲁木沁旗达布西拉图嘎查股份经济合作社全混日粮加工车间近日投入使用。这个被牧民亲切称作牧区中央厨房的车间，把科学配比的饲草料直接送到了牧民家门口。西蒙中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乌尤罕、图门巴亚尔、苏日亚、杨卫东报道。
2: 这座全混日粮加工车间总投资131.8万元，由政策扶持资金与嘎查自筹资金共同建设，2025年启动建设，单日最大产能可达50吨，在700平米的标准化厂房内，搅拌加工生产线有序运转，草料搅拌、混合、打包等工序一气呵成，有效解决了牧民饲料采购成本高、运输距离远等实际难题。东乌鲁木沁旗乌里雅斯泰镇宣传委员张鹤新。
17: 为周边牧民群众以及我们镇域内的几处肉牛集中舍饲基地提供一站式的补饲解决方案，希望以我们的饲草料加工车间为支点，实现集体经济发展、牧民增收致富和现代畜牧业转型的同频共振。
2: 车间的正式投产进一步完善了饲草料综合保障体系，深化嘎查主导订单加工利益连结发展模式，既巩固了肉牛互繁起育产业闭环，也持续壮大嘎查集体经济，让牧民共享发展成果。
18: 西蒙融媒记者魏子薇、梁伟国报道。5月18号，新征程杯2026年全盟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宣教比武在锡林浩特市第一小学举行，来自各旗县市区及相关单位的50名选手参赛，经过角逐，13名选手晋级决赛。决赛现场，选手们紧扣总体国家安全观，立足岗位实践，展开生动宣讲。宣讲以小见大，情理交融，多维度展现我盟各行各业共筑安全屏障的生动实践。最终，来自阿巴嘎旗党校的白日图荣获1等奖。这次比武发掘培养了宣教骨干，壮大了锡林郭勒盟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宣讲员队伍，并选拔了优秀选手参加2026年全区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宣教比武。
1: 西蒙融媒记者道利亚兴安报道。5月17号，大型情景音乐诗剧《脊梁》全区巡演锡林郭勒盟站首场演出在锡林浩特启幕。该剧以艺术为桥，与草原儿女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演出现场灯光流转，旋律激昂，演员们深情诠释赤子情怀，台下观众凝神静听，沉浸式感受这场跨越时空的精神洗礼。脊梁以钱学森、郭永怀、袁隆平、屠呦呦等老一辈科学家为原型，融合合唱、朗诵、话剧等多元艺术手法，生动再现老一辈科学家的家国情怀与奋斗历程，为现场观众呈现了一部跨越时空、直抵人心的精神史诗。作为内蒙古科协原创的精品剧目，《脊梁》此前已在全区多地开展巡演，目的是通过艺术的感染力，引导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传承科学家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祖国科技事业发展和草原地区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8: 下面播送简讯。截至目前，锡林郭勒盟19家创业园孵化基地已成功孵化创业实体511家，产业涵盖科技创新、现代服务、特色产品加工销售、电子商务等领域，直接带动3900多人就业。
1: 2026年，东乌鲁木沁旗线上直播招聘会将于5月19号10点至11点举行。
18: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嘉颖；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

0: 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早间7:35到8:00，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融媒或者是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融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融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要学习到的是生熟食品要分开存放和加工，生吃蔬菜水果要洗净，不吃变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今天首先来说第一个，就是经常吃发酵的食物特别好啊。其实呢，说到这儿，这个生活当中无论是面包、啤酒等食物，还是抗生素疫苗等一些医药的制剂，其实啊都用到了发酵技术。对于食物来说，发酵不仅升级了口感，还会合成新的营养。那么今天就来说一说吃发酵食物身体会有哪些好处呢？
1: 平时生活当中的一些日常食物，像酸奶、泡菜、果汁等，经过发酵处理以后，不仅有着独特的风味，连保质期也会跟着延长。有多项研究显示，发酵食品具有着多种好处。这第一种就是抑制脑萎缩。有一项新的研究显示，摄取双歧杆菌可以改善轻度认知障碍患者的认知功能，抑制脑萎缩的发展。众所周知，酸奶、奶酪等发酵食品富含益生菌，对于调节肠道微生物平衡和人体免疫功能具有着一些作用，双歧杆菌就是其中一种主要的益生菌。
0: 第二个会减少炎症。也是一个这个就是研究团队在研究当中也发现啊，多吃发酵食品有助于减少体内炎症，改善肠道菌群的多样性。在各种的发酵食物当中，酸奶的作用是最强的。此外呢，发酵过程还有多种优点，例如提高矿物质生物利用率，增加维生素含量，改善消化等等。
1: 发酵作为一种最古老的加工方式之一，不仅能够赋予食物特殊的风味，还可以产生新的营养成分。那么有哪些食品发酵之后会升级营养呢？我们首先要告诉大家的是，乳品发酵是适合更多人的。酸奶和奶酪就是典型的发酵乳品，其中酸奶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产生了一系列对人体有益的变化。在乳酸菌的作用之下，牛奶当中大部分的乳糖会分解为乳酸，因此呢，乳糖不耐受者就可以选择喝酸奶。
0: 对，另外发酵过程当中啊，牛奶当中的蛋白质、脂肪都被不同程度的水解，产生大量的游离氨基酸，还有像肽。那么酸奶更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适合消化功能不好的人。
1: 牛奶本来就是一种 B 族维生素的宝库嘛，发酵以后呢，这类营养素的含量就会更加丰富。
0: 对，我们一直说，其实就是人比较推荐常吃 B 族维生素就是它是复合型的，这个 B 族维生素对于身体有各种各样的好处哈。另外，发酵产生的乳酸不仅会让酸奶变得酸爽开胃，有助于我们的胃肠蠕动和消化液的分泌，还能够让酸奶当中的钙、镁等矿物质呈离子的状态，提高其吸收利用率。
1: 当奶酪运用了发酵技术，乳糖不耐受的人呢，就可以放心的来食用了。除了部分乳清蛋白和水溶性维生素随着乳清流失以外，其他的营养素得到了保留和浓缩。奶酪经过后熟发酵，提高了消化吸收率，
0: 对，
1: 非常好。
0: 所以我们锡林郭勒奶酪是吧，一直都是希望可以通过做出现在是不同的一些口味。那么我们当地的朋友更多像有些喜欢吃甜味加糖的，我个人喜欢吃原味的，但是无论怎样，这些都是发酵之后的产品，对身体也特别多的好处哈。另外说到就是豆类的发酵，它的生物活性是非常高的，黄豆酱、酱油、纳豆都是由大豆发酵而来的。黄豆酱是以大豆和面粉为主要原料，发酵过程当中乳酸菌和酵母菌大量的繁殖，这两种菌联合作用就生成了豆酱香气的特殊成分乳酸乙酯。 大豆发酵之后去除了豆腥味以及抗营养物质，提高了蛋白质矿物质的利用率，并且产生了丰富的维生素 K、 维生素 B12 等。黄豆酱当中的绝大部分大豆异黄酮变为游离状态，有效地提高了它的生物活性。
1: 而纳豆呢，它是一种传统发酵豆制品，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产生的生物活性物质纳豆激酶，有助于溶血栓，保护血管。为了保持纳豆激酶、纳豆菌的活性，吃的时候最好不要加热。
0: 这个是说到关于豆制品的，是吧？豆类发酵。下面说到是粮食发酵，它是容易消化吸收的。那么粮食的发酵产物有两大类，馒头、面包等面食，还有一种是醋。这个酵母可以产生多种酶，能够将面团当中的蛋白质、脂肪、淀粉、维生素进行分解，使其变得更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适合胃肠不好的人。醋呢，是由高粱、大麦、大米、糯米、玉米、麸皮等粮食发酵而来的。除了这个醋酸啊，醋的这个酿造过程当中还会产生肽、氨基酸以及核苷酸，使这个醋呈现鲜味。
1: 接着要说的是蔬菜发酵，泡菜、酸菜等都是新鲜的蔬菜，依靠乳酸菌发酵腌制而成。泡菜呢，是将多种的新鲜蔬菜以及调料浸没在低浓度的盐水当中。酸菜都是选用白菜、芥菜还有雪里红等韧性较好的蔬菜进行腌制。那么蔬菜发酵以后呢，会产生一系列积极的影响。乳酸菌利用蔬菜当中的可溶性物质代谢合成叶酸等 B 族维生素，使糖分减少了。而且乳酸菌发酵的时候产生了乳酸、醋酸、丁酸等有机酸，赋予发酵蔬菜制品酸味，同时增加了 B 族维生素和维生素 C 等的稳定性。发酵的过程当中产生了少量的脂类物质，让泡菜和酸菜酸爽可口，有助于促进食欲。蔬菜发酵呢，会产生大量的乳酸菌，能够促进胃蛋白酶的分泌，有助于食物消化吸收。
0: 所以泡菜、酸菜就有的时候特别多人都特别喜欢吃，是吧？还有就是水果发酵是有助于抗氧化的。说起这个水果发酵哈，用葡萄酿造的葡萄酒最为典型。此外呢，用酿造果酒的水果其实还有像这个苹果呀、猕猴桃啊、山楂、桑葚、黑加仑、青梅、沙棘，还有刺梨、杨梅等。说到果酒是酸甜爽口，馥郁芳香，就很容易喝多啊。但是因为其实含有一定的酒精量的，所以要限量，建议从正规的商超购买果酒，不要在家自酿。但是现在其实我们有很多 DIY 的方式，自酿也要注意，就是一定要比如说卫生呀、干净呀、合规呀哈。这个果醋它是以水果为原料，经过酒精发酵还有醋酸发酵酿制而成的一种酸性的调味品，它兼有水果和食醋的营养保健功能。发酵之后呢，水果当中的糖类变为小分子有机酸，是不仅增加了风味，还能够促进消化。
1: 刚才我们说到的这几种发酵的方式，其实大家呢都是比较常见的。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发酵的可能大家就不太了解了，就是茶叶发酵。我国茶叶的种类非常繁多，除了绿茶之外，其他的茶呢大多是属于发酵茶，其中白茶和黄茶属于轻微发酵茶，乌龙茶属于半发酵茶，红茶呢则是属于全发酵茶，黑茶属于后发酵茶。在这些发酵茶当中，只有黑茶是借助微生物进行发酵的，其他都是靠自身酶促或者非酶促反应进行氧化发酵。在发酵的过程当中，糖类、蛋白质水解以后生成了香味物质，一些可溶性的果胶就会增加，这就会让茶汤变得质地干滑醇厚。茶多酚

0: 总量减少，不但降低了茶叶的苦涩味，对于肠胃的刺激也相应的就减少了。
1: 嗯，所以说其实喝茶就是你可以选不同的种类，它有自己特别好的一些，就是比如说它的一些含量是吧，
0: 嗯，
1: 不同的作用。但是啊，这个发酵的食物虽然进行了营养和口感的双重提升，可是每类食物都有忌口人群。比如说奶制品吧，建议选择就是低温存放、糖含量比较低的酸奶，钠含量低的这个奶酪啊，还有奶酪的脂肪和热量比较高嘛，像高血脂、肥胖的人士就要少吃一点。
0: 嗯，这是奶类的制品。
1: 对，
0: 豆类的发酵品的话，比如黄豆酱，它的缺点就是太咸。
1: 嗯，
0: 炒菜的时候可以用来代替盐，因此高血压患者要少吃，还有肠胀气的患者也尽量少吃发酵的食物。
1: 对，我们有时候黄豆酱一个是佐菜，一个是什么蘸酱吃，吃蘸酱菜比较多，但是它比较盐，就是咸嘛，代替盐，所以大家真的是尤其是高血压患者是吧。还有发酵的主食，你最好选择全麦馒头和全麦面包，自己制作的时候尽量不要添加糖、食用油、盐等，以免额外摄入过多的热量和盐。另外呢，痛风患者在急性发作期最好少吃发酵主食，但是在疼痛缓解或者说这个疾病控制阶段，可以有节制的进行食用。
0: 然后是醋和果醋，我们如果去购买的话，就要购买总酸度高、味道醋酸浓郁、柔和不刺激的醋。而对于果醋来说的话，胃酸分泌过多者的话，就最好是少喝。
1: 嗯，所以说其实以前我们买醋很少看到几度，现在你会看到，
0: 嗯，
1: 度数越高其实越好是吧。最后说到是发酵蔬菜，自制发酵蔬菜的时候要选择含矿物质较多的硬水，比如说我们这儿的水能让食材保持这个脆嫩。发酵期间呢，亚硝酸盐这个含量是先升后降的，所以最好一般是20天之后它降至安全水平我们再去吃。切记不要买刚刚腌制几天的爆腌菜啊，或者不卫生的产品，这类产品可能存在亚硝酸盐超标的问题，所以说自己腌制也好，一定要超过20天再吃啊，
0: 嗯。
1: 这个泡菜、酸菜往往盐的含量比较高，不要过量食用。以上呢，我们说到的就是关于这个就是发酵食品哈。
0: 嗯，
1: 其实呢，就是食品是这样的，就是凡事都可能有利有弊。刚才说到有一些也是，比如说。有些禁忌症，
0: 对，
1: 是吧？
0: 它虽然有益处，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的人群都适合吃，也是有忌口的人群的。
1: 嗯，对，下面我们要说到就是，可能有些食物每吃一次，大脑的萎缩就会加快一次哈。所以今天来说说有四类的食物，可能对于大脑来说是相反的一种加速器，建议最好少吃吧。
0: 嗯，
1: 随着年龄的增长，衰老是会让大脑出现脑萎缩的。可是相同年龄的人，脑萎缩的程度可能会出现天壤之别。比如同样是两个60岁的老人，其中一个脑萎缩已经非常严重了，甚至出现了明显的老年痴呆症，而另外一个虽然也有，但是程度非常轻，这是怎么回事呢？医生就提醒大家说，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很容易加快或者说加速大脑的萎缩，而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又是不健康生活习惯当中的重要一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是，有四种食物是大脑老化的加速器，希望各位一定少吃。
0: 嗯，第一种就是高盐食物，这可是大脑老化的加速器啊。很多人特别爱吃盐，但是不知道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盐吃得越多，那么血压升高的幅度就越高，而一旦罹患高血压，那么就会对脑血管造成损伤。因为高血压的主要并发症是动脉粥样硬化，此时血管就会变得狭窄，由于大脑缺血缺氧，那么发生中风的风险就是很高的。一旦脑血管出现了问题以后，大脑老化的风险可是非常高的。老年痴呆也有一个称呼叫做血管性痴呆，可见血管病变在脑萎缩当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1: 嗯，我们老说高盐不好是吧，
0: 嗯，
1: 第二就是高糖了，它也是属于大脑老化的加速器。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形形色色的甜品，这甜品店里啊，哎呦，那是各式各样，非常的诱人，而甜品里面又有很高的糖。可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如果糖吃得太多是很容易升高血糖的，诱发糖尿病。 糖尿病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的并发症。糖尿病会损伤血管和神经的健康，时间长了，大脑萎缩自然也就越来越严重。
0: 嗯，第三种是高脂肪饮食，这也是大脑老化的加速器。很多人喜欢高脂肪饮食，但不知道长期高脂肪饮食同样会损害大脑的健康，像动物的内脏、动物脑、油炸的食物、动物油、肥肉等都是属于高脂肪食物。长期高脂肪饮食的话，会导致低密度脂蛋白摄入超标，而低密度脂蛋白则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元凶之一啊。由此可见，如果特别爱吃高脂肪食物，很容易让你的血管变得更硬，时间长了，脑萎缩的现象也就更严重了。
1: 第四是各种快餐食品。忙碌的现代生活也催生了快餐食品的产生，殊不知快餐食品里往往含有反式脂肪酸。反式脂肪酸是一种对健康非常不利的脂肪酸，长期摄入反式脂肪酸会增加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除了油炸食品、烘焙甜点，像是蛋糕、甜甜圈，大多都是有反式脂肪的。我们虽然没有办法返老还童吧，没有办法从根本上逆转大脑的衰老，因为这个就是随着你机体，它就是退行性的一个病变嘛。但是我们通过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是可以让大脑衰老的速度慢一点的。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有这样错误的观念，他们认为用脑如果特别多，那么脑细胞会死亡的更多，大脑更容易萎缩。这样的理解那是大错特错的。如果不用脑，就像一台汽车一样，长时间不用，反而这个发动机吧容易生锈。大脑同样如此，如果你经常不用，你的大脑会变得越来越迟钝。所以要想大脑更健康，适当的用脑还是很有必要的，可以保持大脑在一个比较活跃的状态。所以大脑用的越好的话，其实你的这个就是反应力越好。我们从来没听说过谁的大脑是用坏的，是吧？
0: 对。
1: 但是如果你闲下来，反而更容易出现问题。所以就说其实老年人特别推荐，比如说有的时候打打牌、打打麻将，是吧，就比较预防老年痴呆，就是大脑越用越活嘛。
0: 是的。
1: 嗯，
0: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拜拜。
1: 拜拜。

0: 基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
6: 是啊，你是啊。
3: 审判，
6: 你们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抢！
3: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

0: 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温柔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致敬奋斗的你。
5: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6: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5: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6: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7: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十载。

直到。

陵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